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嫌，全归恁兜来就收听，有着望你看成阿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节目一个开始啊。我来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啦吼，这不是你甲恁讲的吼，啊恁注意听好详细。这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啦，讲这个对这个地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啊，一般外科的主治医师吼，伫遮拄着一个病例啦吼，这人长用39岁少年家，即卖身体长哩用吼，啊所以咱遮爸母啊，恁注意听。伊安怎呢？伊一个顶巴肚啦，上腹部就对啦吼，顶巴肚啊，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已经几日工啊。哦啊，一般啊，咱的顶巴肚哪里疼的时阵啊，你拢会感觉是啥物所在的艰苦胃。哦，伊嘛当作胃可能食膨风巴胀啦吼，结果啊，疼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赶紧去冲啊！赶紧去中国医院看医生吼、哦！啊，医生啊，医生发现着伊啥？伊胆结石啊，引起了急性发一个坏死性的腰鞘癌啊，而且恶化足紧咯，引流啊，无去改善，拢无改善着，造成败血性的休克。啊，所以啊，医生啊，赶紧用微创哦，腹腔清一、那个巴肚清，把迄个垃圾拢甲清出来手术，哦，伊伤口啊，较唔免阁开甲足大坑啦吼，即卖拢即卖咱台湾的医疗是足厉害，无即个即个手术啊，较早巴肚规拢爱破掉咧啦，破来甲内底垃圾物件摕出来啦，但是即卖唔免，哦，即开始你甲。甲清内底垃圾甲清出来了，啊，手术了啊，已经有较好啊，吼。所以啊，伊咧讲啊，这个急性的腰鞘癌嘛，其实腰鞘，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咱的腰鞘呐，你发炎会去踢到咱的胆管，致使到你的胆汁无再了分泌出来，无再了流出来，无再了流出来，引起到啥，就心素一个恶化。胆结石就亲像个胆结石，把你的胆脱掉了呀！哦，所以伊这就是属于胆结石，把这个胆管脱掉了，致使着引起着腰鞘炎。啊，腰鞘炎的时阵啊，你胆都已经脱掉了呀嘛，无多分泌物件出来，所以造成伊啊腰鞘啊腰鞘一个迅速的恶化了吼、哦。所以医生你讲啊，这个腰鞘炎啊是临床逐渐看到，而且。腰鞘若发炎啊，你发伊也做急症，你发你也做你变成急症，足紧的紧啦吼。台湾每年平均有10万人啊，10万人内底有37个人会发生啦、啊，其中有70%拢是甲胆结石有关的，20%的病人可能是因为恶性那个组织去哦。腰鞘引起这个坏死啊，引起了腰鞘炎哦。一旦腰鞘发炎，那过去又感染掉了，多点器官的衰竭，死亡率高达60%。所以，这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一般外科的医师啊，你指出急性的腰鞘炎、腰鞘发炎主要是甲胆结石有关的。过来就是啥呢？爱啉烧酒的。三酸甘油脂伤过悬的吼，诶人拢爱注意啊。所以我定咧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胃你疼，你唔好拢甲当作真正是胃你疼，你家己爱会用测试讲，我这是胃你疼，还是腰椎你疼？吼啊，真侪人到即马也唔知讲是安那胃你疼，甲腰椎有关的，来其实两个是完全无关的。是安怎？你会感觉讲你的胃你疼，你的腰椎你疼，你会感觉胃你疼，因为咱人顶巴上腹部就对了，顶巴肚这块啊，胃拄啊伫上头前，胃后壁正后壁拄啊腰椎，吼、哦、啊，过来正咱的龙骨， 咱的卡车片，哦，所以啊，你即摆为你听的时阵啊，其实腰椎你听无感觉啦，腰椎你听咱家己拢未感觉到，腰椎本身含咱的肝同款，是一种含咱的肝同款一种点点啊做工课的器官，哦，伊艰苦的时阵，伊你艰苦的时阵啊，几乎拢。你感觉到会疼会艰苦啊，只有拢是那发炎啊也还好哦。那感觉你疼会艰苦啊，大部分拢是癌嘛啦，拢是叫做腰椎癌嘛。所以腰椎有一腰椎那生癌有一个外号叫做癌王啊，无救哦，无救。后、哦、来所以这个医生你讲啊，咱人啊，顶巴肚啦，你闷闷啊疼。大部分的人拢会以为着讲吼，因为我工作上啦，还是我食物件，所引起胃咧疼啦，拢无啥会注意，话拢胃散就食落啊，吼胃散就食落啊，啊都食落就加减就感觉较袂艰苦啊，啊都拢甲当作无要无紧，等到出问题啊，才来去创啥，才来看医生，医生一个检查的胃都无安怎。佮甲你检查着腰椎的时阵啊，那像这啊发炎，这是少年人哦。去医生赶紧想办法甲医哦。我甲你讲真啊，你若佮拖两工啊，腰椎炎就变腰椎癌嘛哦。哦，所以真侪人拢因为安尼无你甲注意，拢甲当作即个做为你听呀啦吼。腰椎的架数啊，你来注意听哦。腰椎的架数啊，因为伊拄啊离咱的啥？咱的胃的后边，所以后边这个到咱这个咱这个骨盆腔这个所在啊，拢是脂肪啦，哦，所以作个引起着一个组织坏死，罹患着败血性，你总爱昏倒的哈、哦，所以这爱作注意啦哈、哦、啊，到底腰椎的发炎，咱要安那去发工呢来？咱这中辈时代阿洪先生甲恁教一个经，这个常识啦吼。咱的腰椎，那是腰椎你发炎的，咱腰椎你疼，一般啦吼，十个九个拢会当作胃你疼。啊，要安那家己去感觉讲啊，我是腰椎你疼，唔是胃你疼呢？来，恁注意听下，第一种，你疼中间疼甲脚趾片会疼，哦，脚趾片来疼。这都唔免阁正啊，你嘛免阁去问医生，哦，迄款呢就是100%，绝对是腰椎你发炎，胃你疼，未引起着脚趾偏疼，哦，胃你疼，脚趾偏绝对无感觉，你的脚趾偏疼，甲你的巴肚你疼，疼甲你这俩做脚趾偏会疼，你保证是腰椎你发炎。过来一种，就是讲你胃你疼的中间。胃你疼中间你怎压落了？像虾啊，你知无？虾啊，去用砂石是哪揪起来？好、哦，迄个，安尼揪揪。如果你来胃你疼的时候，你揪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加正快我未疼，较未疼，迄保证腰椎出问题。吼、哦，因为你疼，你真正胃你疼啦，你揪起来胃同款你疼，但是腰椎哦，你若安尼起来吼。会较快活、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过来腰椎发炎，过一个现象，就是会老，较会老塞。啊，老塞啊，你注意看哈，你那你顶巴肚你疼，引起着你老的，你老完了水毛水冲，你爱看顶头铺一层油哦，顶头那铺一层油。就是代表腰椎低发炎啊，安尼知无？哦，这腰椎啊，我来讲你唔通看看腰椎啦，发炎无注意，我来讲像拄我这是去拄到医生算 A 呢，那拄到别这话一声，就再见你啊！哦，再见你啊！过来，你若无注意，为人拢当作胃咧疼啊，长期食胃药啊，安尼治咧，等到有一天疼甲挡袂掉啊！你去检查绝对是腰椎癌，那腰椎癌你唔免正啊，腰椎癌你只要吊着，不管一期甲尾期啊，拢未超过五年啦。哦，所以会记哩，咱啊胃你疼吼，有当时啊吼，拢爱去予医生检查啦。确实是胃你疼，将来食胃药啊。哦，如果唔是， 敢甲你保证拢腰椎出问题啦？
1: 只要啦，讲啊去听你先检查腰椎，
0: 对对对，
1: 腰椎检查无问题，你该来决定，该来确定讲这是胃的疼，
0: 哦，这
1: 样较稳当啊，
0: 这爱作主意哦。
1: 第一先去检查腰椎较重要。
0: 哦，我迄天昨做日吼，
1: 拢未堪伊。
0: 做日我去教练场啊，吼、哦嗯、啊，你啊你练，你学滴运动，吼、哦、啊，一个较早算讲你啊，拢你啊咧拍球诶，吼、哦、啊有熟悉，啊我真久无看到你，而且你讲伊去伊咧做头路吼，伫、哦、泰国哎，敢那泰国工厂，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你敢知伊讲哇，即阵啊都未使出门，我是安怎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哦？伊家己的小弟啊，讲我那胃咧疼，当作胃咧疼。
1: 嗯，
0: 伊来食药啊，多啊个。
1: 哇！
0: 你敢知？结果一个无多昏昏，听到昏你听啊。
1: 嗯。
0: 送去病院检查，腰椎癌没治啊。
1: 哇！
0: 腰椎癌没治
1: 啊！
0: 啊，迄好药无药，我唔知啦，出门使。破事的911，面如一什么 ES35 的，迄种什么车啊？
1: 高级车，
0: 迄一台拢几啊千万的车，尤其面如 ES 啊 ，EX35 的迄一台啊，可能爱千万。你甲想，啊你甲看，着迄，讲剩偌久，医生甲伊去甲看，医生讲。

0: 胆
1: 变无胆呀。
0: 对，
1: 啊无胆你就较卖食遐油的对啊。因为我来讲吼，胆汁做出来了，伊的脑内要求会变成遐做脂肪分解消失。好、哦、啊，所以我咧讲，你若胆去脱掉咧，你人引起要求发炎了，要发炎了，你会老，啊会老，你老落来，迄、那个变数你甲看铺一个牛，就代表你的胆咧发炎，你的要求咧发炎，无在了分泌着迄个分解加速，所以你变成你啊，你食落迄油无分解掉，就直接放出来，迄就是你要求咧发炎，安尼知无？来，哦，我最。
0: 哎，电话
1: 来报一下。来，啊，有需要阿红、
0: 阿华
1: 为你服务，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来，咱今仔日来现场有特别来宾，就是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甲来甲咱讲。一项做好的产品，即卖全世界尤其含日本，拄啊同步流行的物件，啊每一个人都拢总用得到的，吼、哦、每一个人大家都拢用得到，这算上新的啦，吼、哦、上新的，吼、哦、规身躯拢用得到的一项足简单的物件，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欠的物件啦，吼、哦，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再来邀请专家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吼。哦这个陈芬兰早期灌录的一首歌，叫做《那道叶色青青》啦，吼。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2: 阿姊出嫁已经三年无多等，小妹希丽想起阿姊出嫁时穿一件洋装色青青，所以在那道叶色青青的时阵更加思念伊。但不能就准拿到休息。

0: 来，那豆后色青青啦，陈芬兰为咱所唱的吼、哦，来，咱现场邀请了专家，要来甲咱讲，咱平常时啊，哦，咱平常时目睭会涩，骨头会，脚头会安尼变变变变，啊，人皮肤会干，哦，会干。咱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歹来讲，有当时啊，你啉，咱咧嘴干啉茶，都拢总啉袂止嘴干。到底咱体内是欠啥物物件来？咱来邀请到咱的佩提来咱现场，甲咱这爸母啊吼，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佩提了，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时代，大家好，我是佩提。
0: 哎，来，哦，我咧讲哦，即卖人啊，嗯、你甲看，咱讲目睭上重要啦吼，目睭啊。咱有人为人出去佚佗，拄到天气较热，目睭会干。有当时啊，拄到寒天，咱的皮肤了靠着风嘛会干。你讲来啉茶，伊来补充，我来讲十个九个无在补充的啦。
1: 其实我先给大家一个观念，你有看到？你也是目睭干，你会滴啥？你安怎做？
0: 滴
1: 眼药水嘛，
0: 系啊。
1: 啊，目睭干眼药水就是玻尿酸嘛。
0: 玻尿酸，不过玻尿酸我来讲，真正玻尿酸日本是贵到袂讲起咯。
1: 来，我讲一个吼，其实你有发现到，就是你目睭干涩的时阵，你拄滴哦，足舒服诶，
0: 哦，
1: 很水嫩。
0: 对。
1: 问题超冻诶，超半点钟、一点钟，超过无去啊。
0: 对。
1: 因为伊无遐多味去咱诶目睭内底，伊个是表面。
0: 表面尔。
1: 表面安尼。
0: 互你较袂遐涩嘛。嘿，
1: 互你当下较袂遐尼涩安尼尔吼，互你补充起来。
0: 诶。
1: 啊，所以我毋知道阿峰你有做过玻尿酸无？脚头有你捌做过啊？
0: 我毋捌做。
1: 你也毋捌做过。
0: 我毋捌做過。
1: 你知阮最近有一个病，有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哦，做者是大人，做者爸爸妈妈拢来做玻尿酸。
0: 但是我捌看，阮母也去做，我看到会惊啦。
1: 你怎想到最近做者人来做的不？
0: 是安怎？
1: 因为最近不是闹钟，妈做黑嘛。
0: 哎，到底
1: 啊，做者人啊，做者人，做者爸爸妈妈，做者迄个是大长辈拢到阵去行。
0: 对、哦，
1: 本来可能脚头有个流管问题啊，行啊，坐刚来了，脚头有动未掉，
0: 动未掉。
1: 所以你看吼、哦，最近病医足济人拢来做玻尿酸，拢来做骨科，拢来做骨科。
0: 我去看一遍，我母啊，你做我怎啊惊死？哦，哎呀，得下尖椒只长吼，啊，对咱的脚头中怎啊堵住呀？
1: 堵
0: 皮啊，你啊喂！
1: 是啊是啊，足济人拢安尼啊，个想讲我买只药啊嘛，啊个会疼嘛，行路可以卡卡安尼嘛，啊做一届嘛，问题你爱知哦。住一盖朝上上的八千啦，
0: 对，
1: 八千，哦，啊，朝维持半年，
0: 啊，来个住啊，
1: 啊，再个住啊，
0: 哎，
1: 好、哦，所以我嘛是总，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去的病的时阵嘛是底下看嘛，啊，做侪爸爸妈妈讲，啊，可爱住啊，问题想到迄针个会惊，你知无？啊，无住个会疼，啊，然后顾了就是一段时间个爱来住，一段时间个爱来住，
0: 对，
1: 所以我表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今嘛做者医生啦、营养师嘛，拢伫电视面顶来讲讲，这玻尿酸个是补水的，
0: 补水对、
1: 啊。所以你做者人想讲啊，可能就是补皮肤啦，补脚头乌啦，问题不是哦，我有大家一个观念，我
0: 好来
1: 嘿。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是全身躯咱拢需要的，个像你头先讲的，目睭。爱玻尿酸无？你绝对想无嘛？
0: 目睭一定爱，
1: 目睭一定爱玻尿酸咧。你会打会涩，比如讲咱的迄个玻璃体内底有99%是水分，啊，玻尿酸干那0.1尔，问题就是靠这0.1，伊个会使维持咱目睭的水分。
0: 因为你目睭水分若无够，会安怎？会引起到迄个做白内障，啊，过来引起到大眼睛嘛，
1: 对干眼症这，过来哦，好，过来，比如讲，你的骨头。你爱玻尿酸无？
0: 骨头上介需要。
1: 做侪人唔知哦。
0: 做侪人唔知，你即其实即卖中辈时
2: 多，
0: 是啊，老岁仔人，脚头若出问题，拢爱用注玻尿酸。
1: 我刚刚讲是脚头，我即卖是讲骨头哦。
0: 啊，骨头。
1: 骨头内底嘛爱有玻尿酸。
0: 哦，骨头内底。
1: 你做侪人爱有啦，你做侪人食迄钙质的物件补袂入去，啊是补较慢的，就是因为欠玻尿酸。因为玻尿酸会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合成。好，再来就是啥？大脑爱无？
0: 一定爱啊！
1: 大脑诶。
0: 大脑一定爱玻尿酸啊，
1: 大脑嘛爱玻尿酸，以咱的大脑跟咱的骨头中有一个叫骨髓所在，脑髓所在，
0: 脑髓，脑髓，脑髓，
1: 脑髓，
0: 嘛未使讲脑髓呢，脑髓。 哎、欸，我袂
1: 晓讲。脑髓的地方，伊嘛有玻尿酸，因为也有水分。你也是会打起了，你头壳就开始出现老化，头壳开始老化，安那记忆歹，老人痴呆，
0: 造
2: 出痴呆就造出来啦，
1: 对对对，就开始造出来。佮有甚物？比如讲，像那你的空嘴较无好，较恶好啦。
0: 哎、欸，空嘴有空嘴，人别人三工就开始健脾，你一礼拜
1: 啊
0: 骨里啊咧。
1: 你想较恶好安尼？即嘛拢玻尿酸哦，所以我即嘛讲到的所在，佮有甚物指甲啦、皮肤啦、头毛啦，就是做全部拢爱玻尿酸。佮有一个上重要，就是咱的血管。
0: 哦，血管对啦，血管一定要有玻尿酸啦。
1: 血管你一定要有玻尿酸。有当时不是讲你干那食鱼油、食一寡啥，你要甲通尿，不是哦。
0: 不是。
1: 你其实你的血管你本身爱顾好，你有玻尿酸，伊才会软 Q。
0: 哦，这样软。
1: 伊才袂脆。
0: 哦，真爱淡淡，爱有湿湿。
1: 对嘛，就、哦、一个概念嘛。
0: 过来咱，安尼拿拿咧讲，咱的鱼嘛呀。
1: 对啊，做这所在拢爱玻尿酸咧。
0: 哦。
1: 过来就是讲啥，比如讲你全身，你爱想哦，咱全身躯其实有70%拢是水分。
0: 拢是水分对。
1: 啊，你想哦，接下来夏天要到。
0: 对对。
1: 啊，30度安尼，你也是伫路咧行，就像你刚讲，我水冰冰的，我要去收。
0: 我即摆讲一个现象，咱这爸母啊听。咱弄一个感觉，吼、哦，嘴大到要死啊！赶紧嘞，矿泉水规罐倒嘞，嗯，安那啉都袂止嘴大，啊是安那，是安那安尼，
1: 就是因为你欠玻尿酸呐、啊。
0: 哦，
1: 我来讲，因为你欠玻尿酸，你啉落水，伊种排水变流。你辛苦爱有玻尿酸，因为玻尿酸本身就是吸水诶。
0: 好、哦，你体内呐有玻尿酸有够。你啉落茶，伊会甲你吸掉
1: 诶。吸掉诶。
0: 吼、
1: 哦，你袂流失遐尼紧。
0: 啊，就是啊。啊！那我安尼个想个就讲，我那足热足嘴大，紧个茶甲啉落，足济人拢一个现象，茶啉下面5分钟要来放尿啊，都是代表你水无流无掉，尿无掉嘛。
1: 对对。哦。所以我讲，所有他都讲的这些器官，你也拢无玻尿酸盐呐，爆起，
0: 对，
1: 打起，爆起，然后打起安尼，
0: 对对对，
1: 本来就是那菜龟嘞，到尾变菜龟保安嘞。
0: 哦。
1: 好。
0: 啊，就是顶咱的皮肤。都未水未更新啦，
1: 哦，
0: 感觉你
1: 输啦，对，一车诶，安尼，全部拢是因为玻尿酸。
0: 你的增加诶，我讲要安那讲增加，这个要安那讲增加，那较无淡，无湿湿，
1: 嗯，
0: 你的加增加感觉不错一样嘞，是不是？
1: 会
0: 了
1: 手，
0: 会了穿啦，
2: 会了
0: 穿啦，
2: 哎，啊，你的增加嘛，刚刚会较湿湿湿湿啊，
0: 对，所以来，我今麦搁请教你，哦，因为哦。我咱讲实在啦，所足济产品内底拢有含玻尿酸啦、啊。啊，我到你遮，今日佫无够。
1: 来，就像我头先讲的，像那因为足济时代拢甲我讲，我嘛有做过玻尿酸，
0: 是啊、
1: 我唔是伫便宜做的啦。
0: 是啊，我食办产品内底嘛有放玻尿酸啦、啊，安尼敢无够？
1: 有甚物有诶人讲做脚头有诶玻尿酸，有诶使冻半年，
0: 對
1: 有诶讲3个月就无效啊。
0: 对，
1: 好。因为其实伊的品质冇关系，
0: 啊、哦，当然咯、哦，
1: 品质绝对是有关系，
0: 对对，
1: 嘿，有啊，像那有诶讲住一支啊万几块，有诶讲啊8000-5000个有啊，就是品质的问题
0: 啦，对啦对啦，好吸收甲歹吸收冇差啦，
1: 吸收冇吸收有差啦，所以即卖目前上好的是啥？就是一支日本诶叫 Hebe 诶，一支是伫日本。加害了日本的医学大学这产权合作，好，以及嘛，以来对玻尿酸高达97%，
0: 97%的玻尿酸，
1: 97%的玻尿酸这么管哦，欸、所以人家爱个小分子，
0: 哦，小分子这样好吸收，这大家一般人拢知啦，
1: 对，
0: 哦，因为玻尿酸其实大家拢有在吃，
1: 对，
0: 你吃到的玻尿酸，你若去吃到大分子啦，卖讲吃一输啦，搁吃五。规罐互你载落，你无啊？因为你未吸收嘛。
1: 我都吸收，我都吸收，因为这边物件上重要是爱吸收，
0: 爱吸收。
1: 并且我告大家讲，其实像你脚头做迄脚头乌黑，
0: 对，
1: 你就是一段时间去做。啊，你有当时啊时间到，你无去做，佫会疼，
0: 佫
1: 好疼嘛。
0: 對
1: 你可能较无用，所以上好是安那，上好就是你逐天佮爱补充。
0: 啊、
1: 哦，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你上好就是爱补充，卖讲时间到咱才来做，因为唔是讲讲，哎、欸，你唔是讲那卡到我需要呢？
0: 对，
1: 对啊，你上好就是讲我随时随地会使补充，我全身躯拢会使补，就是上好的。
0: 我跟你讲啦，其实玻尿酸你若知的人就知啦，伊你俩最大咱体内啦，你就对你的五脏六腑啦，对你的器官。你的心脏、你的胃、你的肠啊、你的血管、你的骨头、你的皮肤、 规身躯拢爱这项物件啦，
1: 对，
0: 但是真济人我咧讲补充未够啦，
1: 对，
0: 因为咱所在拢一。

0: 的观念的错误，你注意看，所有的这长辈时代，那你补充玻尿酸，拢去补充也打卡头，
1: 卡头乌啦，
0: 我敢甲你补充。
2: 哎，一般拢用煮的，
1: 对，一般这拢用煮的，
0: 一百个补充玻尿酸。拢是卡头乌的关系，叫你补充。
2: 对，
1: 你要想，一支卡煮一支针哦，两支卡煮两支针，啊，也是讲手
2: 机等的
1: 咧。金头买无爽快，你嘛是爱煮金头。
0: 买煮哦，
1: 对，是来部位做一个煮一个所在咧。
2: 煮是部分咧，
1: 系啦，
0: 对对。啊，目睭可能玻尿酸会引起大眼睛，你拢去买啥？你唔知嘛？拢去买人工的，等下你点？啊，哪点目睭哪大？哪点目睭哪矮？点到尾啊，你就规个嗨呀！真正你目睭，人工咧伊点久的引起啥？你敢知影？迄、那个
2: 大眼睛
0: 以外，我咧讲有一项，目睭呐点人工咧伊点一个久的引起眼压伤过悬，眼压伤过悬的引起青光眼呢。啊，大家拢唔知讲一定爱食啥玻尿酸？
1: 是玻尿酸。
0: 真正玻尿酸，
1: 所以你知道我你知道你
2: 这个玻尿酸就是咱规身骨、按头加尾拢足需要的。
1: 所以你知道这个观念，今麦在日本是做流行的。毕竟因日本这个是他们的认真讲，因为保健食品比台湾较先
0: 进。当然，全世界上日，伊俩做保健食品、保养品上界流行上久的、保养了上久的，就是日本。
1: 对，就是日本。
0: 好、哦，所以日本人比咱较长岁寿，日本人平平年岁侪。你俩做啥？失灵的人是世界上少的，失灵的人口老的，失灵的人口上多。那个国家叫做啥？你知道？叫做台湾。
1: 对。哦。其实有当时你也想讲，想话安尼，其实咱生活饮食、咱生活啦，咱作息嘛，拢其实拢差不多。啊，伊嘛离咱近近啊。
0: 对。
1: 问题，人家长寿人口长寿的人加较侪。
0: 对。
1: 好、哦，咱台湾哪会安尼？
0: 啊，长岁。我你讲，即卖重点恁听。长寿以外，爱个健康啦。
1: 对啦，上主要是健康，
0: 对，
1: 真是健康。
0: 啊，咱台湾长岁寿的人嘛足济，但是有三分之一倒伫眠床顶，有三分之一坐伫迄轮椅顶悬，哦，啊，有三分之一啦，含惊都未惊。你甲看这有可能无啦？
1: 对啊，
0: 对不？
1: 会使享受时间变
0: 来。对，拢伫个拢叫做失灵的。拢你失灵啦，咱台湾就是这个现象足严重啦，
2: 好
0: 啦。
2: 咱台湾国唔敢去保养啊。
0: 但是你，咱今仔咱恁注意听啊、喔，你讲我嘛知，玻尿酸对咱人足重要。啊，我都食其他的产品，食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迄样内底嘛难一输啦。
1: 来，我先做些物件内底，肯定拢难一
0: 罐，拢难一罐，对。
1: 问题，咱要补充玻尿酸，那个是爱食较顺的。
0: 对。
1: 你趴手爱较悬的，
0: 对
1: 不？你买个难一罐有诶无？那个是爱食趴手较悬的，消费是较好的，人家可是讲也品质爱好，维持爱长的嘛。
0: 对。哦，啊，因为玻尿酸伊是一种要讲就讲保湿的物件啦。哦，保湿的物件，咱食落体内流袂掉，是较慢较好的较好吸收，啊，较慢流失安尼呀。
1: 对，
0: 你唔能够当作讲，我都讲就我拄啊，像咱咧讲，足侪人老的拢有这個经验啦，脚头去做玻尿酸。因为拢三个月住一边咧，
1: 对啊，
2: 一般拢安尼对
0: 啊。啊，不过
2: 你
0: 拢三个月
2: 较济啦。不过你愈接住吼，你迄个卡拉乌也愈查，
1: 对，
2: 伊会查查。
1: 对，即马就是做侪人就是变依赖，你知无？
0: 哎，对。
1: 就是爱有住，我只好好无住，马上个卡。
0: 对。
2: 无爱伊个住，伊个半夜会形成伊个开始查，本身个愈住愈查，也愈袂像咱住较活动安尼
0: 啊。啊，用住个住到尾，你会惊啦，
2: 我无惊啦，
0: 真正会惊啦。
2: 啊，你嘛爱有迄个时间，对
0: 对。我那照你安尼讲，即卖那日本已经研究出来，就是用这，
2: 用这
0: 升温管，
2: 随时你拢会使补。
0: 哦，啊，咱那，比如讲啊，我今仔要来爬山，啊，你唔着爱扎咧？
1: 啊，你个扎一罐啊？
0: 扎一罐啊？
1: 扎一罐。
0: 啊，着啦，随时甲干咧。对不对？
2: 我来讲，对
1: 啊。我来讲，你也是即卖目睭长咧，长涩的时，大涩的时阵，你个食。你马上个食，你又发现讲唔免话久，你目睭个感觉继续好个呀，
0: 较骨溜
1: 咯，嘿，骨溜，目睭个
0: 比较也较骨溜啦，
1: 对，
0: 嘿，较袂遐涩，
1: 消化好，因为升温管，浓度够，
0: 浓度够，
2: 嘛，算爱足油爱小分子个啦，较好吸收啦。
0: 对，哦，原来玻尿酸，即卖咱去食， 无论安那补充都一定。

0: 无够啦。随着咱年龄内底，咱玻尿酸就一直减少呀
1: 嘛。你知为25岁开始，其实咱生出来咱人身躯个玻尿酸啊，25岁开始个开始流失。65岁了，剩20%。
0: 安尼哦，
1: 剩20%。所以你看，嘿，年纪愈大，人头毛愈大，
0: 愈大，皮肤啊，皮肤愈大，啊，肩胛骨愈粗，
1: 对，啊，脚头愈愈，
0: 脚头会出问题，
1: 对，可是因为你玻尿酸剩20%，
0: 哦，无够人用啊啦，无怪那欠玻尿酸的人，那血更较欠的人有啊哈，伊就熬中风，熬塌掉，熬叫憋亏，哦，原来就是安尼，啊，一般人未去注意这啦，
1: 一般人唔知，
0: 系啦，未去注意这啦，哇，讲到交应，这是上新的哦，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等下吼，我来甲你争取一下福利咧，好，争取一下福利咧，这个物件真正做用的，我逐工都因替自因去日本替回来，我就开始咧有咧吃，哦。啊，所以咱我来甲恁甲聊一下啦。啊，等下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啊，再来甲咱这爸母啊，互恁好康一下啦。好、哦、来，以上是健康，上是咱来听客电啊所唱的《天之伴天涯》。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天星伴天涯，好康的啊，绝对足好康。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这专家甲咱炸来，就是啥物，你知无？日本的小分子的玻尿酸顶，几粒拢是玻尿酸哦。这里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啊，
1: 对，
0: 哦，行动保湿。保行动的保湿咧，出门人迄做事人老岁仔八九十岁日本人拢扎这伫个身躯，有当时啊吼，感觉皮肤伤过大，目睭会涩，因为咱皮肤若大会感觉痒痒嘛，会较会反痒嘛，人就拢咧摕咧擦咧，就咧食，感咧都，吼啊这因体内伤过个感，你甲咱的嘴就开始安那。会安尼感觉安尼黏黏，
1: 想
0: 想安尼，我甲问讲阿太安尼，伊讲这95%以上的
1: 物件拢
0: 是玻尿酸啦，玻尿酸啦，
1: 这是正常
0: 的。咱人咧食钙，你若无玻尿酸，你的钙吸收率会降低超一半以上。
1: 对，
0: 你看我重要对。来，你目睭，咱若去佚佗，目睭感觉日头安尼晒，日头卡咧做工过，目睭会打会涩，好，赶紧来点目药，唔免阁点啊，紧来摕一粒我甲干咧。只要十分钟，你感觉你目睭就流啊湿湿啊。
1: 对，
0: 安尼看有好用无？
1: 对，
0: 来来。
1: 所以我讲，我这内底玻尿酸是。日本去比也上有名，
0: 上有名。
1: 但是跟日本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0: 这正日本的哦，
1: 来做合作的。
0: 哦，正日本的技术的哦。哦，啊，这我来讲，贝蒂啊，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全国所有的医学病院内底，弄药弄药药药妆店里内底嘛，遐弄你卖嘛，
1: 对，
0: 来。内底咱安怎伊啊安怎咧卖？
1: 阮一罐就是卖1280块，
0: 哦，三十粒，
1: 哎，三十粒，
0: 哦，三十粒。我有甲问啦，是安那你得三十粒，那唔得六十粒？
1: 哦，因为我先讲一个，因为玻尿酸本身可是吸淡的，
0: 对，
1: 啊，问题咱台湾本来就是属于潮湿性、
0: 潮湿的、
1: 淡的这个天气，所以其实讲可是惊讲玻尿酸吸淡嘛，所以我们就是装到30颗呢，
0: 哎，惊叫歹，
1: 对。
0: 哦，你未使，这款呢就是讲，你若无甲偷开拢无要紧。
1: 对。
0: 偷开，你哩了你个，因为三十粒命，你正常你个处理拢无咧出门诶，拢咧吹冷气，尤其吹冷气诶人爱骨卡爱食。
1: 对对对。
0: 真正骨卡爱食，你一工上盖只爱2粒，15天拄啊好。
1: 对。
0: 哦，15天拄啊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拢爱挑上细哦来，一罐1280啦。
1: 对。
0: 好来。啊，买两罐无够人啊用，食无几工。
1: 对，因为其实，你爱食，恁人爱食。
0: 对，囡仔嘛爱食，囡
1: 仔嘛爱食。
0: 囡仔
1: 水食皮肤的哦。
0: 囡仔若挂目镜更加爱食。
1: 对，
0: 好来，尤其咱这长辈时代咧注意听，即摆足侪人拢挂上隐形眼镜。
1: 对，
0: 上需要这物件。
1: 啊，有的人是目睭开过刀会打，
0: 会打，绝对爱食。
1: 对，
0: 啊，伊这是创啥？伊这叫做随时咧补充的，随时咧补充的。哦，出来做人开，哎呦，目睭在感觉涩涩，紧甲食一粒。
1: 对。
0: 后来，你咧爬山咧运动，感觉脚头有，磕磕，惊到敢那未骨溜安尼磕磕安尼无，你紧甲减一粒落，迅速都甲你补充落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一罐1280啦，啊，咱一边四罐。
1: 对。
0: 好、哦、四罐，因为一罐才30粒名，后来四罐都要5120啦。
1: 对，
0: 后来，
1: 所以这我知我知，所以今仔日因为来到家嘛，我明仔日来搞熬，所以就是卖搞熬啊，我卖讲熬啊，就是讲，你也希望我开优惠，所以本来是5000嘛，
0: 对，
1: 我跟你讲，直接去尾数5000就好啊。4罐5000块，
0: 四罐5000块。
1: 所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是。他这个原料今天玻尿酸给
0: 看，我知道，我可能头先有讲过，已经损的足惯的
1: 啊。对对对，
0: 好来，
1: 损都惯了。
0: 对对对，来，我跟你讲啦，那5000块吼，咱这爸母啊，真正开不了。
2: 就别叫人吃几罐，
0: 真正开不了
2: 啦。
0: 哦，这位阿桑，
2: 这位
0: 阿桑听到讲，安尼我甘愿来用煮的较艰苦嘞，对不对？卖啦，卖一款的来，我来讲安尼啦。我甲你，咱一句话啦，吼，卖讲5000啦，啊，卖甲你出伤济啦，四罐怎优惠偌济？优惠你优惠3500块啦，
1: 更加的济嘛，拜托诶，
0: 3500块，哎啦。

0: 当作依法咱家己的士大人，对不对？我跟你讲，其实100%，你会啦超过55岁以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拢欠这个物件啦。
1: 对啦，因为一个是滴滴流失嘛。
0: 对。
1: 像讲我刚才讲的卫生署统计讲，65岁以上的玻尿酸剩25%。
0: 25%呀！
1: 哇，
0: 安怎补充都无够啦，
2: 哦，
0: 无绝对无够哪用？
2: 来，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四罐以为你3500啦齁啊你都知呀我啦。
2: 对啦母亲的
0: 对啦对啦外公各三级的啦各三级的啦。
1: 好
0: 啦啦你甲一组以为3500嘛买一组你甲上一组啦。
1: 买一组上一组天啊我本来是想说母亲节我本来自己都会上的罐
0: 够。上几罐啦
1: 上两罐
0: 哦，
2: 上两罐。
1: 我本来想讲一个特惠啊，你搞上哎、欸、上几组是四罐呢？
0: 四罐啊！
1: 啊，你搁搞六加村，我本来是想讲5000块。
0: 哎，你上两罐啊？
1: 上两罐。
0: 哦，实在真正啊！我跟你讲，安尼啦，伊本来、啊、本来配题是讲伊呐，我呐卖个出价5000，伊要上两罐。
1: 对啦。
0: 好、哦、来，啊，今仔我来讲卖安尼啦，3500，你赶快甲上两罐啦。赶快给上两罐啦，
2: 卖个叫你上两罐啦，
0: 对不？
2: 罐啦，
0: 系啦，上两罐啦，卖上四罐啦，好不？好，咱再把握啊，好康子嘞，资料做好康啊，来上两罐哦，好上两罐啊，六罐对不？来，你注意听，人配题都开两罐啊，对不对？我甲阿华用我两个业
1: 绩，
0: 好，我甲阿华用我两个业绩，各家公司争取两罐来上我恁，安尼好康不？
2: 由阮来上啦，
0: 8罐，
2: 多8罐，
0: 8罐。买四罐，送四罐，优惠你3500块。来，阮当会特别交代哦。母亲节一档，绝对要大家做好工。来，这罐，哦、
2: 这罐当的话，这个。
0: 啊，我来讲无大细组啦，因为这大组做的配题绝对目屎连落来。啊，啊，阮嘛无多。来，你注意听，一件买四罐。上四罐，因为你3500块以外要庆祝母亲节，不但要让你的皮肤会安尼水润水润 Q Q， 以外要给你的皮肤会安怎会安尼
2: 会弹，
0: 过来我来讲，要让你腰纹袂，要让你皮肤会更加水嘞。我送你即卖真正甲花行顶头有单买，村上正彦。欸这俩做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一罐。这一罐人家你那里飞龙机店买到齁你就知道说阿翁真正给你送这罐那八罐都是送的啦。
2: 都加赚的啦
0: 。来买电话给警察卡就是买四罐送四罐刚好八罐的小分子的玻尿酸。我来说齁这里面还特别添加什么、
1: 啊他们刚才那个珍珠粉，我讲
0: 金珠粉哦，
2: 金珠粉哦，
1: 纳米等级的珍珠粉，好，金珠粉是要创啥个？
0: 补钙、
1: 固态、补钙、
0: 固体、固态。玻尿酸啊，够钙，给做好吸收的。
1: 对对。
0: 哦，安尼知无？
2: 啊，这拢小分子的哦。
0: 全国干啦，一支阿芳家里卖
1: 有参加珍珠粉呢，
0: 金珠粉的啊，吼，来，多好八罐，以为你3500，佮送你母亲节特别送这罐，好，送这罐，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安尼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注意听哦，年会节，包括你逐工去做工课，日头卡做工课，冷气卡做工课，一定爱即罐甲炸嘞。随时加减嘞，
1: 随时加补充。
0: 对，一工加。
1: 唔卖想讲3个月半年才要去做一
0: 工。啊，唔得。
1: 上好就是咱随时随地爱补充。
0: 我跟你讲，你有你做玻尿酸的人，
1: 愈爱吃，
0: 愈爱吃，连工啊你唔免搁做。
1: 你即卖我做的人真系愈爱吃，你好，你体内玻尿酸好
0: 少，
1: 伊只会使维持嘅玻尿酸的程度。
0: 啊，这唔免，对，唔免讲饭后饭前吃，你就想到就加减嘞。我来爬山，咋嘞？好、哦、炸嘞！脚头有你感觉怪怪，目睭感觉怪怪，皮肤你怪怪，吼、哦、会打打，赶紧来甲减嘞，迅速甲你补充水分。好、哦、来，会记目睭那你打真正唔好，伊来点目药水，补充这，才袂造成眼压伤过紧，造成这啥，造成青光眼。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0: 讲叫吼，今仔下买四罐，送四罐，八罐，3500，搁送你一罐。这个村上正案的精华液，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今啊。你若即款的袂用退无多啊，阿峰即栋真正甲你争取甲上优惠啊！
1: 我是想讲2000块，啊5000块喏。
0: 特别来，特别来，咱都共追加足足严重诶！
1: 啊，我咧讲，系
0: 啦，当作家己事大啦，当作家己事大啦。来来，我做这啊，一组啦吼。
2: 啊，一组。
0: 好好，来，后礼拜二要嘿。好，拜拜，拜拜。
3: 拜六，
0: 拜六啦，拜六啦嘿。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好、哦、来因为我来讲这每一人都爱吃那我给想起来每一人都爱吃因为你给看啦人只要超过60岁以上大家不要说看对看背就知道背负打打好好那款都爱关心吃
1: 不是有啦也是说血管啊
0: 对吧
1: 你玻尿酸跟咱的血管嘛是有关系呢。
0: 对对对，
1: 你也是玻尿，你血管内底玻玻尿酸，吼，你的血管看啦，会较硬，无弹性，会较脆。然后够啥？够，比如考到讲的骨头内底嘛爱有，
0: 对，
1: 你大脑嘛爱有玻尿酸，
0: 对对对。
1: 所以个像你讲的，就是全身上下，你厝里人大家拢爱吃啦，恁妈爱吃，恁囝嘛爱食，恁孙嘛拢爱食。
0: 好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唔是讲我伫日头卡做工过正爱食哦，包括你伫冷气卡的人更加爱食，因为冷气一种除湿的物件，含你的腹内，过来恁注意听啊，定定感觉人真嘴大，结果啊，安怎啉茶都袂止嘴大，你就茶卖啉，啉落了，赶紧干一粒啊这类，等下你就感觉规个迄个嘴大的情形就改善啦。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啊，我倒接电话，0800318009来。来，我抓这啊。
2: 我没跟。哎，这个哪只？这个没，讲个小老人，哎。

0: 来，金老嘿，我跟你讲吼，这即卖啦提无到，哦，那你讲的提无到，这个物件是足抢钱的。你病医，伊你讲啊，拄啊配题你讲，你病医内底，诶，医生骨科医生、甲眼科医生拢推荐病患一定爱食这类物件。
1: 其实有足济爸爸妈妈讲吼，去到病医了啊。啊！医生讲吼，无你这爱煮玻尿酸，爱用煮诶。对，有足侪人是讲我唔敢煮。
0: 我唔敢煮。
1: 医生就讲无你。
0: 卖讲伊唔敢煮，那我的个性我看到我敢惊到死啊！因为迄支我捌带阮母啊去煮，迄舌尖只长，夭寿咧。0800-3100-9电话进价，0800-3100-9电话进价搞诶。提到真正你的福气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哈，来，咱来听一下音乐的演奏哈，来。

0: 1-800-799-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代1-9-6000，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

0: 来，
1: 这七龙啊，甲张秀清所唱的叫做《一八六六七》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起来紧卡、啊。到时我咧讲，这配题啦，甲你讲，伊安尼袂好。要甲你限租，我是无多嘿，所以
2: 讲真嘞吼，
1: 你
2: 玻尿酸外口不太少嘛，
1: 对，
2: 讲真嘞啦，玉米是绝对不是简单讲日本这个起味来做的，
1: 对，
2: 你也是讲这个食顺的，今麦讲是上顺的，浓度上关的，就是今麦日本这个
1: 起味，这个，
2: 所以伊袂滴，佫是因为浓度关啊，分子小。所以你不是做这些医学大学
3: 附设医院该合作的，所以直接做那合作的，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医院内底会去看病的人上济就是年岁大，
1: 年岁济嘛，
3: 年岁济去看嘛，所以咧，伊个想讲，敢有啥物方法会使讲哦，我自己会使补充到改善你目睭的问题，
1: 对，
3: 啊你脚头有吼关节的问题，
1: 对，
3: 而且是迄个骨头内底。

0: 血管内底问题，就是说，伊发现讲，就是因为你欠玻尿酸。
1: 欠玻尿酸。
0: 啊，嘿。
1: 其实我所在啦吼，玻尿酸每一个人要补充的足是无可能的啦，因为足侪人会忽略掉玻尿酸，拢搞一个观念名，那、我都脚头那袂使，医生去了。下针体来，对脚头乌下就住了呀。我捌带阮母啊去大下住这病，看一届我跩惊
2: 死。
1: 哦，我真正一讲咱心脏有够力咯，迄位人唔看到真正怎弄嘞？迄下针哦，
2: 就只等啊，
1: 啊个足粗哦。嗯，啊阮母啊吼，坐哩啊，哎医生无叫护士住哦，
2: 医生
1: 讲来我甲你住。坐哩啊，看诊直接怎啊对咱这脚头乌吼，
2: 中吼，
1: 头前遐有一个胖，敢那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胖，怎啊对遐撑住？啊，我看一下用咩软骹？啊，我看到会惊，真正会惊。
0: 所以做侪人就是讲，我为着讲我要会惊，所以我就讲好，啊，无我来煮。啊，问题嘛，做侪人讲我唔敢煮诶，我感觉好听。咁我好听，所以这边生咧吼，所以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玻尿酸不是讲干来使煮呢，即卖是会使用食的。问题你要食，就是爱食，那浓度高，浓度有够高呢，吼。所以今仔个是咱食浓度高啦，我嘛希望讲大家爸母吼，爸爸妈妈，
1: 较骨力咸的，
0: 对，较骨力咸的，吼。你想着个咸，想着个咸，你目睭打你个较咸。
1: 这是国内头第一机，真正头第一机，你要去买足贵的贵。啊，我甲你讲。咱我你甲看吼，咱人是安那食老来会失灵，失灵就是讲你无在了家己自理啊啦，哦你袂行，爱坐轮椅诶，你已经倒伫眠床顶诶，头壳无好诶，其实你甲看吼，拢是含玻尿酸有关诶。是安那讲来，我问你，你是安那卖行要坐轮椅，脚头乌啊，即卖行了会疼，啊你袂骨嘛，袂骨溜嘛，你顶骨啦靠顶骨啦嘛，啊多啊无啊。其实你家己你话你唔知，等到你未行的时候，你才讲啊，你啊，这严重啊，严重拢上万啊。
0: 对，所以你个之前个感冒我唔爱行。嘿，
1: 拄啊一个咱这个王大哥，我伊阿阿婆拢去日本去佚佗，伊讲啊，即我伫日本有买回来，好足贵的，真正足好用。因阿阿婆退休了，干咧做爱爬山，伊讲阮大家嘛拢敢炸咧呢。下面你爬山的山友，伊拢分给伊，给伊感看卖啊嘞。伊讲啊，恁台湾有网有啊，我等下进入卖啊。伊讲啊，你啊，真正台湾人的福气。但是你爱知，我拄啊咧讲的讲，你甲看坐轮椅的啦，十个九个拢是用的脚头乌。
0: 对啦，
1: 吼，过来咱的髋关节啦，嘿，迄会痛，其实拢含这有关的。
0: 而且有的人手压袂惯，肩膀加，
1: 吼，
0: 这嘛是啊，有的人手手指头无阿多弯翘，
1: 无阿多弯翘，
0: 这嘛是因为对，这嘛是因为玻尿酸的问题。
1: 哦，所以爱了解啦哈。
0: 你全身躯，我跟你讲，你全身躯关节会动的所在，
1: 拢需要这样物件。
0: 需要玻尿酸，不是讲跟他脚头有爱煮呢。
1: 哦，所以恁这爸母啊，安尼你知无？你要吃，要也爱一样吃啦。啊，唔能讲讲，我都你补充，其实。我拄啊听人这专家你讲安尼吼，贝蒂你讲啊，就是敢那讲你食任何物件内底含的玻尿酸量拢无够啦，
0: 对啦，
1: 无够糖哦，你老头教伊个啦，
0: 对啦，人嘛是拢会坑啦。
1: 对，
0: 问题就是讲吼，我感觉讲咱真诶就是要补充，咱个食浓度较悬呢，较顺呢，吼，然后人家就是较好吸收诶。
1: 对，哦、
0: 较好吸收真正足重要，卖三个月半年才去煮一个，咱平常时逐工个来个补充是上好诶。
1: 对啦，
0: 伊玻尿酸就是咱身躯本来个有诶物件，因为年岁愈大，伊个伫流失尔嘛。
1: 对，
0: 咱个补充好足安尼就好啊。
1: 就拄啊，王迄个大哥你讲安尼，因哪里出头出门拢扎一罐子。因为伊你讲诶，出去有当时啊，行脚头有感觉怪怪，紧甲干咧。啊，有当时啊，感觉真最大。啉茶佫袂止水大，更加咸嘞。因为这就是安尼啉茶袂止水大，因为你水抓袂掉。你吸气，体内迄个吸过来，恁注意听哦，这点足重要、哦。咱的气啊，如果伤过大安怎？伤过大就开始少了，引起各种的毛病一拉起来了。所以气一定要保持有一个湿度。
0: 对啊，所以我们
1: 在讲，其
0: 实咱全身躯有70%拢是水分，
1: 水分嘛，
0: 爱有水分，你水分爱流会掉，
1: 对，
0: 爱用玻尿酸，玻尿酸才会吸水
1: 分。啊，你啊，茶啉落吼，一时啊去都要放尿，代表你水分抓不掉，
2: 代表你水分抓不掉。就是讲你 你这个保养商，你就是一小分子，你有较有法多吸收入。
0: 对啦，
1: 上界重要是爱吸收啦，
0: 上界重要是吸收啦。所以我讲吼，这个 Hebe 这个大厂其实是因其其实有甲医疗大学做了做了，因其实嘛有甲一挂医美诊所，因为所以因的玻尿酸有加有注的，啊有注伫边的啦，注伫边的嘛，注伫。
1: 对，玻尿酸的形态足侪种啦，哦形态足侪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等下，咱的专家佫甲咱做较深入的。甲你讲一个要安怎食，好来，咱来欣赏沈文婷所唱的吼，一条手巾啊来。

0: 来，这是陈英杰加这个做新闻亭所唱的一条手巾啊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因为我来讲电话作贼啦吼，你爱耐心甲卡吼，过来第二点吼，因为作贼人当啊困起来啊看。
1: 听
0: 无清楚，啊！咱趁这，我来讲啦吼，你注意个看啦吼，物件真正爱内行的啦，哦爱内行的，而且销售量好甲歹，

0: 拢唔免收钱，配置拢伫大间病院内底，伊拢知影。这项物件，离咱台湾啊，所有的这做这做算教学病院内底啊，骨科、眼科医生一直咧推荐的啊，一直咧推荐的，甚至伊拄啊咧讲讲有人迄吼皮肤啊。白上药，药啊，安怎无安怎食都无啊，
1: 找无原因，
0: 嘿，找无原因，

0: 题就解决了。
1: 对，因为就是缺玻尿酸嘛，伊讲伊嘛有面面水嘛，平常时嘛拢有面水。
0: 对对对对。
1: 啊，上老嘛安尼，因为你无玻尿酸，给你把水、把水分给老好掉。
0: 对，其实足济人啊，拢一个疑问。我水我啉加呢，我一工啉，以前讲一工啉两千，我人只啉两千，我就同款嘛是这个毛病咧出来。其实唔是安尼咧想啦，水你啉，唔是乎你感觉讲会当乎你皮肤会打湿，会去润到你任何物件，足困难啦。
1: 上主要就是你水分爱老好
0: 掉，对，爱老咧，
1: 爱老好掉。
0: 哦，真济人，
2: 你若老未掉，你啉几桶的，水嘛不好啊。
0: 迄位人啉咧吼。只要十分钟，
2: 你照便所，
0: 就去照便所啊！
2: 你放尿啊，
0: 就放尿啊！
2: 啊，因为你有内底玻尿酸个无去啊，
0: 对，
2: 那个水温就缩未掉啊。
0: 所以咱专家伫遮，吼，咱遮爸母啊，伊即卖甲咱讲，即袂安怎食，袂安怎去过。啊，恁若袂爱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0: 即恁家的电话，你的手机啊，拢会使卡，我拢会使卡。趁即卖有嘛无啊多，嘛无够，无遐电话也够遐济。好、啊，你紧卡啊配题，咱这伊这吼，我咧讲啊，是安怎，咱拢会要好物件邀请伊呢？伊这本身对读册就开始做，食了即都是专业的即地啊。哦，健康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呢？这袂少，别开玩笑真嘞！哦，来，所以咱这爸母，恁听好详细哦。玻尿酸是安那对咱这重要配置。
1: 来，我因为我还有一个大家观念哦。玻尿酸不是干那讲，一般拢会想讲干那皮肤，哈、哦、啊是讲啊，脚头有无爽快去注射玻尿酸？啊，不是哦，你目睭会打涩，会打打呢，嘛是因为欠玻尿酸。好，再、哦、来个有啥？你的骨头内底，做侪人唔知哦。
0: 对。
1: 做侪人唔知讲，咱的骨头，你食钙质这个物件嘛，爱玻尿酸。
0: 嘛有玻尿酸。
1: 所以你食钙质的时阵，你搞玻尿酸，也在增加钙质的合成。
0: 对。哦、
1: 所以咱的骨头钙也给它用，哎、哦，咱的骨头钙也给它用。过、来，你的血管内底嘛爱玻尿酸。你也无玻尿酸，你的血管安那，给它顶，给它顶，
0: 会反切。
1: 哎、欸，反切。所以嘛，爱有玻尿酸，而且是你的大脑。有无吧？以前拢唔知影讲大脑嘛爱玻尿酸，
0: 对，
1: 你的大脑嘛爱玻尿酸，你的大脑来啊无玻尿酸，还是欠玻尿酸，会安那开始老化，开始退化，会安那失智，记忆更加无好，哦，忘东忘西安尼，
0: 到尾就老人痴呆，
1: 对对对，啊，真假啦，他妈啦，其实足济所在拢爱玻尿酸，咱规身躯
0: 百分之拢爱玻尿酸啦，
1: 咱规身躯70%拢是水分，其实拢爱靠玻尿酸甲老好掉。
0: 对，
1: 你爱想哦，咱的身躯有玻尿酸的时候，就是那菜瓜嘞，吼、哦，有水分嘞。
0: 对，
1: 玻尿酸无够的时候，时阵规身躯个那菜瓜布打啊打打呢，
2: 连布，
1: 哎、欸，连布皮啊呢。
0: 对啦，对啦。
2: 你看，其实可见讲，这个玻尿酸对咱人，规身躯，按你的头甲脚底，看偌重要。
0: 其实我即卖讲这個，我了我听有啦，玻尿酸保养品啦、啊，只有查人你无爱保养品啦、啊。只有100%拢有你染迄样物件，但是会掉哦，袂啊，你有我就感觉
1: 就是较表面啦，
0: 表面，
1: 所以你是爱、
0: 啊、对体来，对体来出来，这是真正好的啦。但是足侪人唔知影啦，
1: 啦，
0: 啊，因为较早无这个物件嘛，较早拢是添加伫咱的食品内底，
1: 即
0: 一出来呀，后来啊，无就添加伫咱的外面的保养，你保湿你用呀。保湿买大呀，上好都是对食落体内，对体内水倒出来，
1: 对，哦，
2: 身体来规身躯吸收会到。
1: 人家我讲，人家玻尿酸的浓度爱有够，
0: 对，好、哦，哦，这个上重要，
1: 是上重要，浓度爱有够，咱才有法度较紧吸收到。
0: 对，人
1: 家分子爱个细，啊，较好吸收，卖讲食别拢无法度吸收，真是浪费。
0: 我讲，其实咱台湾作是长辈时代啦，吼、哦，咱讲实在啦，咱作些物件，恁食拢。别人咧吃，人少年人咧吃有效，我咧吃来无啊，因为你未吸收啦，
1: 对啦，
0: 你未吸收啦，
1: 你会多吼，
2: 你会多本身的条件，你有吸收比人较含较慢啦，啊，所以讲人别人咧吃咧三工，规身骨啦，你吃可能爱加量一两
0: 工，哦，当然咯，所以
2: 我你走路较紧，你老走路较慢啦，
0: 所以咱拢会找啥，找适合咱年岁侪人咧吃。

0: 对啦，对啦，对，
1: 迄个迄款的啦，吼。啊，最主要就是一定爱小分子啦。
2: 对哦，对，你知阮这玻尿酸内底有偌悬无？
0: 偌悬？
2: 95%以上拢是玻尿酸哦。即卖目前应该是无人请你管的。
1: 无啦，我所在，
2: 因为95%以上呢，
1: 对，咱家己本身。咱家己本身有咧做保养品，咱家己知影讲，这个拍，这个目前玻尿酸专咧就对啦，拄啊干那一支尔啦。
2: 所以我唔只敢讲吼，你也是目睭打湿的人，你马上减一粒，跟讲真咧，超十分钟，你家己有感觉？
1: 啊，没
2: 有。浓度有够嘛？有够管拍手，有够管嘛？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家己感觉讲，我来去运动，感觉脚头会磕磕，你都爱赶紧减咧啊！爱赶紧减咧啊！所以你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呐、啊，行动的水源呐、啊
0: 哦。然后我讲爸爸妈妈日本人咧，
2: 对，啊，
0: 伊是
2: 看日本医疗大学，迄、那个日本医疗大学附设医院来做合作的，你知道无？
0: 嘿，
2: 做合作的，所以咧，其实伊内底个是叫 QB 这个品牌，叫 QB 这个。玻尿酸品牌在日本是很有名
1: 的，对，
2: 好，在日本的很有名，它里面也是专门说，比如说它这个品牌玻尿酸有用煮的，也有用吃的，也有周边的，也有做医美的啦，好，也有在医院做合作的，
1: 好，医美绝对会用这个东西，
2: 对，
1: 玻尿酸在医美是用很重的啦，好，啊，所以我们这些爸母啊，你会记得回去不是说啊，我一天减一粒就有够了，也是还不够啦，
2: 对
1: 哦，你上介少的啦，哦，一定要两粒至三粒啦，啊，一边拢减一粒就好啦。
2: 伊唔是做加盟工诶，
1: 哦，这唔是啊，这唔是加盟工诶，哦，
2: 伊是做口含定，就是你个减的安尼就好啊，吼、
1: 哦哦，
2: 啊，你个减的时阵、哦，你会感觉讲，哎、欸，伊那想想安尼，这是正常的，浓度有够，减的较少，
1: 只要感觉迄个想想的感觉啦。
0: 对对对，我有大哥甲即妈妈对我讲。啊，根本一定爱减嘛，用减的嘛。
2: 对，用减的嘛。
0: 啊，要补的要吞的，敢袂使吗？
2: 其实嘛会使啦。哎呀，啊，上好就是用减的。
1: 用减的是上好啦，
0: 哎呀。
1: 因为小分子你减的，伊对你的脂也吸收啦。
2: 对。
1: 哦，安尼知无？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听无详细，恁注意听，阿红直接甲恁建议一下吼，就是讲随时拢会使减，你唔免一定爱分饭前饭后。
2: 唔免
1: 。哦，来。什么时阵，咱啊，今仔人招要来进香，要来挂花，要来游览，较早嘞，较早嘞，感觉行路，脚会怪怪啊，紧较干嘞，感觉
0: 目睭会卡卡磕磕啊，
1: 对，啊，感觉讲，含人来进香，日头一个晒嘞，还是寒天风一个头嘞，目睭会感觉涩涩，会安尼疲劳，紧较干一粒嘞，
0: 随时敢补充。哦，对，补充一条啊，减一条
1: 啊。哦，啊，尤其那风你烤的时候呐，咱感觉皮肤安尼打打好好，更加减一个，哦，更加减一个。啊，这吼、哦、随时拢会使减的物件，哦，随时拢会使减，因为配题嘛讲，卖用布，尽量卖用布的啦，尽量卖规粒全吞落啦。你用嘴甲讲咧，
0: 甲讲咧，
1: 打打油，好食好食，因为这内底有放这个做啥，放维他命 C， 会感觉酸甘甜啦。我、啊、这不是教人的啦，就是讲咧。
2: 啊，我想说甲大家讲一下哦、喔，今仔伫家这罐啊，是跟阿恁有加迄个小分子纳米的
1: 纳米的珍珠粉哦，
2: 哦，那
1: 加这罐有添加，然后诶，加那这罐内底有添加纳米的珍珠粉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起来，更加卡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来，阿、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啊，等下吼，最好康诶。绝对要报给您知啦，好来，痴情的风雨绵。

0: 来，上面啊，为咱所唱的吼，痴情的红雨迷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个爸母啊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今仔推出这款吼，叫做小分子的玻尿酸。哦，啊，这是拍定用干的，
2: 用干的
0: 嘿。哦，等于嘛尽量啦，莫用吞的啦。其实吞的你哩胃内底化开吼，
1: 赶快嘛是吸收啦，是
0: 较无通啊，遐好啦，因为对
1: 用干的较好
0: 啦。啊，伊这小分子，你只就是讲咱舌下都我都吸收啊。
2: 口腔黏膜这样吸收较
0: 紧。啊，拄啊做者啊，这个啊，我讲你也做六十了，我本来我嘛甲佩迪讲做六十了，啊，佩迪人这专家咧讲，因为咱这是咧掠水分呢。
2: 啊，咱台湾的气候本来就是潮湿、啊，
0: 潮湿。嗯，你若今仔做六十粒，你几工要吃完？
2: 对，惊会湿吧？
0: 惊会湿，嘿，好、哦，惊会湿。啊，湿味啊，伊这内底个维他命 C， 好，佮较好吸水。你即摆来去打面，我来讲你家己本身，阮是袂放心啦。嗯，好、哦，啊，恁等于恁也无可能讲啊，几工六十粒，赶紧来吃吃完。
2: 对，
0: 唔是一粒吃就好啦，好、哦、一工就四粒五粒。上管卖超过六粒啦，安尼就拢有够啊！哦，啊是啊，来食一担，我跟你讲，你规身躯哦，360骨折，全部拢爱有这物件，
2: 全部拢爱玻尿酸。哦，
0: 咱的腹内对咱的气、咱的肝、咱的心脏、咱的胆、咱的腰椎、咱的腰子，拢爱这物件。哦，你的血管内底嘛拢爱这个物件。
2: 对。
0: 你的肠啊，嘛拢爱这个物件，尤其一项绝对你会感觉皮肤卖小者，你皮肤你若保湿有够，你的皮肤自然就安怎 Q 起安尼
2: 水，较袂干啦，较袂痒啦，
0: 啊嘛看到较水润啦吼，啊较袂安尼好好会痒会安尼，感觉安尼好好会不是感觉那皮有料啊，会皮肤会发炎嘛呢，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2: 对，啊，增加啦，头毛啦，全部拢爱这個。啊，你有空嘴较袂好诶。
0: 啊，空嘴较袂好诶，你一定爱食玻尿酸。嘿，哦，啊，以前你拢会想啊，我不是你食，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好嘿。咱去煮脚头位的玻尿酸，迄叫做有用的玻尿酸。迄款的煮类，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卖讲。医生拢讲啊，你三个月煮一遍，来，有你煮的人，捌三个月煮一遍有效无？我还讲煮了后一礼拜，你还可以煮啊。就开始，迄、那个酸痛感就过来啊。
2: 对啦，
0: 你拢唔免烧济啦。
2: 就是依赖啦，你煮的当下，你煮的当下绝对是感觉讲哦，加做爽快。
0: 但是，
2: 脚头加个，
0: 但是我讲尽量卖煮，煮到尾啊，你嘛是爱去食刀啊，嘛是啊，因为到尾还翻电去。
1: 因为我有听了、哦、听人煮过人，你讲煮到尾吼，你伫行路。
0: 也卡卡卡
1: 卡卡卡卡
0: 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
2: 卡
0: 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食老来上界惊啥？失灵啦，倒里啊啦，未惊啦，目睭无看啦，啊无就两蕊个目睭迄个目睭屎骨碎碎丁啦。恁爱听详细哦，目睭屎骨甲目水是无共哦。
2: 嗯，
0: 目水是无共哦。哦，我细汉的时候啦，阮厝边啊吼，较早老的拢会安尼讲。咱人啊，上三四十岁，目睭屎骨，这个目睭角遮有啊，啊，拢会掉
1: 目睭屎骨
0: 有啊。迄那一般的人老岁仔看着讲啊，这个少年人无路用啊，
1: 败
0: 身啊，新礼拜啊，新礼拜你目睭谁看有？啊，迄款嘞，有的人有迄唔袂使，袂代表讲你目睭会淡哦，迄唔是淡哦，迄唔是泪液啦。嗯，迄毋是礼仪啊！今仔咱伫推广，互恁了解，讲你目睭会打，毋通定点目油，迄个人工礼仪，
2: 系啦，
0: 玻尿酸，即款体咧吼，更加干咧。尤其恁注意听啊，冷气若要吹，即款你绝对袂使欠下。冷气卡，你的皮肤会打，你的目睭会打，拢是因为冷气，你家吸你的身躯的水温，吼、哦。 其实吹冷气叫做你怎啊？叫做你厨师啦。
2: 嗯。
0: 家里内底水分吸掉
1: 了
0: 啦。
1: 好啦。水分拢给你吸掉。
0: 啊，今仔日啦，恁注意听啊，后边会当安尼无，我唔知啊。好，因为这毕竟爱含日本合作。好、哦，来，你注意听。
2: 而且是跟恁有加珍珠粉哦。
0: 诶、啊欸，我来
2: 讲哦。跟恁有加哦，
0: 这内底有啥？内底有尊。哎呀，做珍珠粉，那是耐米的珍珠粉，我加一罐有影哦。便宜你买也无添加哦，也无济哦。哦，这吃落去，包括你的钙都拢会补充到哦。来，我来讲，一罐内底三十粒，哦，三十粒，无要吃卖个透下，因为台湾湿气重，这专门咧掠水分呢。哦，所以你也会记哩，你若无你看到卖个透，要吃吃透。好、哦、来。这一罐内底三十粒，所有的教学便宜，大型的药局，一个药妆店内底里卖，就是1280，一边四罐，拄啊偌济5120。

0: 今仔优惠你3500块，阿峰佫替恁甲佩蒂凹两罐来送互你。
1: 对啊，
0: 凹两罐，所以因头家若派伊要来，阮遮伊拢烦恼啦。哦，伊拢会烦恼。
1: 我拢做规日咧做做做紧张啊！
0: 你咩话啊？哇，
2: 那。
1: 所以我跟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因为今仔这个优惠力度真的足大，所以咱麻烦大家就是一个
0: 买
1: 两组，
0: 两组，
1: 两组，
0: 买啦，这人为阿公要只买三组啊，
1: 买啦买啦，留一寡给人啦。
0: 哦，因为电话足济啦吼，上济买两组，上济买两组，买四罐，配提送两罐，阿公嘉华。甲公司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两罐来送互你，安尼拄啊一组内底你收到哦，收到拄啊好有八罐的小分子玻尿酸，哦，小分子玻尿酸八罐，优惠你3500块，母亲节到啊，阮党的特别去提这罐，这干那花行顶头单买啊，免税商店有单买一罐，卖到4980。啊，你这罐都比八罐较价值啦，看我价值了。啊，做啥物？啊，做冰川蓝宝，这千年的冰川才有这个物件，专门早暗面洗好吼，你甲鱼两滴啊，大手挲挲抹面，皮肤会幼稚，条纹会白，啊，人会较白，啊，较未发炎，啊，
1: 金
0: 骨。
1: 好
0: 来，
1: 这色个较好。
0: 嘿，对，今仔日母亲节哦，买一组。就送一罐給你，所以你這邊買到的小分子玻尿酸，我先來講你喔，你問說阿翁，這是啥？裡面完全都玻尿酸，95%的玻尿酸，
1: 95%以上的玻尿酸，
0: 所以這是高，要說啦，高含量的，啊，還來
1: 外說，醫療等級的玻尿酸，
0: 醫療等級的玻尿酸，你吃又很好吸收，讓你買很有感覺的，來，八罐，你若要去正常去大型便宜买啦，八罐爱偌济，爱一万外块，爱万外块，今仔优惠你3500块，好，优惠你3500块，佮送你一罐啥？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送你。
2: 送你
0: 讲
2: 你这罐
0: 赚
2: 着你
0: 有？那这赚着的，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赶紧哦，这对咱年会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件哦。尤其愈侪会愈爱补充，因为这不是少年啊嘛爱补充，有咱年老岁仔人更加爱补充，因为老的啦。100%，大家都拢欠这样物件。
1: 对啦，60岁以上本来算存25%呢，
0: 25%
1: 啊，无怪你脚头快
0: 啊，
1: 安尼目睭会打，
0: 对，目睭会打，脚头会时转叫，手会压袂悬，对不对？啊，不是皮肤会过敏，你看，
1: 啊，肩胛会断，
0: 肩胛会断，无代无志，肩胛怎啊断去？啊，头毛。做个啦，啊个搓，这拢欠玻尿酸啦，
1: 哦，
0: 拢欠玻尿酸，电话举起，警察卡，今仔日。买一组等于送一组啦，买四罐送四罐啦，买四罐送四罐，佮送一罐冰川精华液，0800-318-009。我来讲，每一样都爱食，包括我嘛拢有咧食。人阿伯，阮阿伯伯，我就开始咧讲啊，真正赞啦，真正赞啦。后来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佩啊，感谢你啦，
1: 哦，谢谢，
0: 感谢你啦，嘿，哦，真感谢你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啊，哇，即卖电话，
2: 遮济哦，
0: 来，这你若要阁加套几罐啊，你趁伊，
1: 趁两组就好啊，咱好一人买两组。
0: 我来讲，趁即个谁，趁佩提里，遮你甲套啦，套看有无？目屎要要练出来，伊才有可能。来，心在江华，啊，我来到接电。

来，因为电话作贼啦吼，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其实啦，这个物件在花园堂阿未推出的时阵啊，阮一直拢会提阮试食，吼，啊伊嘛特别甲阮交代用甘的，啊这甘的感觉恁注意听啊，甘的感觉你的嘴安尼想想。

哦，也那想想，啊，你咧干的时阵啊，你会感觉目睭会，只要几分钟啊，规日目睭会感觉湿湿，哦，感觉湿湿，啊，皮肤未安尼，未感觉，你甲摸你的皮肤啊，会感觉安尼，迄个弹性会较有够啦，伊这算你保湿啦吼、哦，啊，最主要就是因为，离咱360骨折拢爱这个物件啦，哦，所以我定你甲咱这爸母啊讲。爱顾好势，我爱顾好势。啊，这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哦，等于卖用布的，好、哦、为人讲爱用布较好紧，尽量卖啦，干袂倒啊。因为好，迄个亲像你干咱的，迄个酸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啊干的好豆豆啊样。好、哦、来，过来一项，我甲你讲个详细啊。你会收到一罐内底较大罐的，是蓝色浅蓝色的包装。顶头写村上正彦，这是送你的。这要创啥？要抹面。好、哦，早暗面洗好，你甲二两滴啊，带手淋吼，甲挲挲抹带面。啊，我会当甲你讲，有可能啦。吼、哦，我因为我有送，我已经送母亲节就是特惠这款，你送人，有已经有人收到，拄啊卡着，啊，我迄真正好用。啊，然后我什么品牌都用过啊，要不然我都对这个丢开玩笑。这是非常机顶才在买的东西呢，这是非常机顶才在买的东西，交情没够，你去交情没够，你要拿这罐来给他送，他绝对不呢，这世界有名的呢、哦、所以咱送的都送最好的东西、啊、你如果买电话拿起来警察卡、哦啊、平常时有人说、啊、我回来买怎么吃，你就想到不免分说我就要饭前啦饭后啦，还是说我就要怎么吃怎么吃都不免，你就拿来就给他拿来嘴甲干的，安尼就好啊！互你家己去感受，互你家己去感受，真正作战的物件，吼、哦、作战的物件，伊这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吼、哦、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干那咱即卖目前啦，干那阿洪家有以外，佫有一项就是恁外口你绝对想袂到的，啥物件你敢知影？因为这内底我有坑啥，坑遐也做，即组我有特别加要求。因为我来讲花园堂的物件，你若甲讲吼，因内行的，放啥你知无？放珍珠粉，哦，珍珠粉伊就是你补钙，趁即卖伊这玻尿酸呐、啊，落了后，伊会甲珍珠粉带入你骨头内底。好、哦、啊，为人我先甲恁讲的哦，因为这爱甲恁讲详细。阮的品名叫做玻尿酸对无？伊也做内底诶，即个也做成分未使写玻尿酸，因为玻尿酸的正名叫做啥？叫做硫酸链球菌的发酵物，后人讲也是透明质酸呐、啊。吼、哦，第二，恁等于你看第二样就是啊，吼、哦，第二样就是啊。啊，咱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你若买电话假的金卡，等于猛感，你会愈济愈爱食这样物件。哦，拄啊，人个专家咧讲，这等于你着随时甲感，因咱年会济就是你甲看，咱若会年会较济，加一项你着看得出来，皮肤会较大，哦，皮肤绝对会较大。啊，要食啥，就是食这啦。食这啦，咸嘞就好啦，卖甲补啦，安尼你听无？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好、哦，我来讲啊，尽量一个人替两大组，替两组得。哦，这我拄啊咧甲佩蒂讲啊，咱来做一个大组，或者爸母啊较好讲诶。伊讲你叫我送两罐啊。我去做大组的，去送了，我落来倒塌，你无可能，绝对袂使，你怎啊直行落？啊直行落，啊无法度做安尼落啊！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更加卡，0800-318-009，好康的物件，真正足好康的物件，足优惠的物件，伊的纯度高，95%，我拄啊伊嘛咧讲互咱听，95%，绝对互你有感觉。来，啊这等于吼。咱像你讲，讲你若要出外吼，咱要来进香啦，要来含人佚佗啦，要来爬山啦，即款较早咧，随时拢会使干嘛，随时拢会使干。

0: 来，这个大姐，
1: 嘿，
0: 来，你
1: 听到没？
0: 嘿，八罐，八罐三千五，
1: 八罐三千五，
0: 对哦，一组哈，来，你要一组呢？
1: 哦，唔
0: 系，我再考虑。好，再考虑一下哈。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吼、哦，因为我跟你讲，你要接到接顺的足少的，吼、哦，要接到接顺的足少的。来，迄、那个，来，这个收票者啊，
2: 我一组啦。
0: 好，好，一组。
2: 拜三、拜四再用上。
0: 好，好，拜拜三好啦，好不好？哈、哦。
2: 好。
0: 好，好，好，来，拜拜。一三四空三，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来，哦，这你机会机会啊啦，这机会机会啊啦，啊，真正猛感，你会感觉讲，哎呦，今麦你走路无同，猛感，你会感觉讲，今麦目睭嘛无同，会差足济啦。过来，我来讲一项，咦，迄天我正来讲咱台湾的。咱台湾的戏啊，你看诶，国建署嘛，你讲大家拢爱去注意，爱去检查，爱保持哦，担心担心啦，安尼知无？好来，电话记下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这我咧讲哦，送诶，这恁注意听啊，这送完为止啊，这无多追加诶物件啊，哦，这无多个追加，讲到时要搁送无够，到母亲节送无够，要搁追加无可能啊。来，陈大哥，
3: 哎，
0: 一组，你要一组呢？好，好，拜浪啊！喂，来，哦，来，有需要电话金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来，因为这哇电话这济，我本来是讲明仔载搁做一工，唔带有够无。来，好、哦，咱、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哈，因为我是惊送的，这送了无够了，因为这本阮头家嘛咧讲讲的量安尼啊，那嘛无多个对焦咱啦吼，啊咱也买电话金卡哈，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你会愈济人啊，愈爱补充这项啊，你会愈济人，愈爱补充哦，愈爱补充。因为安那讲，因为年岁愈侪人愈欠，哦，你无听拄啊佩提你讲六十岁以上，你身体剩偌济？你敢知影？你身体啊，剩啊做20几%呀，诶物件呀，所以你若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过来你注意听，你若讲平常时日时。摕收到物件，我唔知道要哪吃，唔知道要哪用，你会记哩？你甲卡咱迄个咱的专线电话25610013，哦，啊，外管区你会记啊加一个空数，我无你会卡未通哦，嘿，25610013，哦，这个物件若要讲就讲龟仙窟窿爱的物件啦，吼、哦，龟仙窟窿爱的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进卡哈，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的，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合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娘大姐，所有朋友哦，大家好，大家好，我怎有看到啊啦？看到啊，看到什么话？看到那个奶汁啦，看到奶汁哈，你即马奶汁开始要出来啦。哦，开始要出来吼，诶，即卖奶汁吼有足侪种诶，我咧一看啊，啊是咱普通知影就是讲诶，芋头啊、芋荷包啊，哦，讲叫做吼，啊，佫有一种叫王奶，王奶，唔是王奶哦，哦，王姓诶王，王奶汁啦，吼、哦，即、这个因为吼、哦、每一个所在啊，吼种诶吼，诶、哦，品种无同啦。啊，过来，因为吼气候的关系，啊，所以种的吼，啊，有一挂就无同款的，像个王奶，唔是王奶哦，吼，就差不多即阵啦，吼。啊，过来吼，就是台中吼，诶，产地就是即种即个吼盐奶，吼鲜盐的盐啦，吼。哦，啊，过就是台东啦，还芋荷包啦，吼，都差不多啦。我食到即、這个。一个奶汁啊啦，吼！诶，奶汁好食哦，什么人上爱吃？什么人上爱？大家都嘛爱吃啦，吼！以前食这奶汁只有够大粒的，今嘛吼，那细细粒啊，你啊，愈合包哈。咱咧讲奶汁，大家爱吃。诶，迄个上爱吃，迄个什么人？杨贵妃啦，吼！以前奶汁啊，吼！你看嘛，迄个开的皇帝啦，为了安尼疼惜伊爱妃吼，伊爱吃啥？爱食好，快马加鞭哦！名人就赶紧按足红足红的岭南的所在哈，啊，快马加鞭的运上哈，一条奶汁来回家。哇、哦，啊，这路途遥远呢，你快马加鞭，哎，路过歹行呢，所以哈，哦，你叫足济人哈，另外南岗啊啦啥的，铺路啊，等等啊，了，添死一堆人，唔啦，一堆人添死，连尾了咯，添死哦。啊，咱等下再来讲这个。奶汁啦齁。感谢朋友的收听齁、哦、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齁。服务电话2305-6924。这欢迎朋友多多利用。这个皇帝啦多一个皇帝等我们知影东条啊齁、哦、这里齁、哦、唐玄宗啦齁、哦。啊对咱讲这个、唐明皇啦。齁、哦、啊你要嫁做皇帝齁、哦、要做皇大家都嘛爱做皇帝我享受咧。我想就做皇帝好，咱来听一首啊吼，咱来搬一个皇帝，扮皇帝。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都在来听两首的国语的歌曲啊，他今麦来安排一下一句的台语。哦，讲到这个台语真趣味啦，今日来讲的这句意思吼，双脚踏双船啦，心头乱纷纷啦，咱讲三心两意啦吼。哦，就是形容吼某一个人啊，同时介意着两个人，同时介意着两个人，还是讲吼介意着两项物件，一时间唔知讲吼。要选多一种啦，吼、哦，要安尼吼，提多一个就对，选多一个咧，爱多一个，迄种迄个心情啊，这个也要爱，啊，他迄个也要爱，吼、哦，三心啊两意啦，吼、哦，所以讲当那某一个人吼、哦，你同时吼，介意着两个吼、哦，嘿，尤其咧交往，不管男女朋友啦，吼、哦，还是讲同时吼，介意着吼，这两种的物件，但是你会当跟他选一项咧，你袂使两项拢要提呢。刚才当地来宾对其中吼选一个人，还是讲一项物件时阵，像讲吼啊，我要食奶汁，吼奶汁啦，吼啊哎，我们爱食哎，即马爱文的酸也嘛出来呢，未使你跟来当拣一项呀，我也要爱奶汁，也要爱爱文酸呀，吼啊他要拣多一个，吼一时间唔知变吼如何一个选择，哇啊来产生吼乱纷纷的这个心情啦。拜托，三两行拢我吃无？这就是吼，双脚踏双船，心头乱纷纷啦。哦，三心啊两意。哦，双脚踏双船，心头乱纷纷。哦，国语、华语所对应的话，三心二意啦。哦，啊，叫这个吼，心猿意马。哦，一心两属。哦，拢会使安尼讲。

啊，哦，老板做皇帝时阵啊，哦，也嘛小人按迄岭南嘛，进奉着这件荔枝，哦，老板就安尼吼欢喜噶，欢喜噶吼，哦，讲着吼，这个荔枝吼，伫中国这个古册当中，荔枝吼就是吼讲叫做吼荔枝啦。离开这个秋季叫做吼、哦，就是荔枝上好食时阵，荔枝，吼、哦，就是荔枝上好食时阵，就是讲吼，多多好按这个树啊顶盖慢落来，很慢落来，吼、哦，很老啊，很慢落来，马上吼、哦，一壳啊掰开来吃，吼、哦，讲这上好食，所以我们在讲荔枝吼，古仔名啦，古仔名叫做吼荔枝，因为呢。这个荔枝因来离开这个树枝，吼、哦、啊！你要保存都无容易啊，吼、哦！所以慢落来，无紧食，无紧服落去吼，荔枝就乌去啊！唔则讲吼，杨贵妃是寡爱食嘞，啊！你看嘛，荔枝啊，一慢落来就乌去啊！哎，你路途较遥远，吼、哦、啊！所以呢，吼、哦，这个吼、哦、东边吼，吼、哦，就是皇帝啊，唐玄宗啊，吼、哦，为了讲吼，因的爱妃啊，杨贵妃啊，只爱食荔枝。哦，就爱食荔枝吼，哦，啊，就叫人吼，名人吼，去建造一条吼，咱讲的叫做高速道、高速公路啦，高速公路，哦，啊，一种高铁哦，近啦，都对。迄阵叫人吼，做一条这个驿道，哦，啊，就派人吼，啊，专人按这个吼南方山地快马加鞭，哦，安尼日夜拢无休困，哦，运送着新鲜的荔枝。到中安，倘好咱的爱妃，哈、啊，爱妃荔枝来了，哇、啊，这个咱得讲到这个皇帝吼，这是东朝第九任皇帝，一在位上介久啦，吼啊，所以人阿嘛叫伊吼唐明皇啦，吼李隆基啦，吼，你看讲到吼古早时阵啦，为了满足着家吼，人家皇族人家想要食这個，想要食，想要啉。迄、那个欲望，因老拢不管吼，恁家的人啦，劳民伤财吼，在贡品啦，吼、哦，咱都咧讲唔拿荔枝啦，唔拿荔枝够啥，吼、哦，将来上好迄个茶米呀，吼、哦，茶米献给皇帝，泡一杯啊吼，迄什么茶，什么茶吼，我是开只乌龙茶，吼、哦、啊，卖讲色的啦，我爱说我较青茶，吼、哦，好啉的茶啦，吼、哦，阿弟话买。迄老百姓来足辛苦的，去到咧山顶，就去山顶吼去挽，吼去挽地，吼你看足辛苦就对了。吼阿公爱食啥？吼咱咧讲荔枝啦、地，这种吼皇帝爱食爱啉的啦。吼阿过来吼，咱咧讲鱼呀，你爱食鱼呀无？你江南吼有一种鱼呀吼，哦，很新鲜呢，肉个油呢，拢个无刺呢。非常的好食，哦，叫做石鱼啦，石鱼这种鱼啊呢，你若讲吼出水就死去啊，哦，离开水就死去啊，无容易保鲜啦，无容易保存，无像咱那看些什么鱼啊，乌龟鱼，更加掠起，好咧菜市啊，吼要卖了，一个会跟他搏搏跳，哦，但是这个石鱼就无同啊，离开水面伊就死去啊，好啊，所以你看嘛，这你也无容易。这个保鲜的这种鱼啊，要进贡吼，到这个吼京城吼，当然同款啦。人民安尼吼，赶这个赶吼安尼，快马加鞭来送到位。所以在迄阵清朝康熙年间吼，有一位叫做吼张灵林啦，一路上奏吼和皇帝啦，讲啊，拜托拜托，祈求啊，拜托皇帝皇上啊，你也体谅这民间真辛苦呢，卖个叫人提这鱼啊啦，吼、哦，卖个有这官员吼，你看卖，啊、哦，拢食这种鱼啊，吼、哦，停止就对啦，停，因为做做看老板真的真辛苦呢，真辛苦呢，哦，所以为了吼，延长这吼农产品，吼、哦，咱讲保鲜期，保鲜期，所以伫送，吼、哦，运送到搁较远的所在。哦，诶，啊，咱即马人，咱人类就较巧啊！我开始吼、哦、用迄种吼、哦、机械做下即个冷冻，做下冷冻，诶，物件都袂讲真紧就歹去啊！吼、哦，冷冻啊！吼、哦，讲到即个冷冻吼，伫即个1938年吼、哦，美国啊，吼、哦，冷冻公司伊来制作头一代吼、
为这个

运送车，用这个冷冻机组，所以拍下了今嘛吼，这个龙山吼，龙山的冷冻链的这个基础，真正今嘛你看嘛，咱对当吼，安尼一当吃着吼，你看那个国外进口入来什么水果，那个保鲜，那叫新鲜吼，空运的，空运更加紧吼，那个像讲个樱桃啦。日本的这个苹果啦，炼果啊，这当一当讲吼，讲吼比古早皇帝吼，咱你看嘛，咱国家济啊，什么会拢有啊，拢很新鲜，很新鲜的吼，所以你看嘛，咱讲到当下这个杨贵妃爱食这个奶汁，爱食的奶汁，今嘛个发明吼，冷冻新的技术的，冷冻新的技术，这奶汁该冷冻。叫做吼冻眠奶汁冻掉，该冻冷冻起来，和奶汁捆。我讲这是吼，即马发明叫冷冻的啦，这个技术吼。因为一般那冷冻吼，冷冻的过程当中吼，内面的这个果肉啊，迄、那个肉就变成跟那就生啊就掉了。你大概拆破伊的细胞壁，口感就变差去啊。所以以这种吼冷冻乃至这个技术呢，伊迄个零下吼196度，有一种这个叫做吼液氮呐，瞬间都给冷冻起来，马上冷冻起来。所以一种结冰啊，吼冰晶细小哦，比较较冰棍就对了，就袂去吼拆破掉迄个细胞壁，就和乃至跟那吼困伫个吼，保留原汁原味迄一半，拢袂去变去就对。保存伊个迄个品质啊，吼，一旦讲达到着一年嘞，用这个技术吼，放一年，我那呢要寒天毛奶汁通好吃啊，所以准卖讲吼，长安呐、啊，即马你要外销到国家远的欧洲啊，拢唔是问题啦，所以这技术的问题吼，只不过吼，当然啦，底下你运送这个距离呐，路远啊。运送路远的距离啊，运送的飞行机啦，船只啦，你看飞行机咧飞船底下那样，水上啊那样，拢会排放什么会？排放啊二氧化碳啦，就愈来愈侪啦，愈来愈侪啦，这个但是古早迄个时阵，因为帝王啊，因无迄个飞行机啦，无迄个船只，那个排放就二氧化碳，但是因即系劳民啦，即系人工啦、物力啦，用这呢来收挂着吼天下间吼，即系很珍贵的物件。所以咱即卖人啦，现代人正食着这吼，但是你还付出着什么会呢？就是用咱吼，用那个排碳啦，高碳排放，来换着潜力。以外这种这水果，这嘛是一种这个浪费啦。讲到这个奶汁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咱节目就是安尼啊，加减啊开讲啦，有啥物话题加减啊来讲起，嘛爱有朋友在甲咱听，关哪安排，电话哪卡，咱闹哪广告，朋友闹需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家欢迎朋友多多利用，下酒啦。

讲到烧酒落气，哈、哦，啊，酒解唔好，哈、啊，到底是安怎啦？是讲到酒的气，是人酒就要来吸你嘛？是讲到烧酒落足生气，啊，讲那酒解唔好，哈、哦，厌酒啦，下酒啦，哈、哦，啊，淡散就落好啊啦。无你那一直继续啉落，那身体负担大。啊，朋友爱听歌，吼，讲这首下酒，所以吃拢足侪酒啦，酿酒啊，吼，什么酒拢有啦，吼。好啦，啊，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讲到酒啊，吼，今嘛那讲我咧交侪应酬，交侪应酬那侪吼，一定都是来熏啦、酒啦，咱咧底啉啦，吼，身体负担大啦。啊，你那讲我食物件吼，啊，佮重油、重咸、重口味，这拢会对咱身体负担足大呢。尤其咱常常在外面吃，外面吃的东西，哦，你看一嘴又刷一嘴，重油重咸嘛，哦，所以你看嘛，不知不觉啦，越吃就越咸啦，哦，自己都不知道说已经吃这么咸啦，咱都知道饮食啦，真的不好太过重咸啦，啊，咱都不知道，啊，所以朋友，哦，这个纳豆你平时做一下保养啦，做一下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你若要吃纳豆，秀清介绍这款纳豆吼，咱内面底在成分吼有草本萃取，像讲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安徽鲜楂、葛根吼，另外足侪味呢，啊，佮有专利红姜甜粉，啊，佮有专利纳豆激酶，啊，佮有三黄菌丝提粉，要去倒啊找这个纳豆这么啊侪味料，吼，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一罐1500块。好、哦，简单，刚要做一个报告介绍。好、哦，有要注文纳豆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过来听歌，黄昏思乡。

一首黄昏思乡哈，首先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啦。那然后朋友底下大家到店哈，安尼啊，提一下物件请大家吃，咱就是吼咧，像讲咱来在脆食面啊，哦，芝麻核枣糕啊，啊是讲这元气糖啊，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如果咱来看电视时阵无聊啊。出家米家家，好，好，咱再出家米啦，哈，而且一包300块，哦，要做文番图点了再拉卡，啊，咱老大讲吼，朋友底下纠结咧，唱歌拉曲啦，哦，啊是讲我咧惊一俩记啦，啊话讲一俩嘴啦，哦，讲一俩喉糖，喉糖哈，润喉啦，酵素软喉糖，咱这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底下甲咱做文咧。啊，拢摕来送朋友，甲朋友分享啦。啊，有诶吼，安尼囥在即个立办公处啊，叫做服务处啊，啊，偷开囥诶啊，爱食人家己摕，吼，一咸落吼，安尼不会很甜，啊，嘛别讲真凉，一点啊凉凉，吼，这拢是有迄个内面的成分吼，拢天然诶，天然植物萃取，有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包括咱的朋友哦，感觉的喉糖吼，爱上它。啊，那底下的朋友不能吸入这个吼，啊，咱这个喉糖，这一包才100块，酵素软喉糖。哦，啊个咱这罐水梨膏，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用足侪水来啊，有那细趴会都去控，小火细趴会慢慢熬煮，控后出来呢，一束啊尔啦。哦，啊，所以人家讲很珍贵，无贵一罐400块。除了讲水梨，吼、哦，伊在生物内边底个系迄个麦门冬、吼、哦、百合啦、沙松、茯苓、陈皮。啊，朋友啦，有要注文吼，即马拢规半担呢。吼、哦，咱的水来啊哥，吼、哦，首先个电话叫哪卡？二三空。

2305-5-6924，2305-5-6924。佮有其他咱的产品，吼、哦，像讲有叶黄素啊，毛真侪咱的时段吼、哦，啊有滴食咱的叶黄素，讲吼、哦，秀清有差足侪，秀清有差足侪，你有感觉啊啦，有差啦吼、哦，对啦，吼、哦，食咱这款叶黄素，主要咱内边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内边的佮有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安尼来吃都可以，安尼来吃都有够啊！啊，价钱阁无贵啊！吼、哦，一罐680块，哦，美国原装进口。哦，你若讲咧电视啦、手机啊啦，哦，一直看看啊，真正啦。哦，叶黄素在哪吃哦？哦，叶黄素哦，哈、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感谢感恩，什么哩？按住先。

昨昏吼，咱节目中吼，就是这个第一本后的节目啦，有滴讲这个芦笋啦，吼芦笋有青甲着白啦，吼，吼啊，咱那边有听咱的节目哦，感谢呢，青春浪费节目嘛，第一听啊，茶余饭后嘛，第一听吼，你讲哈，迄芦笋，芦笋较头前。

你去贵公吼，迄、那个普林较悬啦。哦，唔知啊，你咧哦，我去去头前去贵较油啊，黑死命食，真爱食芦笋吼。哦，但是若讲吼有痛风，还是讲尿酸结石啦吼，哦，拢莫食伤济。你有痛风无？你有尿酸结石无？哦，迄个芦笋吼，普林含量不止啊悬，尤其芦笋较头前即贵，头前即站吼，骨较悬，比较较悬。啊，所以吼、哦，讲了吼，若讲有痛风啦，讲尿酸结石朋友啊。会使食伤济无？你家己准则啦，你家己准则啦吼。上街好唔好食伤济啦？吼，啊那要食吼，食较熬过这边啦，吼、哦、吼、哦、啊那三过，吼、哦、三过了再来食，吼、哦、啊最爱加啉啦。啊那讲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吼、哦、你要限制，因为这个芦笋毛也得食，伊个营养素那边得毛食啊，所以你要注意啦，少控制一下，少限制一下。哦，主要的讲吼，这个高价一挂，这个菜色，迄、那个摄取的量。虽然一般在市面上市场看到芦笋啊，有青加着白，吼、哦、啊青的芦笋呢，迄、那个气味吼、哦、较清甜，吼、哦、靠迄个水分，吼安尼在食哦，我喷到规世界，加落水我端出来，哦安尼我水分就够济吼，很爽口啦，啊、哦、所以吃这个青的芦笋吼，适合安尼炒炒一下。啊，白芦笋吼，迄口感就较嫩啦。啊，食起迄个甜度吼，甜度比较较悬。吼，啊，通常迄个白芦笋啊，吼，较适合吼，落去水煮啦。啊，杀好了，微电管过个煮一点啥呢？迄个麻辣内卤啊，吼，沙拉啦，吼，在你啦，看你安怎食，加一样的食啦，吼。啊，芦笋拢好食啦，吼。感谢朋友吼，收听咱青春龙节目，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咱来听这首吴俊怀老歌《乡愁的男儿》。

手的男女哈，啊，大家秀清过来简单的做一个巩固啦，吼，咱这款粗跟那油啦，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顺，百分之百顺，啊，搁这老长情，伫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用手工落去拌。咱拢知手工较高工，较袂讲吼，迄个粗跟那迄个果实啊，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这种酒无啊咋？所以真侪咱的朋友煮食，好拢讲用好油唔免欠。啊，最主要你买有迄个健康概念嘛，知讲粗跟那油好啊，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侪呢。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个套其他的油，个染一个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哦，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拢可以，过当凉拌，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粗橄榄油你直接就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爱有一丝拉油，增加营养吸收，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他朋友拿我要注文哈，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哦，你点了只卡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都有六罐，吼、哦，廿几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啊，内面都拢两罐两罐内盒装装好势，朋友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感谢大家。

痴情的男性。秀清感谢朋友节目哪里的听啊，咱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啊，要主文凡夫不清楚不了解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多多利用。秀清再次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师。

0: 亲子。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

0: 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啊，咱爹讲这个吼，家教家教，吼，厝内面底爹嘎啦，吼，我想讲那个家教，厝内面底爹大声大吼大叫，唔是迄个叫啦，吼，嘎啦，吼，家教啦，厝内面底有爹嘎，吼，就来自细汉来嘎起啦，所以这个好的礼貌，加到这个教养，家教，吼，这永远拢袂退流行啦。哦，哎，讲话吼，你看做细人老家囡啦，讲话讲话，哎呀，咱未使咧嘻嘻叫，吼，轻声细语，啊，你咧轻声嘛未使哦，讲个人拢无听到，吼，讲到咧讲话哦，大脑空，阮岛的人，哦，阮那个来进来姊妹啊，斗阵吼，啊，在底咧开讲吼，吼，迄种大家拢一下大声，一下大声，我当咧讲，卡细声，卡细声者，讲啊大声吼，你爱到路口拢有滴听到，哦，爱到路口，我多咧家人啦，吼，我伫咧福兴街啊内底吼，啊，所以来讲，爱到路口拢有听到，可见就是讲吼，话甲真大声啦吼，啊，我同你讲是奇怪，我岛人来讲话拢会即落即大声，大呐拗腔，啊，我就想想到那样呢，用系可能吼。所以我们讲哦，这种做细汉啦，细汉哦，一个习惯啦哈。哎，伊种拢，阮就是这高家厝在楼顶楼卡。好、哦、啊，阮老母那讲，伫底楼卡，比方煮食创啥啦哈，啊，都底下发，猫咪人啊，吼，安怎安怎吼，食饭啦，还是安怎啦吼，啊，楼顶人都个应声，好啦，安怎啦。可能哦，大声来大声去，啊，变得闹腔个大声大，啊，所以讲话就大声。虽然咱唔在讲哦，你闹腔较大，啊，讲话就大声。啊，但是讲真，伊咱若讲话大声吼，迄有人会听起来感觉吼，印象无讲真好啦，真正印象也无好啦。哦，所以咱平时啊吼，甲人伫讲话啦，甲人伫讲话，唔管讲你是甲时大讲话，还是讲咱啊，明明在朋友同学。哦，讲话本来你都爱吼心平气和，吼、哦，你有听人爹讲无？你有听人讲话吼？哦，那讲啊足急呗，一个急一个紧，吼、哦，急个紧吼，人嘛听会较无。啊，尤其你讲到足激动的所在吼，吼、哦，够激动啊，吼、哦，音量拢提高起来呢，吼、哦，提高。啊，那个加上讲哦，点嘛呢吼，比手为卡吼，吼、哦，好人就讲哦哟。刚才要给你拆家路，把拆家家迄个印象吼，除了讲无好看啦，除了无好看以外啦，吼、哦，除了无好看，嘛好人吼、哦、看出讲，哎呦，你那个那只急速，啊对啦，真无修养啦，吼、哦，是不是吼？咱若讲安尼吼，有影爱修改者，爱修改者吼，吼、哦，咱人咧讲话，咱讲吼，言谈举止啦，吼、哦，你一举一动啊，讲话啊，好人吼、哦、第一个印象。互人的第一的印象，相信讲什么人啦、啊，拢嘛无愿意讲吼，互人迄种无好的印象，无好的这个观感啦、啊，对不对？所以你若要互人吼，安尼一看出来，哎、欸、啊，这个人的印象足好的，互人留下了真好的印象。除了讲，咱的三千啊，整洁啊，咱的三千啊的清气啦。哦，经济以外哈，卖我一件衫，空军个一件衫，你来摇屁屁哈，空军个衫来摇哈，我真正都唔敢穿出门。哦，咱除了讲就是讲吼，三千啦，经济以外，重点啦，哦，咱的讲话哈，言谈举止嘛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难怪我去我妹婿学漏掉呢，我妹婿伊讲吼，恁家姊妹啊吼，伊讲恁家姊妹跟他四姐吼。讲话较平下细细，四姐就是我啦，我了问到吼，因为姊妹排行老四啦，啊，甚至乎很袂使学漏掉，因为咱咧开讲当中啊，我袂使拢伫边啊听，吼、哦，恁家姊妹讲话拢较大声，跟那啲小将咧吼，哦，啊，我学漏掉啦，学漏掉啦吼，哦，咱爹讲吼，除了讲啊，这个讲话真的很重要啦，互人吼一个真一个印象好歹拢伫遮啦。尤其吼，咱若讲伫许多人面头前，伫许多人面头前，讲话买较小声音吼，较准则一点，莫上大声啦。好，小可呢吼，较低声，啊，较那较油的声，迄、那个开就对，讲话。

音量啦，声音迄个音量就放较低啦。哦，咱若讲音量放较低吼，另外咱人迄个情绪啊，情绪甲表情啊，咪对咧吼，较温和，你知无？无你安尼大声，你看咪哦，迄个颔骨那筋拢粗起来，哦，面相拢歹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咱若讲吼，迄个是声音音量吼放较低时阵，咧讲出来话呢，也嘛感觉嘛感觉吼很得体啦。对不对？所以你若讲甲士大人讲话吼，甲士大人讲话啦，爱先放下你种吼，有影来气压压这种这样，迄种这个气势爱先放下。最主要这嘛是种吼，咱讲一个一个尊重啦、恭敬啦。哦，那讲嘅嘛是种伦理呀、啊，本来就是啊。你甲士大人讲话那气压压吼，对不对？啊，但是你若讲吼，声音音量放较细，咱讲较低声。吼、哦，安尼嘛，袂使讲吼，细声干呢，跟那个高些声，袂带细声伤过头，音量伤过低吼，哇，拄着那许多人啊，听无哈？你讲啥？啥啥？安尼嘛袂使呢，安尼嘛不可以呢。有许多人俩准讲，哎呦，咱有会啊，是不是臭耳人啊？是不是臭耳人？安尼嘛是吼，无礼貌啦，安尼嘛是无礼貌啦吼。所以，甲许多人讲话时阵，你要准则啊，准则得咱呢。较适当的这个音量啦，呵呵，所以咱吼，咱主事现在有一个好的家教，哦，在家里教，哦，在家里教，看你要大声叫、小声叫，主事现在教起啦，好的一个礼貌甲着教养，永远都袂退流行。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收听，好，秀清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好，我们在俄罗讲吼，世界讲话拢较细声吼。可能啦，可能跟我平时上班的因素关系，哦，有这个关系啊。咱在这个麦克风播音室内面底啊，吼，迄袂使上大声嘞，迄大声音量拢会破去，都无好听嘞。可能啦，可能跟这个关系啦，吼。来来，母亲请安，好，安排这个歌曲。

母亲请安啦，吼、哦！咱都在讲，有人爱大闹空啊，你若做生意的人来讲，我就上盖好。尤其你若在爱画吼，在画我咧卖衫衫呢吼，人唔只有听到，像咱吼，我若讲去红门市啊吼，有咧卖物件吼，大声画出来，就人就注意，哎，遐伫卖什么物件？像我那阵好去上去卖葱啊，葱葱葱，或者宜兰葱哦，一大把吼，才几十块呢，哇、哦，人就听到葱葱葱，吼、哦，啊，所以这来大脑空，啊，不你那想细声，葱葱葱，等，无听到，失去一个哦，哦，人不要有要卖葱啊，都唔知讲哦，你要咧卖葱葱葱。哦、所以大脑康做生意爱大脑康啦吼，讲到做生意，首先嘛爱做起来生意，不过外面只大声话啦，吼、哦，啊，朋友你有听到无？那听不清楚你垃圾有啦，你垃圾准大声都听到，啊，首先哦做一个广告介绍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那你讲安尼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啦。哦，还是讲哦，咱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哦，如果扎一个啊力，哦，安尼一个磕磕，哦，安尼那屈啦、硬啦，拢足吃力的。啊，那出门像我咧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安尼，都很吃力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咱这大娘大姐啊，你是不是安尼？哦，葡萄糖安尼量渣做一个保养呢？咱这款葡萄糖安主要成分剂量吼、哦，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啊，还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哦，足欢喜的，啊，足娱乐的，我甲咱小辈介绍，欢喜啥？哦，出门免麻烦人啊，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有出去外口行行，当然是足好，心情嘛好啊。哦，咱的时势也是讲哦，朋友底下招一个哦，来去倒位哦，你安排哦，要去倒位游览、佚佗、出国，拢对人会丢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老爹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嘛爱做一个保养哦，爱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要注文返付，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时代首先给你建议、哦、你暑假要加入吃呢，要欠骨本啊，咱都知道钙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正常发育和健康，也帮助肌肉和心脏正常的收缩和神经的感应性啊，所以咱呢，即马足济大兄大姐拢知影讲哦，食物件啦，嘿，有钙质咯，吼、哦，拢会加补充。啊，像钙质咱一般吼，啊，就是林菇丁啦、小鱼干啦，甲深绿色的菜，吼、哦，为了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迄个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啦，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哦，啊，有吸收无？哦，你唔通讲食一堆，吼、哦，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有的人不爱晒日头，种日头晒不够。好、哦，首先给你介绍咱这款舒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不贵呢，这两个月份哦，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有要注文返付，秀清的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有听到啦齁、哦、啊那听不清楚不了解齁、哦、电话再过来卡来齁、哦、感谢大家2305-6924齁切个米齁或者较大声的无咧切个米唔知讲人家即搭切个米塞来齁、哦、切个米来就

0: 切咖咪。
1: 有啦，尾啊，这声有较大声，有听到啊。切咖咪来啊，今日去买一碗。过去我的歌曲啦，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当做一下商品的公告介绍啦。咱到脑袋煮食，哈，有滴当点当早，一定要用到油啦。好，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哈，十多年啊啦。主要咱有信用。有信用吼，啊个即有笋，百分之百笋，啊最过当吼凉拌嘞，咱一般煮食都是煎煮炒煎，啊即款草根奶油过当凉拌，过当凉拌，就是讲咱三不五时，咱家己撒一点米吼，来一碗干面吼，啊草根奶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啊撒一个青菜，烫个青菜，撒青菜嘛就出来油呢，吼增加即个营养的吸收，吼就是讲会当凉拌。啊！你以后你的咸酱吼，啊！你家己的口味再个掺落去。所以你看，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咱到底煮食，吼用错橄榄油，灶卡较无油烟，吼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吼，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就是用好油啦。所以就这咱这吼好朋友吼，怎啊讲用错橄榄油好？但是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过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非常感谢朋友，吼、哦，啊，像讲咱老朋友、老主顾，拢嘛长期用咱的草根奶油，啊，拢真主动，吼、哦，油用完啦，啊，拢敲电话，吼、哦，来秀清家讲，秀清啊，搁甲我送一箱啊，啊，有诶送两箱，拢有哦，啊，有诶要送人，吼、哦，诶，规箱安尼哦，较舒服啊，结缘的，拢有啦，吼、哦，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吼、哦，这一罐。580块，好、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六罐，好、哦，六罐2900块，好、哦，内面得拢两罐两罐，内盒装装好势，方便咱送礼啦，好、哦，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啊，过另外一种油，另外一种就一碗是好油，好、哦，这是意大利一碗是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

0: 八罐，1980元，吼，拢同款两罐两罐类合装，吼，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啊，看你要滴草根奶油，吼，还是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吼，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吼，较暗色。哦，较深色玻璃罐啦，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较深色的玻璃瓶啦、啊，不透光啦。好、哦，感谢朋友啊，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1: 喂，廖玲啊！
2: 喂，倒你叫啊！
1: 吃啦，无你是痴迷啊！
2: 就是目睭痴迷，唔则就挖苦掠人来趁钱。
1: 来啦来啦，免啰嗦啦，对我行，我要和你聊一下啦。
2: 行行行行哦。

暗头啊，就去拄着一个赤查某，讲因翁四工四苦，因厝是占了红路道，一工若无掠人，就叫艰苦，一直甲我叫，叫我就该去别馆，但拍算敢有五六百块啊通赚，而且就计走甲皮皮赚，一个计走甲六转路啊袂顶啊，伊才讲要掠半尾较省，害我气甲脚手麻拢焦硬。咱手头甲放一个轻啊，我讲伤轻；手头甲放一个重，甲咱嫌伤重；手头搁甲放一个宽，伊煞在咧笑面煞，脚手嘛咧闭闭煞。咱看下呢，就安尼甲抓暗棍，伊煞对我笑问问，讲句骂咧棍啊，就安尼醉咪咪啊困。一个抓好，叫伊精神要甲提当身啊，伊煞气歹面，讲两下咧差异面。我看我乖仔爷咧做我走，伊煞一个死路口，互我笑到强要哭。

0: 是遭对啦。哎，弟呀弟呀，哎，俩人呀。
1: 喂，多你叫啊？
0: 好老对啦。
1: 啊，好老多哟，好老多，你啊 ，no no no。
2: 不快不快，不快，什么不快？哦，赖讲哦，过一轮也无熟悉啊，哈、哦，讲跟你问讲 ，hello 哈、哦，你现在有没有空？哦、我们聊个天，我咧跟你聊天呢，不快不快，赶紧删除掉，哦，莫点入去哦，点入唔知一个什么混油，什么出头弄出来啊？哦，像咱也无熟悉哈，啊，无代无志啊咧，哦，要跟你讲哈，咱来聊天，佮跟你 hello。哦，今麦因为今麦在手机啊，今麦咱得用的吼，这个赖哈，这个哦，明仔正很普遍啦。哎，佮最近佮最新的这个版本啦吼，啊，所以内底一块功能啊吼，都要我是用起啊像硬件的，都多多就是噔噔哦，传在讲哦，要跟我聊天啦，我咧跟你聊天唔捌的，所以那这种情形吼。哦，人家你若讲你的赖呀，哦，老人传来吼，稍等我就看嘛，伊是讲吼，讲啥？啊，就是讲要跟你聊天就对啊，你都莫该聊了，聊到这下都为啥真能聊，都聊落去啊啦，这下真能聊落去啊。

啦吼，所以朋友吼，这个赖蝶用当中吼，那无熟悉，吼无熟悉吼，啊，那讲那传来吼，唔好去个点，唔好去个点，吼，该删除掉。该删除掉哈！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底听收听，感谢大家。啊，咱这个听咱的节目哈，都莫给咱删除掉呢。收听大家哈，大家做安排服务。啊，服务电话23056924，我电话嘛未使给我删除掉哦。有要做文商品哈啊，需要收听服务所在23056924230569924，再一次感谢大家，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在骗出了我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下去啊！

感谢，好，感谢咱这好朋友就无那第一听哈。啊，阿达修真简单啦，佮做一下咱产品公规介绍啦。哦，咱介绍产品呢，哦，像讲即款叶黄素啊，我恁若讲哦，像看物件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

吃辣的叶黄素要哪吃呢？有啦，咱的朋友讲哦，秀清介绍这款吼，来滴吃吼，有感觉啦，有感觉你就对啊。当然的爱有感觉，因为内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够迄个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咱的囡仔有滴吃无？有哦，我嘛叫伊吼，哎，叫叶黄素要哪吃呢？啊，那无你看，今麦囡仔拢离袂开啦，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啦，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规工啦。一直进一直看啊，人因为吼工作的关系吼啊，上网啊，啊为上课嘛是拢这啦啊，所以即马市面上叶黄素很多，无怪咱的朋友讲吼，秀清介绍即款叶黄素安尼食都有够啊啦，安尼食都可以啊啦，啊价钱阁无贵呢，吼即款680块较公道啦，吼即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若有要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你有伫食 B 群无？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但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好、哦、B 群哦，啊，另外益生菌，好、哦、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全功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好的菌，好、哦，出来面得啃食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好、哦、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是内面底拢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哦，三盒2500块，哦，啊，咱阁有介绍苏力通的鱼油，哦，咱这款鱼油是来自加拿大。优质优质这个鱼油齁。啊另外冇这个纳豆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齁。啊然后这款民松啦珍珠民松你那边洗好了齁。啊小抹一下。你看有抹有差有感觉看得出来齁摸得出来。齁、啊、咱这款珍珠民松齁、啊。感谢大家啊冇这款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啊阿哥吼啊咱这个大豆卵磷脂秀清介绍产品感谢大家吼要注文欢呼进一步询问啦吼 ,2305-6924, 吼啊咱脆加蜜啊吼如果咱这个喉糖你看咱的朋友吼弄个20-30包的注文这个喉糖吼那请大家的给减啊吼啊你减一下吼另外几包啊吼伊啊一包伊啊一包啦无怪讲吼20-30包的注文吼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好，另外甘嘞哈，不会很甜，阿嘛未讲啊足凉诶，好味嘞哈，啊，迄、那个气味啊哈，啊，因为内面底咱拢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啊，一包哈、哦、100块啦，哦，拢单独包装，内面底30粒，啊，佫有脆加蜜啊，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啊，啊，佮咱即款水来啊膏啊，哈、哦，要注文，收件的电话2305。6924 2305 6924

负心的人啦，负心的人哈、哦。感谢朋友啊，秀清爹广告介绍，咱都家爹讲哈，啊，还有这个醋跟奶油，咱有介绍醋跟奶油，介绍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款醋跟奶油哈、哦，80%纯的。哦，拢老长情，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种秋干拌酒无话杂，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厝内边对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哦、啊，你要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可以。一罐呢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它有老树橄榄油啊，这个葵花油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拢赶快2罐累压增哦啊，牙龟箱拢较少，朋友拿被主文欢呼哈，看你被醋跟它油啦，哦，被葵花油，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不晒哦。电话那卡啦齁，2305-6924，都在听一首歌讲齁，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然后来听这首齁，蔡进南所唱的齁，待见路。

都在秀清爹给咱吼，在好朋友吼，那些大兄大姐讲吼，像迄今嘛这个赖啊吼，拢全普遍咱手机啊，我就赖哈吼。啊，然后安尼吼，咱无唔捌你的啦吼。啊，那讲叫你什么加入好友啦，要跟你聊天啦吼，莫点哦，莫点入去嘞，无熟悉都莫乌白点。哦，除了这个莫乌白点，情况人要简讯啦，啊，叫你点就连接这呀、啊，这个你这个况且我嘛。

这都唔敢点入去，因为前几天吼都有一个一间银行啦，吼又传简讯号啊，讲我的这个信用卡啦，吼到期啊啦，吼诶，那讲吼要过续卡，伊讲了。对，一两礼拜来吼，会寄就对啦吼。啊，那无要阁继续吼，叫我就点连结，我则无要点吼，我唔敢乌白点啦吼，我就直接卡电话去即间吼银行，我直接找客服，我就讲吼，我买过吼续卡，你免阁寄来，因为我无咧用这信用卡。以前吼会办这个信用卡吼，是因为迄阵我啦开车吼啊去咧机场啊吼，啊去咧机场一趟讲吼，也都是。刚才是免费啊，啥我未记得，太贵贵了，十年前啊，吼，啊，所以久啊，无咧用啊，吼，无咧用这个信用卡，我都免讲个续卡，啊，结果呢，对方嘛，惊讲我是不是诈骗的，哦，伊嘛确定我的身份啦，吼，啊，个安怎呢？讲我你手机有咧边啊不？伊显卡我的手机啊，啊，我有接手机啊，确定，是这个本人无唔对，啊，过来哦，伊安怎个甲确认一下哦，唔我讲我想啥？十二生肖想啥啦？啊，我就直接讲出，个对，伊未问你讲哦，啊，你是咪什么闺女啦，啥吼，未给你问这個，你的生肖丢了丢，就确定啊，就搞我取消，我未够再办这个信用卡啦。啊，嘛问你讲，你想那买个继续办啦？等于我都理由来讲，我都无要办，啊，非得就确认身份了哈。所以你看嘛，咱卡机对方吼。确实，一间银行，伊嘛惊讲哦，啊，这个人是真的也是假的，伊会惊，我嘛会惊，对不对？哈，最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啦，哈，那讲这个哈，手机啊，这呀，哈，不明人士啦，还是讲叫你点入去，咱无唔捌的，卖乌白点就丢啊啦，哈，来听这段歌曲，音乐爱河。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0800-666-097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8: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是朋友们点播的歌，齐豫为朋友带来的《九月的高跟鞋》。Hello， 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到了这个礼拜的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播出，欢迎朋友您准时的收听，跟着赵燕一起乘坐消费巴士，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院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随着现代工作形态是愈来愈多元，政府提供着特别加保的制度，或者为典型工作者买单透过简单的方式来参加着职业灾害的保险。邀请着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台东办事处萧秋龙主任呢，来为大家说明特别加保相关的制度内容哦。主任你好，
3: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2: 就这嘛是要请主任呢来介绍。什么是特别加保的制度？
3: 现在因为社会上吃头路的方式慢慢都有在改变啦、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在公司做固定的工作，是自己做一些线工或是暂时的工作，像在工地做工头啊、线工啊，或是在做外送的劳工，为了要保障劳工在工作上的生活安全，所以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跟保护法，我们简单叫做灾保法，有设计一个特别加保的制度，可以使用较简单的方法来参加这个职业灾害保险，保障因在吃头路时阵吼，若发生工作中的事故，会使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2: 所以讲哦，无固定公司投保的劳工呢，阿嘛会当有职灾的保障哦。那嘛要请主任哥再来说明讲哦，有啥物款类型的劳工呢是适用了特别加保呢？
3: 有三款的劳工会使适用咱这个特别加保的制度。第一款吼，就是无成立公司哦，是用主人人名义的雇主吼，啊，甲伊请劳工吼，比如讲吼工头啊，甲伊店的线工啊，这款的劳工吼，主人人雇主就会使用特别加保吼来申报伊家己甲伊的劳工加保。啊，注意哦，一定是爱主人人雇主吼才会使。假使吼你已经有做登记的单位是袂使哦。第二款吼，就是你实际上家己在做工课赚钱的劳。譬如说你在做外送，还是你在街头表演赚钱的艺人，就可以自己来加保。第三款就是符合劳基法规定的同工，比如说童星啊，他就是要用公告公司来帮他投保。
2: 一般家庭还是公司行号呢，请了外界看护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经过政府核准申请来处理做看护还是摒扫的外劳呢，不知道这群人应该有适用了特别加保吗？
3: 哦，这头家吼，那是已经领有发开业的执照啊，还是已经办理登记，还是有税籍的吼，还是吼经过政府核准申请吼来处理做看护甲摒扫的外劳这款的吼，拢未使用特别加保哦。啊，另外吼，政府核准吼，请来处理做看护甲摒扫的外劳这部分吼，政府为着民众的方便呐，阮劳保局是用核对资料的方式吼来主动加保，头家唔免家己申报。劳保局会主动给你申报，三个月寄一摆缴款单，给头家拿钱这样。
2: 那一般的劳工朋友，因会当透过什么款的管道来加保呢？
3: 我们的加保的方式有三种，第一是 iPhone 机台，第二款就是用电脑还是手机来申报，第三款就是找职业工会，请伊合作来办理特别加保的业务。
2: 啊，你特别加保的保险期间以及保险效力，和一般的劳保有什么款不同款的？
3: 一般的劳保吼，咱是上班去讲加保，啊，洗头路去讲退保吼。保险效力吼，是为加保去讲的零点开始吼，退保是甲去讲的24点结束。啊，特别加保吼，因为你伫咧加保的时阵，你都要决定好你要保。

0: 欠的期间，吼，上短是会使保一天，啊，上长是保六个月。所以，假使你若是迄伫咧做工课迄天，吼，来申报加保，迄保险合理都爱为你保险费立完迄当阵才会使开始算。啊，你若是事先吼先办理既定日期的加保，譬如讲你若是三月十号来做加保，迄当阵是指定吼要三月二十号才开始，安尼保险费立完之后吼，就是为指定的日期三月二十号迄天的零点开始。所以会记得一定要在做工作进前都要办理加保和立钱才会有保障，
1: 这是两个呢非常大的差别哦。投保的薪资又果是要安怎来申报呢？
0: 我们特别加保的投保薪资拢共是分做五级，第一级是政府规定的上低工资，目前是29,500块，再来是30,300、34,800、40,100甲45,800这五个级数吼，啊，你申报的时阵爱按照你一个月薪水来做申报。比如讲一个月你的薪水吼，拢总是29,500以下，啊，你都爱报29,500。啊，若是超过29,500吼，甲30,300之间吼，你都是申报30,300。啊，因为特别加保是申报的时阵吼，你都是爱先决定好你加保的期间甲投保薪资，所以申报了后都袂使做调整。而且吼，阮保险费立完吼，拢无退还，所以你伫咧申报进前，就一定要先确定好才申报。
1: 想要了解更加多相关的内容，麦当上劳保局官方网站，特别加保专区做查询，也是向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来做查询哦。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以上。

0: 消费放大镜。
1: 今天的消费放大镜，赵燕要跟朋友您谈什么呢？这个交通的意外夺走人命，常常听得到。幼小的孩子发生交通事故，失去了生命，最常听到的憾事就是没有让他坐在安全座椅上。千金难买早知道啊，这个小生命的离世绝对是让家长痛彻心扉，而且会悔不当初。所以说呢，车子前进前应该要让孩子务必要坐在能够保护他的安全座椅上。那么关于这个汽车安全座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挑选呢？这请爸爸妈妈一定就要好好的挑选啊。那么有两个孩子就要买两张汽座，这个钱呢绝对是不可以省的。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可能家中有两辆车，那么也请在每辆车上都加装汽车安全座椅，或者是每次开车的时候把安全座椅放进了使用中的车辆啊。那么另外呢，这个车子行进间，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的这个大腿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这千万呢不要认为说我们的手有多么的有力可以保护孩子，就算是我们再强壮，出车祸的时候的撞击力道永远是可能大到让我们抱不住小孩，而把孩子给抛出了车外。另外呢，这个不论是行车的距离有多短，不管开车的速度有多慢，一定要把孩子放在安全座椅上。那么全家都要系好安全带之后呢才可以开车。当然如果孩子不坐安全座椅，或者是有任何人不系安全带，就不要开车啊。几乎呢每个小孩都会有不愿意坐安全座椅的一段小过程，除了好好的跟孩子说明解释之外，为了安全起见，仍然是应该要坚持不开车的原则。那么两岁以前的孩子呢，这气座面朝后方，两岁到五岁的孩子才可以使用面向前方的汽车安全座椅，一直到了这个十二岁左右才可以拿掉汽车安全座椅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看小孩的这个身高跟体重，这是重要的参考之一。有些孩子的小小年龄就很高很重，那么就要依照状况来调整修正啊。十二岁的孩子因为身高仍然不足，因此应该使用汽车安全带轮助椅。年龄再大一点，超过12岁以后就可以使用汽车安全带了。不过呢，仍然是要请各位爸爸妈妈看一看您的汽座使用说明，因为除了依照年龄作为选择的依据之外，小朋友的这个身高及体重也是参考之一啊。那么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很高了，或者是很重，那就要依照状况来调整修正。那么另外呢，这个汽车安全座椅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哦。车上的冷热变化会让使用太久的安全椅变得比较脆弱，因此呢，不要把汽车安全座椅当作是这个传家之宝，呵呵，朋友之间呢又送来送去的这种二手安全座椅也别用太久啊。超过使用年限的就别再使用了。除此之外呢，这个出过车祸的安全座椅可能有部分的结构不稳定，那么也建议不要再用。说了半天，这个赵燕最后就是要给所有的朋友您一些些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目前儿童安全座椅已经列为因师检验的项目，除了标示之外，也要检视是否有标检局的商品检验标签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您要特别注意，市售安全座椅并非一律适用所有的车种，所以呢，在选购的时候，最好能够开着我们要安装的这个车辆去挑选，特别是旧款的车辆。第三个呢，就是在购买之后要先详细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并且依照说明书正确的安装，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保护措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要参考交通部。

还有这个 UNECE 第129条的规范，建议15个月以下的儿童安全座椅必须是后向的安装，以免意外发生的时候脆弱的颈部没有办法支撑头部的力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安全座椅在车辆安装时应该要稳固的固定在汽车座椅上，不可以轻易的被摇晃或者是松动。那么安全带一定要拉直，不能够有扭转或者是翻面啊。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注意到当孩子的体重或者是身高达到了适用安全座椅的最上限的时候，就必须要更换新型的安全座椅。那么第七个呢，也就是当使用增高型的坐垫时，可能会向前倾，使得安全带没有办法发挥最大的作用，应该要选购适合的高度，也要随着孩子的成长调整束带的长度，让安全带系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当冬天这个小孩穿上了厚重的外套时，那么外套呢要披在安全带的外面哦，以免发生意外的时候幼童滑出了安全座椅而造成了伤害。几点小小的注意，几点小小的建议，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又有知名的店家出包咯。根据食药署最新公布的一波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这其中呢包括了日本人气回转寿司金泽美味寿司爆验的一批日本塑胶茶托，流出了试验不符合规定，这批日本的塑胶茶托在边境必须要退运。

或者是销毁。那么另外呢，全海通有限公司报验的中国橡胶手套同样是溶出试验不符规定，也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食药署日前公布有10项的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包括了美国的黄豆、肯亚的咖啡豆、韩国的婴儿米饼、智利的冷冻海胆卵等等，分别被检出有重金属、农药等不合格。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就表示了，这一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日本塑胶茶托，以水在95度 C 放置30分钟溶出试验结果。好可怕哦，高锰酸钾消耗量是为 13ppm。 那么根据呢这个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塑胶类的高锰酸钾消耗量合格标准为 10ppm 以下，所以呢这一批日本的塑胶茶托在边境就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溶出试验主要是这个模拟日常使用环境之下是不是会有溶出杂质而造成食安的疑虑。食药署表示将针对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那么抽验比例为 20% 到 50%。 刘方明说，这一次还有另外一批是由输入业者全海通有限公司报验的中国橡胶手套，分别以水在95度 C 放置30分钟，以 20% 乙醇在60度 C 放置30分钟溶出试验结果，蒸发残渣介于65到66ppm。 那么根据这个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以橡胶哺乳器具除外为原料的塑胶类者蒸发残渣合格标准是为 60ppm 以下，所以呢这批中国的橡胶手套在边境就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啊。刘方明表示，食药署同样针对全海通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那么抽验的这个比例是为 20% 到 50%。 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回应表示，该批不合格的塑胶茶托已经在边境选择了退运，并没有流入市面来使用啊，所以呢请这个消费者可以放心大胆。吼，这真的是伤脑筋，如果没有查验的话呢，那还真的是不得了啊。好，那么这一则有关食安的问题检验报告呢，提供给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恋爱假金蕉皮呀、啊，就是说呢，失恋要吃香蕉皮。这个以前呢，好像是在亏人家意思啊，有点取笑，也不算取笑啦，就是有点逗人家的那个意味。可是您知道吗？哎，听说呢，香蕉皮真的是有用哦。世界三大发明展之一的日内瓦发明展举行了颁奖典礼，台湾代表团一举就夺得了30金、53银、14铜，还有6项特别奖的佳绩。那么在这其中呢，大江生医所研发的超音波冷萃香蕉皮，将过去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香蕉皮摇身一变，作为具有抗忧郁效果的粉剂，获得了评审给予特别奖肯定，也让咱们台湾农产品搬到了世界舞台发光发热啊！哇，这真的是了不起的发明啊！日内瓦发明展跟德国纽伦堡发明展、美国匹兹堡发明展并列为世界三大发明展，那么其中又以日内瓦发明展规模最大。那么今年呢，总共有45国，大约有1000件的作品参选啊。那么台湾团队总共有74人参展，展出101件的作品，是全场最大的参展团队。其中呢，备受瞩目的特别奖作品超音波冷萃香蕉皮，这创意呢，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台湾俗谚“西卵爱甲金鸠培”。那么由这个大江生医研究团队历经了2年多的时间做成了成品，把过去视为没有营养价值的香蕉皮制成了粉剂。大江生医研究部主任苏香林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国内外有多项的研究报告指出，香蕉的营养成分是有助于缓和情绪，因此呢，它是被归为快乐食物。那咱们台湾呢，本来就是盛产香蕉嘛，只是一般人都是吃这个果肉，而将这个厚厚的香蕉皮直接丢掉啊。超音波冷萃香蕉皮不仅能够抗忧郁，还能够达到了抑制食欲的效果。苏香林指出啊，用于制作粉剂的香蕉皮不仅成熟程度、保存状况以及规格都要一致啊，那么供给量也需要稳定才能够做得出来。研发人员多次的拜访农民还有产销班，那么建立出这个良好的合作关系之后，才克服了原料的问题。这项从废弃物当中找出了创新价值的发明，日前已经在意大利国际发明展和东京世界创新天才会议暨发明展当中获得了银牌，未来还有机会可以量产上市，同时呢，是帮助了国内的农民提高香蕉经济价值。另外呢，让我们如果需要这一方面的治疗的民众提供了最天然的治疗剂啊，一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嘛，因为香蕉皮是天然的自然的水果啊，这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讯息耶。另外我们要再跟朋友您谈谈，这个香蕉皮虽然可以废物利用制作抗忧郁的粉剂，在国外发明展当中受到了瞩目，不过呢，这个医师还有营养学者都强调，香蕉皮当中的这个血清素前驱物虽然可以缓和情绪，但是呢，需要达到足够的浓度才能够发挥它的效果啊。血清素就是增加抗压力的神经传导物质，忧郁症患者服用的抗忧郁剂就是要提高血清素在脑中的浓度。那么曾经研究香蕉皮成分的中山医学大学副校长王静坤就表示了，香蕉皮当中具有血清素的前驱物是可以抗忧郁的，可是呢，必须是深绿色的这种香蕉皮，熟黄的香蕉皮当中已经丧失了这个成分，因此呢，他建议可以把深绿色的香蕉皮洗干净，去除果肉之后，加入牛奶打成果汁，一天一根是有助于缓解轻微的忧郁情绪。另外呢，他还表示啊，吃玉米啦、燕麦啦、小麦啊等等的五谷根茎类，还有色彩鲜艳的新鲜蔬果，也都能够增加活力。不过王副校长他也强调，如果是忧郁症的患者，还是应该要就医服药，才能够彻底的缓解啊跟治疗他的病情。
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理事长张家明就表示了，香蕉皮当中虽然具有血清素前驱物，但是要达到足够的药理作用，需要很高的浓度啊，所以呢，难怪需要这些生医科技公司来研究怎么萃取这里面的成分，否则的话呢，搞不好我们要吃然后一大堆的香蕉皮也还没有用啊。好，这真的是有趣啊，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真的是相当的高啊。气暖爱甲金就赔啦，这样子呢可以让你舒缓情绪，就不会感到失恋的痛苦，是不是啊？现在才知道，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

到三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希望给自己一个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呢？消基会欢迎您的加入。消基会是一个民间公益平台，是一个为社会服务长达45年的公益组织，经常透过申诉、调查、检验、搜集消费环境等方式，以记者会、活动、讲座等方式发声，全力捍卫消费者权益的公益平台。而在消基会服务平台，志工是消基会平台中重要的支柱。在志工团队里，工作的重点在于接听咨询电话和进行市场调查。透过一通通电话和一个个市场调查，挖掘国内消费环境的问题，再透过组织内的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转化为消费者保护的意见，提供政府政策、企业管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的力量。现在消基会志工团要招收新成员，一起进入这个平台。消基会表示，消基会志工团招训的对象是：第一，热心消费者保护运动，且每周在上班时间确实有3个小时可提供服务者；第二，年满20岁以上，具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特殊专长及经验，都欢迎到消基会平台受训参与服务；第三，能操作电脑、手机、 LINE 及手机照相等功能为佳。报名方式可透过通讯报名，请至消基会网站 www.reul.cc/org/5oy 下载报名表，填妥后以挂号邮寄至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1段390号10楼3，请标注报名参加消基会志工团一律作业，或以电邮方式报名，电邮信箱comfoda@mse.hinent.net， 请注明报名志工召训。第二个方式，亲至消基会报名，受理时间是为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例假日除外。报名截止后，消基会将会进行书面审核，符合者在115年6月上旬通知到消基会面谈，通过面谈者时可参加受训，并缴交培训费1000元整。这个费用包含了讲师费、讲义工本费、午餐费用等等，培训费恕不退还。报名时间截止日是5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社会服务行列，贡献一己之力，改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02-2700-1234 02-2700-1234，洽询消基会服务专线。消基会总会欢迎您加入志工团行列，亲民共力，成就理想消费国度。感谢您。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0: 0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诶，你下拄啊内面底吼，下拄啊一拍开吼，内面底有几箱鞋啊，有几箱，包括讲吼衬托啦，啊衬托要穿内底穿外口的啦吼。啊，其实咱一般吼就是衬托啊啦，啊有凉鞋啦，吼啊无如果其他出门要穿的鞋啊啦吼。穿一个较体面的啦，啊是讲要来运动吼，啊穿一双啊这个布的，安尼算算几双啦，有几双啦，吼、哦，迄那要讲买少年啦吼，迄鞋多啊一趴开，哇，一堆啦，一堆啦，啊哈这鞋啊，一布的唔是拢同款，迄少年啊绝对甲你讲，我这双是要趴篮球的，我这双是要吼、哦、慢跑的，这双是要安怎吼，分较足侪啦，哈分较足侪啦吼，讲真个即马吼，迄鞋啊吼。咱在时代，咱在大爷大姐买钢球呢，买钢球吼，啊穿一双较舒适鞋啊，咱要来去运动啦，要来去佚佗，即马头拢嘛穿布鞋吼，啊布鞋。

买一双啊，吼，安尼穿落啊，安尼钱该开落去买一双啊，吼，诶，穿落较舒适的吼，啊来去安尼吼，要运动啦、佚佗啦，较袂讲安尼穿较行路行较一半，脚碰啪，真久冇听着讲穿鞋啊穿啊脚碰啪啦吼，迄以前吼，咱咧学生囡仔吼，啊都嘛穿个白色的布鞋，哪有通个穿皮鞋啦？有啦，皮鞋落当啊，过年时啊，吼。哦，会当穿着皮鞋，吼、哦，啊，若穿着皮鞋，我新疆时啊，要出去，哎呦，脚煞碰啪，穿个脚碰啪，迄阵的鞋啊，吼，迄个材质吼，加减有影响啦，吼、哦，啊，那后底那较硬啊，吼、哦，咱今晚是要甲朋友讲吼，你把脚碰啪无吼，一碰啪，哎呀，迄个水珠哎呀吐掉无，吼，哎呀看个破无吼。等你啦，等你咱在这方面哦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咱伫讲吼，即、這个脚垫吼碰拍，吼碰拍水拍啦，吼、哦、你捌脚碰拍无？吼、哦，尤其穿个新鞋啊，吼，伊种个新鞋啊，那买断啊，拢摕去拉脚啊，吼，去拉吼，踮后壁个鞋啊，才竟然撸会较骨，我伫穿个时阵吼，会较袂惊咧脚碰拍。啊！那碰拍时阵足疼吼，我根本就无法度走路啦。今日有 OK 棒哦，提一点来打。啊！你先把迄个碰拍拄好破，哦，敢未使拄好破？起码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啦。迄水拍吼，碰拍唔好甲拄好破，哦，较未讲去感染啦，哦，预防感染啦。伊咱奶奶讲吼，长时间啦、啊，长时间走路啦，是讲走啦、啊、走撞啦、啊，吼、哦，跑步啊，是讲骑着啊，咱脚底吼。卡底迄个皮肤啊，吼、哦，就一直不断吼、哦，甲咱这个鞋啊、袜啊啦，吼、哦，这个面一直来，一撸来撸去，咱讲会摩擦。啊，你想看麦，撸一个久来嘿，都形成啦，都可能形成一个这个水泡，哦，碰啪啦，碰啪啦，吼、哦。咱的皮肤吼、哦，就跟那吼，参像一堆迄个布料，咱弄在布料哈、哦，会伸会揪，会迄个延展，吼、哦，就跟那这个布料同款。啊，你来想。这个皮肤哦，那跟他像这布料同款，你这布料呢，点么地来撸来撸去，撸到尾也是袂歪去，就破空啊，吼、哦、吼、哦。所以咱就是讲吼，你若一直该吼摩擦同一个所在时阵，吼、哦，这个布料结构就渐渐就跟他呢吼，会较歪去啊啦，吼、哦。对，地书讲无同皮肤这个中间，吼、哦，就产生一个胖出来，产生一个胖。这个时阵啊，咱身体呢，对按这个吼。哦就是按血管啊，上什么物件呢？上一个透明的，透明一个敢那水安尼吼，吼、哦、来补这个吼，迄、哦那个空就掉啦，迄、那个空缺啦，啊，就是变成一个水泡，变成一个水泡吼、哦。所以唔呐讲吼，啊，咱的皮肤怎么撸来撸去吼？唔呐讲迄个摩擦咱的皮肤，像讲呐讲有较湿啦，吼、哦、较湿来讲温度较悬吼，买地疏讲吼会生水泡，你知无？吸掉的。吸掉的，长时间吼、哦，咱的鞋啊、袜啊，那个给咱的双脚吸掉吼、哦，啊，迄、那个汗水流汗啊，吼、哦，又卡烧啊，就地说讲皮肤就变加吼，安尼足柔嫩、足脆弱的啦。就咱讲，敢那这你去浸水，感觉浸到皮肤拢摇起啦，吼、哦，就敢那浸过水吼，迄个你提一张卫生纸，敢浸到水就摇摇起啊，啊，就真容易吼、哦，因为撸来撸去会去受伤。对，去受伤掉。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水泡吼，水泡碰泡吼，就是咱身体一个保护机制。吼，就跟它产生一个吼缓冲垫同款，一个缓冲这个阻啊。吼，一旦减少外界这个压力，一旦保护咱吼，会啊，吼会啊，正底的这个修复一个新的皮肤啦。所以咱第一讲吼啦，迄个碰泡的时阵吼，咱讲长水泡的时阵啦。上界重要原则就是讲吼，保持完整，卖去个擦破，卖个这个水泡，卖个堵和破。虽然讲吼，这个碰破这个所在有破去呀，你行时阵吼，小可跟那会较吼，较袂遐尼啊艰苦吼。你水泡你若讲会堵破，你行敢那较好势，但是有风险，你知无？有风险无？迄、那个水泡的表面，迄、那个皮肤啊。吼、哦，最怕表面迄层皮肤吼，伊会阻挡细菌，甲着一寡垃圾的物件呢。吼、哦，一旦你若讲吼，用一种无清气的即、這个什么工具吼，去甲尿啊，甲堵好破吼，冇可能会许细菌就趁即个机会，吼、哦，就走入咱的空嘴内面底。啊，那细菌入去吼，就造成吼红啦、肿啦，吼、哦，安尼一个呢就是烧红红啦，啊，甲着即个感染。吼、哦，啊，如果咱即个最怕吼。碰拍这个呀，这个无讲真大吼，啊，别讲真疼，别讲真疼啦，啊，无明显的疼时阵啦，啊，你只要讲保持吼清气，吼啊，加吼卖去弹掉，保持干净吼清气，啊，加就干燥啦。通常吼，这个情形几工啊，对当好啊啦，吼对当好完啊啦，吼啊，你若讲别吼安尼，伫这个吼有容易接受的所在啊，吼。啊，一直去吸到这个水泡的时阵啊，吼，啊，你当用一块啊，吼，纱布啊，用一块啊纱布吼，来盖掉的，吼，减少这个吼，撸来撸去，吼，讲到这咱类吼，会去用啥呢？啊，有这 OK 棒啊，直接给打掉，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啊，你要那等讲你的水泡呐，伤过大粒的时阵啊，
吼，哇，碰拍一直大起来吼。啊，在生的这个所在会影响咱行路，吼，还是讲会造成会疼。上个安全吼，给你处理的方式吼，当然啦，那医生来给咱看吼，给咱处理是上个安全啦。吼、哦、啊就是讲也给你清除吼，一、那个水泡当中吼，内面都有一个水啊，吼、哦，给你安尼处理掉啦。啊，如果那讲哎处理了后吼。跟那个发烧还是讲吼，空嘴吼，丢人啊！哦，哎，赶紧医生啊，我又个丢人起来吼，哎、哦，有医生个做一个吼，给你安尼处理啦吼，家、哦、己莫乌白尿，莫乌白尿吼，啊，跟咱的朋友讲吼，那讲个卡吼，哦，来碰怕啦，嘴怕啦吼，哦，莫个尿怕，莫个肚怕，吼、哦，特别去感染掉。啊，等等，接过来讲吼，咱的皮肤，哎呦，我面皮有够薄，咱的皮肤拢真正真薄，你知无吼？但是你看伊是真薄，其实吼，哦，有沙炎嘞，有沙炎无同的结构所造成的。哇，皮肤那沙炎就变到厚面皮。等一下，好，咱再过来讲起。好，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23-5-6924，23-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

咱第一讲吼，像这个鞋啊吼，咱的脚啦，吼脚碰破，吼水泡的时阵吼，啊，唔好该拄好破，较袂去感染着。啊，要预防吼，预防脚碰破，吼预防这个水泡，上个重要安怎你知无？就是减少吼，这个摩擦啦。

卖回来露来露去啦。啊，并且吼、哦、一定爱搭，吼、哦、保持干燥。吼、哦、啊鞋啊呢，选一双啊较下脚的鞋啊啦。你唔通买啦，要按笃笃，吼唔好伤硬啦。最主要穿的时阵，和咱的脚尖头啊吼，会够会当吼有适当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吼、哦、新的鞋啊，迄个布料吼、哦、会比较较硬。啊，多穿的时阵吼，都莫惊伤久啦。啊，你若讲啊，你买一双新的，唔知会愈来愈去无？无咱先踮咱兜吼，稍微行来行去，踮室内面底啊，行一下。不过即马即个鞋啊吼，哦，尤其个布鞋啦，哦，布鞋即马材质啊，拢有较好啦。哦，穿布鞋较袂讲有脚碰吧，即马假讲碰跑个买一种新鞋，吼、哦，买即个新鞋啦吼、哦。像讲啊，你个穿鞋啊，吼、哦，啊鞋啊嘛，敢爱靠，就是讲吼透气，啊个速干。哦，啊，这个尾啊，吼，够一定的迄个高度，安尼穿这种尾啊，嘛，较袂讲吼，来，就是讲吼，咱这个鞋啊，甲着这个皮肤吼，迄个摩擦，吼，啊，如果你来讲有按算吼，这个行的路时间有较长，吼，长时间伫行路，吼，啊，你会当事先呐，伫较容易露着这个部位吼，你个搭一下吼，较袂去露着这种贴布啦。有的人去搭这 OK 棒啊，吼，增加这个保护力啦，吼。最主要，咱两只脚吼一定爱搭，保持吼两只脚吼较搭爽吼，上介重要，吼。尤其你若讲吼，有安尼流汗啦，有安流脚烧济啊啦吼，你来较接换鞋啊啦，吼鞋啊你来较接换吼，还是讲吼，用一种吼那个鞋啊粉啦，吼爽身粉压落去，维持吼皮肤吼较干燥。好的，安尼较袂讲吼，一直撸来撸去，降低吼这个摩擦的这个伤害吼。这是个比如讲预防水泡吼，这个方法。啊，搁在咱底讲皮肤啦，吼，啊，你咧搞面皮，呵呵咱皮肤看起来吼真薄啦，变来搞面皮，看起来薄薄啊啦吼，其实是有砂岩咯，砂岩无同一个结构吼所组成的。咱先讲咱先外面上外靠这岩。上外靠去演，咱通常讲叫做吼表皮，吼表皮层啦，吼啊，这演外面这演呢，当然是要保护，负责保护，吼，卖有啥物这个吼细菌啦，讲垃圾物件走入来，吼啊，这就是咱所讲表皮层，吼啊，这个水泡，水泡表面迄个薄皮啦，吼水泡表面啦，吼咱讲碰泡迄演啦，吼迄就是吼表皮层啦，上外演啦。啊，中脂炎啦，中脂炎皮啦，哦，叫做吼、哦、真皮层啦，哈、哦，脂炎才是正讲的吼、哦，真皮层啦，讲是真皮层啦，哈、哦，啊，内面底有啥呢？内面底有血管啦、神经啦，啊，搁到咱的汗腺啦，哈、哦，所以咱人会感受着讲会疼，会感受着会疼，搁到温度这个变化哈、哦，就是拢透过这个真皮层。好，就是按中脂炎来传一挂这个讯息出来，吼，像讲水泡内面底有迄个水呀、啊，好，有迄个水，好，就是按这个吼脂炎，吼中脂炎这个真皮层，迄、那个微血管，吼所泄出来啦。好，阿咱再讲吼，上来底脂炎，吼皮肤上来底脂炎，吼咱叫做吼皮下组织，上来底脂炎皮下组织，主要就是吼，迄、那个所。脂肪所构成的，所以有的人吼、哦，像迄个较大块的人，哦，你都唔惊寒，因为讲阮油较济，油较济吼，哦，那咱爹讲吼，皮肤上来底脂炎叫做皮下组织，内面底拢是迄个脂肪的这个构造啦，吼、哦，啊有脂炎油呢，就较袂讲吼，像迄个那外边外力小安咧弄掉啦，啊去弄掉油，吼、哦，就是缓冲啦。哦，缓冲外力，吼、哦，啊，可以当吼维持这个体温。所以咱们听人讲，哎、欸，大块人较唔惊寒，啊，迄盐油包着当然唔惊寒，哦，维持这个体温啦。哦，啊，那讲滴露的时阵啊，摩擦发生的时阵，咱讲这个表皮层，哦，表皮层上外盐脂盐，啊，甲着中脂盐，哦，真皮层，那外盐甲中脂盐来去有分离开呢，啊，变有一个空啊胖啊，形成一个空隙啊。吼、哦、啊，这个组织液呢，这个水呀、啊，吼、哦，就咱呢造就了后，就变成了这个水泡，
好、哦，就是安尼形成的啦，哈、哦。讲咱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你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不？哎，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哦、啊！煮好了啊，你看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奶油好啊。草甘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奶油足多，吼、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啊，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捌去过迄个吼，公共的啦，公共洗身躯间啦，吼，咱讲的这个吼，公共澡堂，吼，去洗身躯无？我会记跟他以前吼，捌看有人吼，挂一骹的迄个篮吼，跟他菜篮啦，无法大骹啦，啊，内面底都放一条面布啦，吼，我跟他放一条纱布遮啊，吼。你要去倒位，看嘛，怎啊要来洗身躯啦？去外面吼，那个公共澡堂吼，去洗身躯啦。咱伫讲这个吼，南韩啦，南韩，吼南韩这个传统的公共的吼洗身躯间吼，咱讲公共澡堂啦。现在讲啊，一直足紧吼，都一直减少呢，快速来减少呢，渐渐按因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消失去啦。因为做一个统计，根据统计吼。这种澡堂的这个数量吼，因按迄阵两千年，按迄阵两千年差不多吼有8900多间，即马吼剩伫旧年差不多即马剩5600多间啦。啊，想到那安尼，原因有几个啦，有即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讲吼，这个经营的成本啦，吼经营成本吼一直起啦，吼一直上升，尤其是这种吼。燃料费增加，吼、哦，地书讲有一挂较小型这类吼，洗身躯间啊，小型的澡堂，吼、哦，较无多维持这个营运，积杂未掉啦，吼、哦，啊，佫再来呢，人少啊，使用人数减少啊，即卖少年啊，喏，踮厝内面底，吼、哦，这浴巾啊，吼、哦，用厝内面底浴室底洗身躯，吼、哦，啊，就无出外口啊啦，还是讲吼、哦、转向吼、哦。迄种有兼有吼，迄种娱乐设施，迄种大型的啊，吼、哦、现代这种叫做吼、哦、汗蒸。

木啦，哦，汗蒸木，哦，汗的流汗的汗啦，啊，像安尼个上温暖去蒸啊，吼、哦，去下迄个烧气啦，吼、哦，佮再加上吼，即迄阵吼疫情期间，吼、哦，即、這个就讲社交吼有受到着即个限制啦，吼、哦，啊，所以地叔公即个吼澡堂吼。所以先固定啦，生理当然受到真大真大的影响。哦，迄阵迄个疫情期间，唔啦讲即种即澡堂受到影响，各行各业那么受到影响。哦，但是呢，伫一寡迄个农村，也是讲较老旧即个地区吼，即种吼公共洗身固定呢，吼、哦，依然有伊个即个重要功能哦。哦，公共澡堂哦，有啥物功能？因为遐地区有足侪吼，迄种主体啦，吼无迄种良好诶吼洗身躯在设备啦，吼，也是讲寒天诶时阵啊，迄室内面底吼，迄温度伤过低啦，吼无适合来洗身躯啦，吼。啊，另外对着讲家己住诶吼，在独居诶长者，吼独居长者来讲吼，伫厝内面底洗身躯吼，啊，咱讲讲老大人上惊伫疫情诶厝跋倒，惊讲诶厝倒。哦，这种安全的风险啦，哦啊，所以这个吼、哦、公共的澡堂、公共洗身躯间呢，哦，一旦提供吼、哦、更加安全，哦，更加安全这个环境，也加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照顾。同时呢，这个公共洗身躯间吼，这个澡堂，嘛讲是一种吼、哦、社交的空间呢，哦，一旦减少吼，较免咧孤单啦，减少孤独迄个感觉啦，甚至一旦结合到吼、哦、健康检查。所以讲起来有一种吼社会福利这个意义在啦，所以吼有足侪所在吼，遐个政府呢，地方政府，几落地方政府就开始吼，伊就搁再新起吼，新起也是讲吼，做一个维护这种这个方式，希望讲一旦吼这个公共澡堂啦，吼搁再好生意好起来啦，不如讲吼，在计划依然吼有面临着一挂这个阻碍呢。上届大问题就是讲，因迄中央政府吼，中央政府支持不足啦，多数经费吼需要吼按这个地方做一个负担，所以对着财政较弱的地区来讲吼，是非常大一个压力。另外呢，是不是应该补助这个吼公共的这个澡堂啊？每一个所在各方的意见议员吼无同款啦。咱讲这个南韩这个公共洗身躯间，这个减少啊，一直减少去。唔，那讲是因这个产业的问题，吼，也嘛关系到这个公共卫生，也加到吼高龄社会这个照顾较好需求。啊，但未来边喏，伫个这个成本，吼，加到福利中间吼，一旦取得了这个平衡，吼，迄是重要课题啦。主要是来咱朋友讲吼，这个吼南韩吼，啊，这个公共洗身躯间啦。啊，但是即马讲有足济吼，即、這个外国游客吼来即个所在呢，要来体验一个南韩的即个文化哦。咱等下再个继续吼来讲起，感谢你的收听。

咱都讲在讲这个洗身躯巾啊，吼，公共的啦，吼，公共澡堂，南韩。虽然讲南韩有一挂吼，这个小城镇，这种吼公共的洗身躯巾吼，渐渐减少去，但是随着即卖寒流吼，唔是讲天气寒，迄个寒流呢吼，是因为吼韩国流行这种文化吼，啊，在这个扩展啦，就讲大城市啊，大城市这个澡堂吼。洗身躯巾，所以颠倒变做吼一挂外国游客重要观光的一个体验呢。哦，这当中上界有代表性的这种文化吼，就是叫做吼韩式这个汗蒸木啦。哦，伊内边都有结合着，来遮吼泡澡啦，哦，个桑拿房啊，啊，加地当吼来遮休困一个空间。唔啦讲吼洗一个身躯，唔啦讲是洗身躯的一个所在。来自大家吼，吼嘛是一个当放轻松嘞，吼放松一个一个社交的场所，所以我们讲足侪吼外国游客一专工吼来这个所在吼做一下一个体验啦。啊，个另外一项热门的活动就是吼，因咧用一种特别做迄个吼面巾啦，吼咱讲面布，或者讲面巾吼毛巾啦，吼用这个吼特制这个毛巾吼帮助甲你清除迄个角质。哦，用个面布，较特别的，甲你乳酸啦，先甲你乳掉啦。哦，啊那无迄个酸了，皮肤就变较光骨啦啦。哦，和皮肤变得光滑。哦，因这项的服务吼，这几年变成是观光热门一个项目呢。哦，部分的饭店啦，还是讲较高级的这些吼澡堂吼，也冇推出吼去角质这个专案啦，先甲你乳去掉啦。哦，所以有足侪吼，大量国际旅客来遮吼，今年拢新吼，赶紧给它撸撸掉吼。另外讲吼，为了好迄种，较无习惯吼，大家啊规定啊拢烫光光啊，吼，咱讲这种吼裸浴啊，吼，这种外国人吼，一旦讲较自在淡薄啊，也冇一挂业者推出的讲吼，个人的啦，吼，单人的这个澡堂啦，吼，都是讲提供吼比较较隐私的一个空间啦。所以在新的形态服务吼，显示讲南韩吼，正将这种吼传统的澡堂的文化吼，转做更加符合着国际旅客需求这种吼观光的产品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内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啊，还有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一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个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六十分钟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秀清就为大家安排到这。如果有要做文产品，或者是对着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或电话一旦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咱今日就安排到这。下一次咱这个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有亲戚。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说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斗六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婚姻观斗六市。宝源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后点钟，要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婚姻观咱怎啊卡得好？外观区甲举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过来两种同款，53605549。这个电话甲记录掉，咱这个电话平常时嘛是服务处的专线，咱那一日做节目，伫咱现场尔。

咱来做煞，赶快回家来现场，因咱一礼拜只有做一天的节目。所以讲，平常时接电话拢是服务处的。你讲啊，我都记不起来，袂要紧吼。你要叫回人，叫着营养所的人，你甲本身后边提起来甲看，伊后边都写这个电话啊。这个是咱二十几年前做节目的时开始在用这个电话啊。所以讲，可见咱的节目做偌久，大家拢总知影。来。咱呢，这个母亲节过啊，吼，较轻松啊啦，吼，较袂讲儿子等啊，什么等啊，大家拢不傻傻对不对吼？啊嘛，大家拢快快快乐乐的阵来过着这个母亲节，啊，起码都爱快乐啊，吼。我哋感觉讲人啊，真正阵讲一句上简单啦，吼。什么叫因果？什么叫做唔单？什么叫做快乐？家？拢总是咱的一念之间，所以我定讲一句话：因果能力叫做感觉。啊，伫一念之间，你也讲因运用了会好势，安尼你的人生叫做快乐，你都无卡因果伫迄个所在啊。啊，你也讲的阵专专注意安怎对唔对，应该无应该，安尼你的因果人讲打入个因果，啊，就卡入重啊。所以讲，人世间，你会记一个问题，咱的这个叫做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你是安怎去想讲的阵？啊，都因为的阵啊，啊，这个佛祖去坐伫迄丛什么五洞树，什么树啦吼？啊，菩提树吼，这菩提树遐，伊才会当得到。啊，这里别个敢袂当得到吗？啊，所以讲的阵啊，真济拢咱个假想敌去想讲是安怎来安怎去的。其实本来世间当中是空的，世间当中是无的啊。啊，是安怎咱来出世有因嘛？啊，咱都是有带业障因果，咱才来出世嘛。啊，来出世都是爱了断着这个因果。啊，咱伫顶世人所亏欠的，这世人都是爱来做了断啦。啊，所以讲脚本已经炸了诶，叫脚本硬嘛。啊，你都叫阿秋啊，吼、哦，啊，你都叫这个阿五啊做新妇，啊，你都叫啥物人诶阵吼，啊，娶啥物番人伊的新妇，啊，都加两边诶，这个叫诶阵啊，啊，亲近车唔都写啊变变叫啊吼，啊，但我睇咱两个阿要叫袂中，啊，唔知要安怎。啊，即卖诶阵啊。啊，两个翁仔某安尼的阵买袂好势，玩袂好势的阵啊！啊，打即马打鸡打鼓，啊打即个叫亲家亲，啊来要停上，啊嘛唔知呀！啊，到底上丢上唔丢，啊嘛唔知啊！所以讲，这个世界叫做黑暗的世界啊！啊，黑暗的世界，你只有点起着你心中这个明灯啊，你才当看清着这个世界。啊！可是你规读个底来底，拢总应该甲无应该丢甲唔丢？是安那你甲拍？是安你甲讲出来话？啊！是安你甲激？啊！我是安来做的代志？啊！我看你是安来未爽？啊！我规读个转转迄落，所以这个做的阵啊，规个个咧混沌的世界啊！大家拢总是的阵啊，无啥啥，拢伫丢甲唔丢？应该甲无应该啊？啊，所以伫说世间，你也感觉讲的阵来康康倒转康康，一天过一天，欢欢喜喜，安尼的阵啊，因果从何而来呢？所以讲该喊喊，该欢喜就好。吼、哦，有时阵你会讲啊，我都住到歹厝边啦，安怎都安怎？吼、哦、啊，歹厝边，敢就一定会针对咱吗？啊，歹厝边，伊咪针对啥物人嘛？啊，咱就是会准去抓到伊，爱得看咱未爽快，啊，咱的该讲话爱听了未爽快，啊，你唔再成为歹厝边嘛。所以讲有因就果，世间事大家拢做唔对，无就丢的问题啦。你怪伊，伊怪你，你怪伊，怪伊。所以我伫想讲的阵啊，只做妈妈虽然母亲节过啊，吼。我哋感觉讲真可怜，真可怜，是安怎的阵啊？大家因果拢排只当只当啊！哪做哪老伯仔，哪做哪用？到等来厝的阵啊，暗时咧困嘛老伯仔，啊去哪做嘛哪用？
你甲想讲，这款人伊会当活甲真老吗？这款人到半路吼，到无偌久的阵，阿就差不多断气啊，是安怎？咱人啊，伫咧受气当中，伫咧行，伫咧怨叹当中，你的身躯就不断伫咧害啊，你的身体的阵啊，阿就开始一寡即毒素一直夹起来啊。阿唔则讲的阵啊，较早的人，人心怨叹的人，真济人拢生一寡无好物件作济。啊，所以讲，伫身体爱快乐，老师一直甲恁讲，虾米个一气治百病。气虚百病就到位，最近老师常咧讲，恁就听有啊啦吼。一个人的身体机能，食物件会吸收，伊回家你的心脏，心脏的气血有够，伊就甲你送甲规身躯去做补充，啊，你身体再达达来达达用，你的气力再达达来达达有，唔是讲的准啊。啊，我这个全部开无咩，要食有开啦咧，免得食你甲我讲。啊，所以人在落坑当中，难怪无一个游会起来。啊，是按那咱的物件咧讲的阵，是按大家哪只哪好哪游会起来。迄个讲，今仔日老师伫咧讲，恁听有无？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啊，迄身体歹，啊，身体歹歹歹安怎？我会记得伫我囡仔时代啦，吼。即系老大人，拢按做好做到要做事，啊，食食真歹，吼、哦，啊，倒顿来时安尼强做硬做，困困无几点钟，透早过来病，啊，食凊彩食凊彩食，啊，食到尾啊来讲，大家身体拢总无好，啊，无好要安怎？我会记得讲，伫阮遐有一间药房，吼、哦，迄一贴药，敢若牛药咧，真大贴就对啦，吼、哦。啊，你倒顿来阵啊，啊，即、这个叫定只阿刚。吼、哦，顶只阿公，大只阿公安尼，啊，啥物点点，啊，食食来讲，哎，啊，就好啊咧，啊，身体只歹，安尼阵食食来，得拿来拿用啊，吼、哦，所以迄看这营养不良，啊，强做硬做，身体开始伫一直无好，所以讲嘿，都是爱补，吼、哦，爱补，啊，真卖人讲，哈，我也使补，医生讲这阵啊，虚不受补，吼、哦，虚不受补啊。啊，我即卖要安那补，所以讲这都是落差无同款的所在啊。较早的人，敢有咧讲虚甲烂的问题吗？较早的人咧讲的阵啊，啊，这身体则无好，爱少补一下，吼、哦，爱少补一下。啊，即卖食食咧免偌久咧，千年偌好啊，搁用起啊呢。啊，即卖人呢，哼，何大你甲试看卖啦吼、哦？你讲我、哦、身体则歹的阵吼，安尼的阵啊，啊无来甲食看卖吼，干来惊嘛死讲，迄下补食落到地的阵，我这冷的不合啊，食落的阵身体都害掉去啊吼，干煞就要缩起来咧。时代一时一时拢总无同款吼，所以讲你卖定提古仔套咧假讲吼，时代一代拢无同款。古早人的身体，甲即卖人的身体拢无同。较早的人的阵啊，要活过五十无夭寿，要活过七十真少。所以讲真济身体无好，硬拖，到尾拢硬拖死，迄个营养不良死的。哦，唔是讲像即卖的阵啊，阿公的阵艰苦食药啊，艰苦就阿底下拖。哦，所以讲即嘛，你甲食大补，食试看卖。十全大补是古早人用的，今麦你过来试看卖啊！因为咱爹讲的阵啊，较早的人超高变又高啊，啊就是烂尔啊，牺牲烂底，食久啊补入去的阵卖吸收啊！啊你今麦唔是啊？啊都要做啦唔做啊？就你干是要控制食嘞食嘞的阵啊？啊拢讲做冷的不合。哦，冷的不合啊！古早无咧冷的不合的啦，吼、哦！古早人讲拢讲一句啊，即虚心难得啦，啊，虚心难得补补就好啊啦。啊，即卖阵讲未使补啦，冷的不合啊！啊，唔则讲一个一时甲一时的人的身体拢全无同款，唔免甲古早人去套提来用。你爱讲现代人有现代人的身体的问题，古早人有古早人的这个问题伫咧。因为你的身体不是古早人，你的身体叫做现代人啊，所以定来看到讲真侪可怜人吼，
啊，都平常时啊，都唔敢食唔敢听，即乜较袂啊啦吼。所以讲，较早即安尼希望你食个饱。

百岁年老，对不对？现在人要吃到百岁年老有问题吗？我相信不是问题啦。以现在的这个叫医学，以现在的食食啦，要吃到百岁年老有问题吗？没问题。你看我出门转转90多，真多真多啦。啊，你甲想讲的阵啊，爱阵啊，到底安样伊要食到百外有问题无？啊，你讲卖了，卖食啊济啦，食到到底遐，讲食到百外，只惊瞬间立志咪立死吼。所以讲人啦、啊、吼，人的阵啊，爱讲业障伫倒位，到底遐的阵，迄个咧业障真重啦吼。啊，今仔日有钱甲无钱，拢总是同款啦。老师咧甲咱讲就讲，咱查某人是安那业障比查甫人会搁较重，啊，但是一寡查甫人顾家顾厝的，唔讲做硬做，为着趁钱，为着饲家，到尾啊伫遐咧拖，业障嘛真重。啊，搁再来有一种先天落来阵就带业障中风，啊伫遐咧拖，吼、哦、啊嘛是业障真重。啊，所以今仔老师要甲咱讲一个问题，吼、哦。你应该记要清楚啦吼，卖、哦、讲过去，只讲未来哦。真侪人讲的阵啊，啊，我90多搁底下爬爬走，真侪人讲我70多的阵啊，啊，都底下坐轮椅。啊，是按哪差别的才坐呢？来，你今仔只个这90多爬爬走，你卖讲切回讲70、80岁的阵啊坐轮椅的人，恁的本体跟恁的本体有感无？恁都好野人啊！啊，恁本身教育都悬，自早恁兜的有啊，有囡仔都无咧做这个吼、哦、初当的空气啊，大家拢总读册人啊，大家食老了嘛，食头路好头路啊，啊，生活大家拢嘛无问题啊，好来去啦，好来收啦，好来运，好来这个人讲的准啦，啊，伫咧去甲身体害了了呢啊，所以讲恁的身体恁叫做好命，恁食较老。人讲啊，酸痛的啊，酸个嗨嗨叫，你讲袂咧，阮拢袂酸痛咧。啊，你若无去做着遐歹歹命人，遐艰苦人会惭愧。恁都讲也比底下也少咧少咧，啊无恁都底下阵啊懵懵懵懵啊，啊无恁若好野人无啊，办公桌啊懵坐啊，啊恁到去拼着讲诶阵，一工安尼僵坐僵坐无歇困，坐在到厝安尼腰脚要撑袂得咧，恁有做着无？相信恁无。啊，所以讲，恁食到90多，你唔是问题嘛？食到100的阵啊，你嘛唔是问题嘛？啊，你即阵安尼歹命人，强做硬做，安尼做甲腰出袂滴的阵啊，啊有时阵佫哪做哪目流目屎，啊哪做哪硬的阵，生活都袂当过。啊，即卖阵身体一日歹落去的，啊即卖都安尼嘛艰苦，安尼嘛艰苦，规下拢总伫咧艰苦啊！啊，有人会收长嘛是有啊。好、哦、嘛，收人会收长啊，啊会收长，即嘛是够这个进步，你甲恁做控制，何你唔知好艰苦，啊唔知好艰苦，啊嘛是真好过日子，对唔对？吼、哦，啊可是等家你气血两体亏得无够的时阵啊，啊那阵啊，就两卡落去，一直无亏得，啊袂艰苦呢，啊无我当行了无亏无咩事，啊那到尾是爱坐轮椅，两卡刷咩呢？所以讲，我哋感觉一个问题啦，吼、哦，真侪人拢叫做气血两虚。来，老师讲恁听吼，虾米叫气血两虚？吼、哦，有气造肺啦，人讲气虚啦，气虚大便就高啦，因为气啊虚，啊，这个叫的阵啊，啊肺就无嘛。啊，你气行过，啊，无敢敢袂带肺嘛，一定爱带肺嘛。啊，所以讲肺是甲咱的气是合作肺。哦，甲做伙，啊，咱本身的营养是甲咱这个叫气的甲做伙，啊，所以你的身体伫咧一直无好，一直无好落去了后，啊，就身躯的机能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啊，那一阵你的这个吃什么仙丹，你都无效啊，是不是呢？吼、哦，啊，所以是安怎？老师讲用到这个营养素，
哦，甲你身躯的机能，每一个所在来来做修补，因营养素伊本身伫你的机能个那吸收，吸收到当来了后，成为着咱这个心脏够难，伊会甲吸收上到当来到位了后，伫咱的气血当中，咱的心脏伊活动。

腰再落去，你今来软卡落去嘛是，你也气血失调，啊你再落去啊。啊唔知我定咧甲恁讲真济问题，咱定讲好好遐想就好啦吼。啊，一个人身体啊是安怎欠钙食钙就好，啊是安怎阵心脏歹食心脏来补就好，啊食啥物就好，啊是安怎拢总食袂好呢？所以，即我甲你讲，安怎食恁都袂好啦，安怎食恁拢袂吸收，因为上介高、上介好的医生，都、就是咱身躯即个大医生啊。啊，即、这个大医生啊，讲我昏迷去，即、这个、大医生啊叫我忘记，即、这个、大医生啊拢无开无咩。啊，即、这个大医生要安怎甲你做治疗，你家讲就好啊。啊，唔则讲个阵啊，伫咧讲食即个营养素。伊甲身躯所有的这个物件加到了后，啊，伫这个吼、哦、用营养素的阵，和你这身躯的机能拢总会当吸收，啊，吸收会当补，袂当补，吼、哦，袂当修补，伊一定啊回家你的本体，啊，本体的阵靠你身躯这个叫做心脏这个溃烂，心脏这个溃烂，甲你只营养送甲你每一个所在需要的部分。那何你去吸收？啊，你唔再讲，哎，有啦，较轻松哦。第一行有效无效，咱人一定爱先轻松。就寡较酸、较铁、较艰苦的，这较重也较袂起来。人感觉足难事的，这一定爱先恢复。你啊先恢复，你后气血的阵，心脏有够力，以上高位，唔再讲食一行尔，嘿，有影规身躯拢总有效。这都是伊神奇的所在啊！啊，咱即马唔知影时阵啊，跟你讲啊，我即马时阵啊，骨头酸痛要食高骨头的哦，啊，大便未办要食大便的哦，啊，心脏真无亏了要食心脏的，你多一项较好，你甲我讲，你多一项食叮当，你甲我讲。啊，真正心脏食加心脏，这个叫做啊，这个加强的哦，加强的加到尾要安怎？你也讲心脏电器。肺管定气，你今仔日你这条无甲放落开，啊！你甲一直甲吹了吹，讲心脏无力，心脏慢，啊！吹啊到尾啊，迄个心脏定气了后，啊！硬吹吹啊派气，爱怎啦？啊！都爱装电池啊啦，啊！无心瓣膜都爱练气啊啦，吼！啊！所以种种问题啊，唔知讲伫咧听咱个节目个当中，你就慢慢去了解哦。老师有法度坐点遮。这项产品卖二十几年，卡输啊！今仔日也无这个本事，这点遮讲出着真正的原因，让恁了解。啊，恁干那像医生讲的讲，啊，都头疼加头疼的，啊，你唔知头疼从何里来啊？吼、哦，啊，都加头疼的好。啊，结果的准你血压升则悬，啊，血压升则悬，啊，你干那加头疼，啊，加高血压中风无？啊，你的血压升则悬。哦，现在大家伫咧听，啊，你也唔知啊，啊唔则讲的阵啊，咱身躯拄则讲过，啊，你的心脏定确确，啊，你个人家吹，安那吹你嘛无效，吹啊搞坏心脏派气，因为心脏唔是心脏病，你来了解哦，大概拢总是当作心脏病，啊嘛无要叫你顾心脏哦，咱的心脏是来自掉。咱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亏力体力伫咧杀的，啊，过来你的心脏，你也足够食药的人啊，吼，啊，足够食健康食品的人，食个芝麻血管吹无啊，食个心脏咧喘大心肌喘，食个心力不整啊，食个这个吼、哦、心脏问题足侪侪，吼、哦，第一行，咱来讲心脏无反应呢。咱的这营养素吃就好啊！啊，你啊心脏反应喘不起来啊，有时阵安尼面红光光，那个心脏肥大的这吼、個、啊，这贵拢反应的部分，这都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啦、啊。啊，是安那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因为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哦，抗氧化，把你的心肺更软化了后，心脏照搞来好塞，啊，心脏搞好塞，佮配合着咱拄只咧讲营养素，伊互你心脏的阵开得提来提升，啊，你把这个连个放开，两合夹做伙的阵啊，你就发觉着讲咱新鲜的吼，啊，一项一项会好起来，连你的目睭咧出血也讲一个白鬼，啊，就别个在出血呀，吼，啊，佮再来上届可怜的讲真济人的阵啊，啊。化中风的中风，啊，化这个吼、哦、心梗塞，啊，心肌梗塞啊。

啊、你心脏无干那好塞，啊，肺咧行了上万，啊，上万干那骨力咧少咧，唔是讲你的身体歹咧呢，连你的这个吼，啊，这个肺嘛变真歹，啊，中风未？唔知呀，吼，啊，心梗唔知呀，唔知啊，是个唔知当时发生啦，吼，啊，佮再来真简单的问题吼，我听你甲恁讲啦吼，是安怎？吃一个小金烟，吃到尾西药剂。是安怎登记的？讲要来过关，是安怎食到尾西药剂？好、哦，西药剂，你讲太有可能啊！食小金烟，迄个迄度咧过关，啊是安怎会准会食个西药剂？嗯，啊咧食过关，啊是安怎这药啊在咧过关？好关的准啊，卖药关会较袂生歹物啊！啊是安怎西药剂？这个问题真奥妙。这个问题嘛，真趣味，真趣味啦！哈、哦，老师来讲，您听，您的知晓讲物件爱怎边安怎吃，吼、哦，爱怎边安怎吃，这你拢总学起来，您才有机会好啦。你若无学起来时，你也讲不甲西游记，你也讲歪歪咯，哦，带领歪歪啦，吼、哦，啊是安怎我不甲这个情形？来，今仔讲你听吼、哦，咱来去独家讲了气血。穿上和你身躯，心中穿上的阵，有够力上着你这个气血的营养去教做修补。吼、哦，啊！你今仔日伫咧食遮冷的药啊，爱伫食冷，你感觉小金面偌冷？啊！你下几个达工的阵啉一个，达工啉一个。吼、哦，啊！你今仔日的时候，啊，这个叫咧食遮的物件，啊，食寒药啊，啊，达工就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啊！你的身体本来就无介好啊！啊！你搁食加一个肝冷机机啊！啊！冷机机身体就一虚落去啊！啊！身体伤过虚，啊！你的心脏都无力啊！啊！你的心脏无力，啊！气血行未到腰子的所在啊！啊！你腰子会受损未？腰子都无功能，啊！你的气血无到位，啊！我腰子这营养无够，所以腰子搞变失灵啊！啊，药剂失灵了，搞的药剂也派去，搞不了西药剂嘛，对不对哈？啊，感啊，这个问题呢？你敢想讲，咱身躯是归身躯拢总有连带关系呢？唔是干来讲西药剂的问题呢？你也未西药剂进前，你会当造成偌济问题？你敢知影吗？你的这个排毒功能是靠这药剂啊？啊，你的气血都无来的阵啊，我可能一直啉水，一直啉水，啊，敢有效吗？啊！你身躯的气血的力量都赶未到，你这个腰子都胖未叮当，都像你洗衫机的准，你最加强啊！洗衫机都无咧胖，安尼敢有效吗？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这个腰子的准爱胖叮当，胖叮当变安怎？靠你本身的体力甲气力，靠你这个心脏的气血塞加为了后，早晚能把你的心脏活化，和你这个叫准腰子会当活化，会当。正常运转啊，运转甲你一寡无好，哪摆蛋掉啊？啊，无是安那讲啊，放了臭毛毛的阵啊，啊，放了一直放未出来啊，规个问题拢总一直到位啊。啊，是安怎的阵哪只的阵啊？你放了就哪大放啊？你是安那哪只放了的真臭真臭啊？啊，臭啊，到尾一段时间过你啊，讲哎，怎么可能还未臭啊？是啥物原因？就讲心脏有够力，吼、哦，气力有够。肺行的到位，腰子的功能行到位，腰子伊就启动，啊启动伊就让新陈代谢，啊所以讲你真济问题，拢调理这个吼，人讲的存这个腰子处理这个体，这个叫内底物件排未单调，啊排未单调，唔再造成遐济问题。尤其即卖人真济拢讲哦，即卖人膀胱癌遮济，吼、哦、啊膀胱的什么问题遮济，拢为倒位来。拢总是咱的药剂功能失调，我定来甲咱讲过吼，迄、哦、是咱的药剂下游的问题，就是咱顶游顶游的这个药剂的阵啊，新陈代谢无好，啊，干一直啉水，一直啉水呢，啊，你拢总无会排单调啊，啊，尤其真侪人已经掉无线增大，啊，增大的阵啊，增啊放未出来啊，啊，你干那个靠靠的呢，啊，到尾出问题喂。啊，所以讲真侪问题，第一项、第项拢未使有派去，有因才有果。今仔日破线增大，今仔日放未出去，今仔内底物件排未出去，
迄拢是甲你诶腰肌功能有关系，腰肌功能有关系，所以讲腰肌功能。

当讲一个源头的阵啊，就是咱的心肺梗的问题。你的心肺梗啊，讲的阵啊，无做解决，你食啥物，你拢总未去收，啊，拢总无法能上交易，到尾上界可能嘛是咱，对不对？啊，所以这阵还讲，安尼要安怎？安尼要安怎？要叫我按哪挖落去呢？来。这条歌怎么上唱？真侪人，这条上早是咱黄色连锁唱的歌曲。

叫我怎样活落去？这条是咱的黄西电，黄西电早期上界情的歌曲。啊，可是今麦阵啊，真济人伫咧翻唱的粤歌，所以讲今麦人感觉我伫咧世间有真济烦恼代志真济啊。啊，唔则讲啥物事，咱拢爱清楚。我定讲过，古早人讲食一回爱学一回。啊！你学一回，你都爱怎讲？两回是安怎？三回是安怎？意思讲，叫咱一定爱成长。你未使讲无成长，你也无成长，啊！你都定活伫这个世间，定伫咧痛苦啊！所以讲，每一个人老师甲咱讲话，吼、哦，互咱慢慢去体会，唔好定久诶，包括即排伫遐，啊！这食安怎？食安怎？食安怎？吼！食啊！到尾大概拢总是安怎？吼、哦，拢总是安怎？你卖管伊讲迄食安怎，啊，甲即个食安怎？反正老师甲你讲个即个问题，一定要缘，吼、哦、缘啊，才有即个果，吼、哦、人讲缘因造出来，啊，效果才会出来。上界重要，就心情一定爱好。第二来讲，就是讲身体一定会准啊，啊，平常时都爱保持着即个动力个振动啊。咱人逐天来忙叮当的阵啊，忙行忙叮当，爬楼梯起起落落也好啦吼。也是讲的阵外口忙行，还是残力忙行，安尼嘛，我当启动着你身躯的气血，经过你的油脂，逐项拢会好啊。啊，所以讲真济毛病，就是因为你唔叮当，你定缺的真济毛病，就是因为你无去重视着伊。啊，你无重视，身体愈歹。啊，我讲个即个毛病，逐项你拢总来啊，吼、哦，拢总来啊。所以讲，老师讲过，人讲身体用的人，啥物毛病拢无；身体歹的人，毛病逐项拢有。所以叫做一气治百病，气也虚，百病就到位。卖假讲啥物病，啥物病啊？啊，每一项病拢有即个因，啊，才有果啊。吼、哦，咱即卖上界恐怖的人，就啥物？咱下完腰子吼，腰子尿道这些问题，包括着你的尿壶线这些问题，有严重无？足严重诶！吼、哦，这些问题有够侪，伊会好未？安怎伊你拢总未好？因为你腰子功能无好，吼、哦，腰子功能无好，啊无好啊，别个会好未？所以讲安怎伊拢未好？所以讲今仔日咱食着咱的营养素的人，伊嘛是同款的阵啊，物件吸收了后。啊！你本身这个吼，啊，这个气血行到位，伊才有当去和你这个心脏、这个腰子产生功能啊！啊，所以讲，咱的心脏啊无够好，气血行未到腰子的所在，腰子嘛是功能失调啊！啊，所以规身躯的问题拢来自这个心脏啊！啊，这个心脏是安怎医未好？这个心脏是安怎吃什么拢总无效呢？因为心脏是所谓机能伫咧经诶，所有机能伫咧上动着这营养都当来心脏诶啊！啊，可是你规个机能拢伫咧老化退化，啊，你要安怎上？啊，唔则讲伫咧摆这个叫做营养诶时，都爱摆着这个问题，讲互你身躯内底所有机能要吸收，啊，吸收会当补未？吸收甲补无共，你也分做两项哦吼。吸收甲补无共，你即马吸收完了后，即营养啊会甲着你诶心脏诶所在，啊，你会感觉人较快活。啊，咱本身的阵啊，啊一寡艰苦的部分较无啊，吼、哦，啊较无会愈来愈好，是虾米原因？因为你的心脏啊好有够力啊，你的气血就行倒当啊，伊就发动转换掉这营养去补充掉你退化的部分啊。啊，所以讲退化唔是直接补的，吼、哦，退化是要经过精神来补，唔是直接补的。所以讲真侪人唔知啊，讲、哦、我今仔退化，啊退化要安怎？嗯，啊，食啥物，顾啥物，食啥物，补啥物，啊，食甲尾诶时，那大家拢总只怨叹，啊，大家拢总在念，哦，所以讲真地在志，慢慢慢慢，你就清楚个哦，原来我今仔日会遮可怜，我今仔日无甲西药治，我今仔日无甲啥物问题，迄拢总唔知身体整个过程啊，啊，所以讲根本咱人都唔免食药啊。好、哦、咱人唔免食药啊，咱人地活动力也有够。我拄啊讲过，古早老人敢有啥物毛病吗？
干那虚尔嘛，干身体歹尔嘛。啊，即卖人唔是啊，哦，食补未使，遐未使，啊，所以拢食药啊，伫咧过日子啊。啊，食药啊，过日子一寡只物件伫咧退化，啊，所以生歹命是安遮济。较早是因为环境的问题，起码是有啦吼、哦。啊，即卖人照正常无遮问题啊，啊，是那即卖人个状况遮济呢？嘿，第个身体无好了后，造成着咱的细胞无法当健全，咱的细胞无法当新陈代谢，造成着这游离子的存在啊！啊，这个游离子的存，第讲咱细胞内底有八个离子啊！啊，你今麦剩六粒，剩几粒啊？就走，啊，照你来讲的存啦吼！你的细胞无好，伊就要摆蛋掉，要生新的细胞出来啊！啊，可是你的身体歹，你的气血行未到位，所以无法度让。起甲即个歹摆断掉，伊嘛无法当生新的出来，啊，着旧的着变做讲的阵一直走到一直四线，啊，四线迄个所在，到尾真侪有可能的成为着一个单位，另外一个细胞的组合的阵啦，啊，你成为一挂歹命的问题走出来，啊，着遐来挡刀，啊，遐嘛挡刀，旧的害了了，所以讲，规身躯袂拢总会好。你身躯的这个气力，心中的气血也无够，啥咪拢总卖讲，吼，啥咪拢总卖讲，啊，所以讲，即系老大人啦，吼，有机会甲身体过好用。就是跟他存营养素，会当你规身躯拢吸收，然后心中甲你身躯内底气血加到每一个所在。啊，去甲你做修补，啊，你退化的问题再当哪解决，未当讲。

储气一格的准保储，吼、哦，袂使安尼保管，因为遐物件爱经过经年过了才有法度伫咧啊。唔则讲即卖人真可怜，吼、哦，真可怜啦、啊。啊，所以讲今仔有机会听我老师伫咧讲，啊嘛是咱的福报啦，吼、哦。啊，咱来讲，啊，咱今仔拢无机会，干那要食油啊呢？啊，食到即卖阵吼，讲个阵烤过滚连鱼无够。各一家一边台啊，安尼嘛是无法度啊，是唔是咧？吼，好啦，再来听一条歌吼、啊，反正大家有机会，大家身体过勇敢就无唔对啊！吼，来，拄只听台语的，今麦听一条咱这个苏有龙所唱的这条歌。这条歌嘛算真久，啊嘛算真正袂歹听啦！吼，来，共同做欣赏。

挂起的玫瑰哦，来感谢大家哈。哎、哦，拄只讲到这个身体哈，我们家来的时候呢，希望这些老大人家老会当身体健康啦哈、哦。啊，家老啊，身体无健康，后边个路咱真可能去断咱的脉讲啊哈。所以讲，今仔日老师甲你讲的这些问题，你。就是因为真济拢是不好啊排掉了呀，拢古早来讲啊，这食啥物古早食啥物第三物食甲安尼贵个到尾食老了后拢袂叮当，拄只老师开始就讲过，恁即卖身体唔是古早人个身体，恁今仔食排名两卡底下好难过，人家你病下底下你都去拍拍照，是啥物原因？恁安怎做？恁那个安怎欠？大行都唔甘食，身体爆嗨啊，崩嗨啊！人诶有钱人，人诶阵啊，勤苦诶人，拢无出动力，所以食老心中有萎缩是有限啦。啊，咱食做家呢，食家安呢，啊，食老药啊，食家呢，规身躯还流流啊，啊，食家即卖年岁较有啊，实在时势阵啊，啊，较未歹，啊，买一寡健康食品互咱食，啊，买一寡即个物件要改变互咱食，啊，食家愈食煞愈食难，愈食煞愈无困难，愈食诶阵煞愈难卡，所以讲这人生诶悲哀啦，吼。啊，咱即卖互咱了解讲，即个人吼、哦，你敢一直食药啊，食久你就绝对两卡吼。今仔日食健康食品，无代表你的健康，吼，你也知影啦吼。反正阵一利一害啦吼。啊，老师甲你讲的这個，就是讲恁龟身躯吼，龟身躯内底阵啊，啊上界重要所在一定要有遐落起点，啊起点再回家伫你的心中啊，啊你的心中啊伤硬，一定都要加数的阵啊。你甲你放灵，放灵的阵啊，啊，你安怎看出着你的心中有定无定呢？来，第一行你先听清楚啦吼、哦，你的心中感觉喘真硬吼、哦，真硬啊，喘的阵真无力吼，这款的阵啊，就是差不多你的心中反定啊啦吼、哦，啊，搁再来高血压。好、哦、高血压的阵啊，你也当的阵三高尽管的这個、一定都爱有啥物，爱有这个加索的阵啊，哦，这来滴花青素抗氧化，把遐个物件甲腰子顾好，和腰子功能产生新陈代谢正常，甲遮一寡无好，甲你排单掉。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吼，包括地讲腰子无好迄个所在，后边遐问题那个摆蛋掉，就别讲放尿愈放愈臭，啊愈放愈臭啊，是唔是咧吼？啊，搁再来的阵，气力提得一直无去的阵啊，迄度一定要营养素提升，提供伫你身躯内底足侪足侪营养，和你即个叫心脏，和、哦、心脏的阵啊，啊啦，咱提得有够的阵，心脏甲气血甲营养。团三个你每一个所在，安尼你这个退化的问题，一再带给你拿做修补。我们吃啥物，过啥物，吃啥物，比啥物啊！所以讲，真侪人一直软卡，唔是无原因的啦，吼、哦！啊，真侪人的阵啊，啊，中风甲心肌梗塞，唔是无原因的。真侪人西药治的，唔是无原因的啊。所以讲，这个三高的部分啦，吼、哦。这大多数啦吼，就是咱新陈代谢不好，啊，新陈代谢不好，一方面在咱的这个心脏无法当把这个营养上价位，可以产生功能吼，啊，过来就是讲的阵，伊这物件摆蛋掉，你的身体不好，心脏无够来塞未出去，无法当去净化。掉下来叫辛苦来得买物件，搁再来的阵啊，包括掉讲这个叫阵啊，腰子无好，吼、哦、腰子无好，心脏反定，气也行未高，所以讲贵个要食这物件摆蛋掉，还有贵个单位伫咧啊，啊，所以讲上盖顶管的单位伫倒位，得个来心肺梗。啊，心脏也无够力的时阵啊，你得当造成偌济问题，会中风未？会心肌梗塞未？你家想得好吼、哦。啊，一寡物件排未单调，会升为着一寡歹物件未？啊，搁再来的时阵啊，裂破线的时阵会肿起来未？啊，一寡查甫人的时阵啊，你禁未掉有足济无？啊，放了臭毛毛有足济无？吼、哦，所以讲今仔日你好。

一济人，一济人爱清醒，唔好干啦！我们食药啊，过日子，食啊，到尾时阵可怜的规大堆哦，吼！我哋感觉讲，一食药，一食药啊，啊食安怎唔知？贪俗买高刷吼，啊买一罐的阵3000块，啊买啊买买两买买一罐送一罐，干的大菇啊来个送一罐，等的大金箔啊来个送一罐，拄啊六罐的阵3000块啊！啊这款物件的阵啊，你甲想啦，是几歹干呢？啊，反正我一批卖完就无啊，一批卖完就无啊。啊，你食无好平淡掉呢，食卖完平淡掉呢，甲伊有关系无关系嘛？我讲过吼，即嘛是食无好呢，未去讲的阵啊。较早中国人西医，互你食好，啥物因伊无要做正道的，伊都一批卖完了，得个变老批啊。啊，咱的物件唔是，咱的物件就开始咧做进前的阵啊，都已经研究着讲身体整个过程的阵要。安怎身体在愈加愈用愈加愈好啊，唔是像我别人讲啊，摕来凊彩买咧，啊都有有钱就好，咱唔是安尼做啦吼，因为咱唔是讲爱赚偌济赚偌济，咱来感觉讲啊快快乐乐啊，看到遮济老大人，咱来亲像母亲节遐人，伫咧做见证，一只只十外当、二十当人真济呢，啊80外、90外真济呢，咱会感觉哇，活伫世间啦吼，啊反正心情啊快。就好啦吼，我定来讲话，一切财富带不走，只有业障随行啦吼。啊，你按怎做，拢是大业吼。我拄下咧讲妈妈真可怜，就是安尼，大项代志拢总是妈妈爱派，啊，大项代志妈妈看未开，啊，拢伫咧用，啊，伫咧怨叹，还有啥物路用呢？所以讲，一切回归自然，个人的命运，个人爱过。咱家身体也过无好，咱的命运嘛是咱食了啊，该负担啊，啊食了负担。啊，咱来讲的阵，囡仔饲大汉，啊个人家去拍拼，啊咱来个要去底下拖做少无啊心，底下管东管西管个一大堆，安尼上界可怜的啥物人嘛是咱家己命嘛，敢是别人嘛吼。所以讲，今仔日有机会。在咱这个所在听老师在咧讲，啊，咱就知讲个阵哦，原来我这个身体遮无好个阵啊，啊，就是咱这个吼，啊，气力体力无够，平常时食物件唔敢食，啊，就做真忝，啊，真忝的是拢总无去注意到这个身体啊，感冒药啊食食咧，啊，现在做的是还袂好个阵，啊，就开始去做啊，吼，啊，搁再来，吼，搁再来个阵啊，食一根药啊，吸一根，食一根药啊，吸一根，啊，愈食愈虚。到尾做啊，做个增加这个软卡的时阵，讲要栽拢总想万啦，啊要栽啊嘛拢总未富啊，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在这个所在听老师在咧讲，你咧咋讲哈？啊这个身体一轻哦，这个、身体的阵无遐简单解决啦，吼、哦，反正的阵啊，百病吼、哦、百病招来是来自倒位，你的心灵代谢，你本身造成的心肺更反定。你造成的气力体力无，才造成这问题啊！啊，所以体力气力来自倒位，咱的气气的来自倒位，都、就是咱的心脏、心肺梗啊。所以心脏、肺梗的阵啊，啊是安那伊会变有难？你身躯的机能无变好了，伊敢变有难吗？啊，所以讲你身躯的机能一直老化，啊人一直软卡，人一直伸落去的，这都是讲你落坑啊！啊，你落坑较紧的，甲你身躯内底所谓机能哦。你的心，你这本身的这个吼，人讲骨头受伤退化啦吼，大便未放啦吼，暗时咧困未起啦吼，啊，佮再来阵啦，啊，即糖尿病啦，啊，即种种问题，足济即毛病一直产生，迄个你的身躯已经伫落去啊，啊，你开始的阵啦，啊，咱就要哪注意那个过道灯呀，伊哪恢复道灯啊，啊，咱心脏体力、气力、人的精神哪来哪好，啊，脚伫咧行的愈来愈顺，啊，愈来愈顺，伊的自我。我去做修补，后边的哪来哪好啊嘛，是不是呢？吼，呵，来，咱后点钟开始，咱有时啊，我老师服务的吼，咱哪准备吼，哪准备的准啊？后点钟开学是开学，咱现场和咱做询问，有问题找我老师的人，咱后点钟哪卡？吼，会记得加讲今年几岁啊？姓啥咪啥咪名就好吼，唔免讲个准啊，报姓是你的唔免吼，加讲姓啥咪啥咪名安尼就好啊。利用咱现场这个。电话五三六空五四九五三六空
5-4-9，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加加手机的人头前。

先加一个空五，安尼再通吼。好，咱今麦先加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咱后点钟开始开放咱现场，和咱这个做询问。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心在于故乡，这歌真好听，可是有符合到现代无？无符合。即卖人的想法唔是安尼，较早是因为交通无方便，电话各方面通信拢无方便，所以讲再来编这个歌，唱这个歌。等到即卖有问题，卡一个母啊，安怎？即卖安怎？吼、哦，对不对？卡一个爸安怎？儿子即卖安怎？足方便的嘛，是不是的？吼、哦，啊，要到等下当时创啥好来？高铁坐了，博士啊，就到厝啊嘛，吼、哦。所以讲，心在故乡，得到等下。较早的时代无同款，去到台北，唔捌去过，唔捌出国过，去到讲做诶新闻，吼、哦、新闻着迄个心会想出诶，啊，所以有真侪人迄、那个心会艰苦，造成着流目屎也好啊，心痛嘛好啊，吼、哦，啊，就变做诶阵啊，一种咧感觉不知不觉会流目屎，迄、那个心在故乡，啊，等较今啊，敢有咧心在故乡吗？做一歌歌，有时阵你甲听，拢是遮老人啊咧做歌，互遮老人来听，互老人来感觉。啊，即卖囡仔诶想法，敢会做这个歌吗？敢会用这个歌互恁听吗？是毋是呢？吼，来，好啦，反正时间过真紧吼。说者你讲，诶、欸，安奈真正老啊吼，较早诶阵啊，都阿哥阿哥安怎啊？即卖变做老诶吼。所以讲时间过足紧嘞吼，未要紧啦吼。刚才有人要赶紧问代志啊吼，好啦，先甲你服务一下啦吼，靠着你担心顾好啦吼。来，你好，
1: 那是吴老师，
0: 嘿是，来你好，心机关起来。
1: 好，安尼哦，好好。
0: 来，
1: 老师啊，要问
0: 啥咪？你讲。
1: 问我
0: 后生嘞。后生今年
1: 几岁？你小二
0: 诶。你甲我讲几岁？凊彩讲就好，无准未要紧。
1: 哦哦，52。
0: 好，52，讲在无准未要紧啦吼。来姓啥咪？
1: 姓陈。
0: 过来呢？
1: 陈世明。
0: 咱的世间的世，
1: 嘿哦，
0: 啊，明仔载的明，
1: 嘿，唔是明社会哥
0: 的，明社会哥的明哈，好来好听清楚哈，
1: 好。
0: 第一，囡仔真乖啦，吼，囡仔真乖啦，啊，可是大项都爱用着钱啦，用着钱你知无？对个，囡仔你要出名，囡仔要考一个啥物，创一个啥物，大项拢爱用着钱啦，所以即讲较歹听，是大人嘛爱付出真济啦。
1: 哦，
0: 真济阿囡仔真乖，迄、那个袂要紧，记得啦，吼、哦，记得啦，吼、哦、啊！但是看起来并无讲安怎真好，啊嘛无安怎真歹，只要钱开真济，都真好。啊，讲逐项钱都唔敢开，啊就无介好啊。
1: 哦哦，
0: 你哦，系啊，还晓有无？
1: 哦，
0: 系啊，啊，最主要你要问啥？感觉有啥好问咧？
1: 啊，佫一个，蓝色男。
0: 啥？你佫？
1: 色男。
0: 你佫问另外问一个就对啦。
1: 一个四十岁款。
0: 四十岁不要紧，无准不要紧啦吼。
1: 来男的啊，男的男的男，
0: 查甫的男就对啦吼。
1: 哟，
0: 代表讲领导啦吼。
1: 嗯，
0: 领导大家拢真高义，哎，啊拢真打拼，啊拢真勤俭过日子，所以领导的生活，各项拢总袂歹。爱讲这个老母啊，熬家是熬还家啦。安尼听有无？阿叔只阿叔只事实拢变无咯，未变歹，逐项代志拢，逐项拢来为只事实来想，逐项你讲一项，伊就听一项，未讲底下应吹应指啦。
1: 嗯嗯，
0: 系啊。
1: 明
0: 啦。阿甘就佮问吗？
1: 有，讲、啊、伊即个你做。
0: 啊，都跟你讲好，大项都好，你听无？领导好，囡仔大细就袂变歹。你是大人，名利嫁出来，囡仔就袂变歹、哦。啊，你卡大是地，恁的囡仔买卡大是地啊。
1: 有、哦、啊，叔啊，我有解买种药啊，食咧，刚好食，食拢点点呢，是啥物？是啥物原因？
0: 点点的阵，咱就分较济解食就好啊啦。
1: 啊，
0: 分较济解食就好啊啦，卖做一解食啦。
1: 好、哦，安尼哦。
0: 对啦，

0: 后来咧，恁譬如讲啊，我都分做三界啉，还是分做几界，应该啉者啉者安都好啊。
1: 几罐的嘿哦，
0: 嘿，
1: 啊，也袂咧。
0: 为了嘿袂要紧，嘿安怎食拢袂要紧，这是介只一罐嘛袂要紧。
1: 嗯
0: 嗯，你讲，嘿，都甲食饭同款，我物件唔甲当作是药啊来食。
1: 哦。
0: 嘿，甲食饭同款，你食饭爱颠爱颠就对了吼，食迄卖颠啦，卖看头也去啦。
1: 哦。
0: 哈。
1: 哦，安尼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哦哦。
0: 系啊。啊是啊，
1: 我总裁啊，我胃疼哦，我是讲我特别咧照胃镜，啊唔知。
0: 嗯，照胃镜，照看卖啊，看看都有问题无？系啊，嘛是爱有问题，就是爱看医生，来给咱做治疗，唔好看甲足严重诶，因为药啊是咧治疗，吼，咧给咱身体无好，给咱修补好。
1: 哦，
0: 吼，迄个只药啊，啊，剩诶物件是咧给你即个调理，和你诶身体家己做修补。哦，啊，你啊讲有病有啥物用药啊的阵，就会留下着另外就讲，那讲后遗症啊，后遗症啊。
1: 哦。
0: 譬如讲，啊，我着啥物病，啊，你即马医好了，你个病根着治咧，后来食药啊，阵迄药毒着治咧啊。
1: 哦。
0: 哦，啊，你听有无？
1: 哦。
0: 啊，你啊讲用食物来咧食，咧即个调理的吼，啊，食物调理好，爱着无遐药毒遐问题啊。
1: 哦。
0: 好，啊，你听有无？
1: 哦，有有。
0: 系啊，啊，佫有啥问题？嗯。
1: 无啦，我是要问讲迄囡仔，佮伊做。
0: 嗯，
1: 我嘛免讲，讲开，都无讲开偌好诶。
0: 无开偌好，是一个、算无赚足侪钱就对啦。啊，啊是讲去变派去骗人去害人啊？
1: 无变派。
0: 啊，我甲你讲，敢无多一条，刚刚多一条唔对吗？啊，金钱方面，我甲你讲诶，金钱方面要好也是看恁诶祖先，唔是看这个人。
1: 哦，
0: 你听有无？
1: 好，
0: 钱是祖先的，祖先要像伊个阿伟的本事，祖先来金脉三顿了，别话干活动来过家孙嘛。
1: 哦，阿边喏，
0: 阿边喏都安尼咯，阿都安喏就好啊，边怎？
1: 哦，
0: 哎呀，好啦，好，再见，好。
1: 啊，吴老师，谢谢。
0: 嗯，来，你好。
2: 嗯。
0: 嘿，来，啥问题？
2: 你吴老师先生。
0: 心机先啊，关起来，心机先关起来，好不好？
2: 啊，好。
0: 嗯，
2: 天教你哦。
0: 好、哦，我了你问这里问不要紧。嗯
2: 啊，
0: 这里问心机也关掉了，无你听无啦。
2: 好了。
0: 哎、好来，来心机大拢爱关掉，无你来听无，唔是我来听无。哦。
2: 哦。
0: 好啦，啥问题？
2: 我要天教你一个问题啦。
0: 这里讲啊，我等你啊。
2: 我迄个。
0: 嗯。
2: 我讲吼、
0: 嗯。
2: 骨头夫吼、
0: 哦。
2: 嘿。那胎的骨头夫啊、哦。
0: 啊。
2: 那即马伊跳金吼、哦，
0: 伊
2: 跳金啦，要再刷位啦吼、哦，啊掀起来吼、哦，迄、个翁仔内底，那藏两支钉啊，坐，这都新的呢。
0: 新的钉啊，
2: 嘿，
0: 啊你的骨头夫内底，
2: 嘿，钉管，
0: 钉管，
2: 骨头夫的钉管，翁仔就掉了，翁仔的骨头夫。
0: 啊，当时谁藏呢？
2: 啊？
0: 无啊，迄个问题爱问，迄个问人才会知，因为这款问题我毋捌去做过。
2: 我想讲哦，
0: 我讲，你爱想清楚，唔好想入去。你爱想讲的阵，是唔恁家有人无出丁，是咪出丁无？
2: 无啦，我因拢有啊，我三个后生啊，三个查甫孙嘞。
0: 系啊，好，安尼来讲，村的部分咱就唔知啊，咱袂当有猜测嘅。
2: 伊吼，
0: 叫。
2: 骨头的事拢无叫阮是社区啦，
0: 哦，拢无叫啊，嘿，
2: 啊，我是咧怀疑讲哦，
0: 无啦，遐个问讲是啥物因素来，顶来坑边啊，爱问遐有咧做诶人在知，
2: 哎，都伊咧做啊，都即马就是讲，阮死人甲阮，我今日套房啦，
0: 嘿，
2: 套房讲伊要搬厝啦，
0: 哦，啊要搬厝，
2: 啊。即马就是我甲用头啊是用伫公塔，啊即马用伫咧用明塔啦。
0: 哦，
2: 即马我甲搬过来
0: 树林塔
2: 啦。
0: 哦，不要紧啦。
2: 伫个咧，做用咧板树诶。
0: 做树诶人。诶，
2: 有过迄个翁啊，有过甲
0: 有过换过
2: 啦，过换过啊，过伊讲哦，迄翁啊，迄未透气哦，迄个翁啊，迄个骨头骨干淡淡。
0: 淡淡是是较不好，嘿。
2: 开柜吼，
0: 嗯，
2: 两支钉啊摆伫个钉管啦，
0: 嗯，
2: 迄做。我是看我讲，我是讲，阮人吼，我也无得罪着人，也无啥。
0: 无啦，迄落莫甲想想侪，你会记一个问题，讲吼，你甲想，逐项无代志，既然甲换过了，就讲无。

0: 代志了。
1: 啊，
0: 安尼听有无？吼、哦，已经换过了就好，阿就卖乌白阿想
1: 啊。因为啊，我是问人，问人，
0: 嗯，
1: 有换过的人吼。
0: 嘿、哦，
1: 我讲啊，观察到有的是讲。
0: 观察有顶顶啊，
1: 无。我讲讲观察，人讲观察无顶顶啊，讲
0: 讲。今麦心情的
1: 配乐呢？讲红顶叫我古红顶是红红一个意思。
0: 闭嘴你啊！我冇红过啊！
1: 啊！
0: 我冇讲大只红过啊！闭嘴你啊！
1: 讲无顶顶啊！讲
0: 讲闭嘴你啊！啦！啊，遐安怎做啊？唔知。
1: 我是想讲，是电观察的电顶啊，就啊，人讲无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讲只我讲简单了，听清楚啦吼。大项代志换过叫意思就好吼、哦。啊，什么事过去事，就讲迄拢总无事吼。啊，即摆已经去藏好未？
1: 处理好啊！啊，是我迄阵哦，还未处理的进程哦。
0: 嗯。
1: 我就是一个孙啊吼。
0: 嗯。
1: 啊，伊无几当啦。
0: 嘿。
1: 算伊那公司也无几当啊！我一个孙来做自助餐哦。
0: 嘿。
1: 啊，跋倒啊，去二条门玻璃门吼、哦
0: 嗯，
1: 啊，手血迹拢挂断的，
0: 嗯，
1: 啊，拢看过去就红色的。
0: 哦，
1: 啊，我另外一个
0: 讲，不要紧
1: 吼，
0: 不要紧啦吼，你即卖阵嗯，都过去啊啦吼，
1: 啊，
0: 无的阵是啊，未进前，你都要甲讲的阵啊，哎，无啦无去啦吼，啊，什么人甲咱做的，啊，什么人你该找伊就好啊啦。啊！甲呛好气的阵，啊，就无你的代志啊啦。
1: 啊，都过去
0: 就过去，不要紧。啊，代志都发生，都发生啊。啊，
1: 卖个
0: 啊，都该讲卖个想讲啊，安拢好，安就好啊啦。
1: 好啦，我问我啦。
0: 啊。
1: 你用哪讲两三句的？
0: 啊，你啊，你无啦，第一个甲你问，你要问啦吼，我先甲你讲一个问题啦吼。
1: 哎。
0: 第一行。你的心烦、心劳、心艰苦，啊，无先提单调，你这个家未亲像人啊！
1: 哎，
0: 啊，你听有，你是带动这个家会照无啊头啊！
1: 哎，
0: 啊，你听有无？啊，你都未，你都唔捌咧看我过，逐工都烦恼东烦恼西，啊，都遐艰苦，遐艰苦，啊，遐问题，遐问题，啊，你啊，规个拢甲放互气当中无插事，啊，你因果得开啊，开几个家才会好。
1: 啊，
0: 你听有无？
1: 我这是
0: 嗯，
1: 这是家好蹲啦，啊是个我家
0: 的。啊，你都改艰苦，啊你规个感觉真烦，感觉做这代志，啊都卖想济，你听有无？因为你想过
1: 骨力，
0: 你想过骨力啦，啊自早啦，安尼所以即马开始就爱甲身体顾好，养健快乐上重要，卖个拖累着囡仔大岁啊。
1: 啊啊，我有食你的营养素有发达吼，
0: 发达
1: 好加足好诶。
0: 哎呀，你家己想啦吼。
1: 对啊，对，迄阵啊，我爬未起来。
0: 对。
1: 啊，即嘛有啊，有听啊。阮姐，我叫阮姐姐人伊嘛讲食了有差。
0: 对啊，你家想讲一个物件要做二十档，你敢捌听到人做二十档诶吗？
1: 我逐礼拜嘛听你的节目，我想，哎，有诶，安尼听到真气，安尼烦了，搁再烦啊。
0: 系啊，啊，所以讲。
1: 我听无，啊，所以讲你拢甲讲教诶，讲遐久。
0: 嗯、
1: 啊，人有诶，后边人就等啊，等真久。
0: 对啊，所以身体够用件，啊，咱诶物件有咧食，你得安心，够放心啊。
1: 逐礼拜话听你诶节目。
0: 对啊，啊，唔则讲咱诶钱，我若真艰苦
1: 赚诶。啊，我若听你咧讲话，啊，讲啊吼，一大堆啊，还
0: 要有诶，
1: 我
0: 讲
1: 有诶，我听无。
0: 啊，甲你可能足简单诶，对唔对？
1: 哎。
0: 啊，是毋讲规个过来咧，甲村里一个咧艰苦呢？哦，啊，你也拢个放好轻松轻松，什么事拢无啊？
1: 我做第二天安尼，母安尼，做安尼，家己都，
0: 嗯，
1: 迄条安尼，像安尼，某个撮撮的啊，健身身的啊，我那个改不出来怎啊？
0: 不要紧啦，拢说不要紧啦，反正你会解决问题，你也会欢喜就对啦。规家的阵啊，大家拢总会顺啦。啊，你也要烦恼，迄个就真惨啦。
1: 嗯，
0: 啊，你听我意思，就讲你的业真重，你卖个替人烦恼啊，哈。
1: 好
0: 嘞啊。系啊系啊，吼，会记什么事拢啊放我过哈。
1: 啊。
0: 嗯，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0: 来，你讲啊啦。
2: 哎。
0: 你要问代志。
2: 妈，你家一直不相信。
0: 相信。来。问安怎？
2: 家庭的。
0: 家运就对啦。
2: 哎，
0: 好来，什么签？宾馆写啥咪？
2: 宾馆哦，
0: 嗯，
2: 你这个签哦，你是讲
0: 宾馆有两字
2: 签？阿公，顶几日甲讲哦，就看在 关系。

0: 观音菩萨的啦，还是妈祖的卡好。啊，我现在观只甲靠庙吼，
1: 嗯，
0: 这个都。
1: 无，你看你的几手啊？你也达到手拢未使，什么什么出拢未要紧啊？
0: 哦，
1: 42的吓，嘿，等我甲你看一下吼。42的，伊是咪伊是咪伊头前是唔是一重江水一重山？
0: 对，
1: 吼、哦，我甲你讲啦吼、哦，这门教恩定的教恩，就拜就拜就拜啦。你听有无？
0: 哦，
1: 一重江水一重山啦。水滴出落去又难呐、啊，任他解救终不过，是非终久未得安呐、啊。来，我解释你听吼，就讲、是、一条大江的水，大江的水吼、哦，就是讲真大条的水，就亲像讲的阵，你住伫搭台北嘛吼、哦，你要行过你的淡水河，较早无桥的阵啊，要叫你行过，水真深真错流，有足困难的无？
0: 对。
1: 哦佮再来，你讲一个大山，亲像讲的阵啊，卖讲倒个，干来讲一个阳明山，一、那个叫啥，迄、那个叫八里山就好啦，卖讲大屯山啦，哦，啊，要叫你爬过的阵有困难无？
0: 当然是较困难。
1: 啊，所以恁兜即马目前来讲，就亲像安尼啦。你听哦，就讲大项拢真困难，真歹，作些问题，就讲真歹解决啦，唔是讲无通食的意思啦，就是大家拢真苦的意思啦。哦，啊是安怎？一直拼，一直想要安怎做？伊讲水滴嘛，啥物人会知影？啊，搁去啊，这个啉过，那个啉过，一直啉，一直啉，啊嘛是同款，这困难拢无改变嘛。这个结果就无改变啦。哦，搁来，伊讲任他解救，终不过的讲，你安怎做啦？想要安怎牺牲啦？安怎做？安怎用？这个结拢总同款是安尼。对人好，人也未对你好。啊，你安怎做，安怎拼，想安怎拼，阿嘛是同款安尼，都即个家未安定的意思啦。啊，所以操心烦恼加落的啦，好加落的啦，吼、哦。伊讲根本即个家内底都无是非可言啦，是非你听有无？
0: 我知。
1: 吼、哦，都无是非可言啦。你安怎去牺牲？安怎去做？安怎拢无效？但是个人为政，个人为一个家就好。什么代志拢总卖插遐济？个人的少年的个人的代志，老的代志，拢卖共插。啊，安怎随在因就好啊？这个问题，家你看下真，领导的这个祖先的风水应该做歹做歹。
0: 啊，我那个风水是
1: 做歹，
0: 还是大人吼？
1: 嘿，
0: 我是大人。
1: 嗯。 哦，啊！你即马树葬的，安尼可见恁吼恁遮的事实，大家拢生疼拢未好，不管是都要生，拢咧生疼啦。啊，你听有无？吼、
0: 哦，我管即马就是安尼啊。
1: 对，吼、哦、啊，所以讲树葬的，迄真了受，迄葬了到底真正真侪人的事实拢总害了你，害了你。所以讲，恁这国风水一定出大问题嘛。啊，即马还够跌无？新旧套有最讲几档过了就无去啊？有安尼无？无去啊！感觉够低嘞吗？
0: 啊不，够低嘞啊！
1: 够低嘞啊！赶快，恁赶快叫时阵去摆创啥吗？
0: 系啊！
1: 吼、哦，赶快叫！安尼你款树状感应话就将无同啦！吼、哦，你这树状的阵，安尼顶骨头嘛，拢总变迄个啥，变土啊啦！啊，拢变一张树啊，伫边啊尔啦！
0: 啊，伊树啊是种用，嗯，啊，算讲伊另外规划一个。
1: 嗯，
0: 以为是这个话吼，啊好，
1: 好恁底下拢去种就对啦，啊都这样子，这样子困难就对啦。
0: 啊，
1: 哦，安尼，啊算讲恁迄个港湾有树啊，是一个代表呢啊，啊恁种的是另外一位嘛，一位小啊，位的忙啊，安尼尔。
0: 无忙啊，伊说啊，转了一格天天讲几号
1: 啊？
0: 哦，啊，这个人路啊，等
1: 啊，安尼今麦敢够低了吗？
0: 当然
1: 啦，阿个人，阿个人，家己个，对嘛。所以讲，这个啥意思？唔知，这个简单来叫做专利啦，叫做专啦，专利听有吼。

0: 就讲恁家是大人，遐所有拢总甲绝掉过，拢无爱滴骨头，啥物拢总无半项的阵啊，迄个都绝啦。啊，绝来讲，恁的子孙，大家嘛是爱共阮行一条路啦。啊，你听有无？吼、哦，无怪你的签子出个遮歹啊！迄个讲，咱都甲绝掉啊，咱等于无风水啊啦，风水已经无啊啦。
1: 安尼哦，
0: 系啊，迄个都绝啦。嗯，
1: 你前前安尼

0: 掉了呀。
1: 啊，就做啊，不管是骨头、骨头诶，还腐来讲，就树啊咧长，树啊咧吸收啊，到尾拢说抓你啊，拢无呀。安听有吼，所以讲签袂使后别出咧，签拢总真准，拢总真准。所以我甲你讲，啊，恁诶计是毋拄像我讲安尼，安怎做，安怎牺牲，安怎拢袂损失，规个计内底拢总袂平静。
2: 我就是安尼做。
1: 啊你都不用吃，啊不用期待，啊也不用饮，也不用插，啊个人都反正我人有怎样饭好吃会当过就好，啊少年少年过就好、哦、啊你不要想想多，女生的时候如果没落用，身体过好好上界要紧。
2: 有啊、一直应该知道的话啦，我中午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都身体过好，没来跟你说的时候淡水好对吧，好、哦、啊，所以讲身体顾好重要紧，剩的你拢无怎解决啦。啊，今日事实按怎顺其自然，咱拢卖插伤多。少年的少年的代志，老的老的代志。啊，什么代志，咱都身体顾用，惊剩的动作大项事拢无得好啊。我今日甲你讲是特别讲，你爱动作无事哦，你唔要记伫心肝内底哦，唔一定想要解决咯、哦。哦，这款物件未解决就啊，唔好去乌白问啊，乌白问是人乌白甲你说，乌白讲怎样做，安怎做，安怎做哦。啊，加做是钱加开哦。我咧甲恁讲是，互恁知影就好，你唔好去乌白问，啊个乌白开，迄、那个心内底干来记遐物件，安尼是唔对的哦。
2: 哦。
1: 哎、欸，我是咧，因你好，我看迄个问题，你讲教训，我教训的遮歹人真少啊，哎，遮歹来讲，除了祖先足歹，伊才会出这问题啊。你听好无？吼、哦，啊，等于恁都看不着好的嘛，拢看着歹嘛，啊，都卖看卖想无代志，想了到嫌家己都出代志啊。
2: 对啊，我就是看着这个前世过去啊。
1: 嗯，
2: 啊，种当水一种山呐、
1: 啊。对啊，哦，系啊。啊，所以我就教、啊、我就教你俩无你听啦，我敢有结果听话无吧？我只是把迄个理念、重音、轻音、重音、轻音啊，这个譬如你听俩嘛。一重江水，一重山，就是讲江来个个比你淡水个个大嘞哦。
2: 对对。
1: 啊，你要过去一条江来讲，你有足困难嘞无？对不对？吼、哦，啊，过来的阵一重山，卖讲的阵啦，卖讲的阵咧大屯山啦、啊，红地顶那边的大山啦、啊。你刚才讲的阵，就关山就好啦，因为爬过偌困难啊。一个一重山是真大粒、真大粒的山呢。啊，这两样喏，你过的时阵啦，你讲啊，现在行得好路未？谁知？哎，啊，那同款啊，这个出路去嘛，就搁再困难啊，有同款无？啊，所以跟你讲，你安那去打拼，安那做，你目前的这个环境，伊跟你讲头前这两句是讲目前哦。哦、目前就是拢做安尼哦，大家你嘛好，大家做好，大家拢做的阵吼，啊，真拍拼，真欠，真安怎也好，感官是无真歹哦，吼、哦，感官真歹哦，啊，是讲的阵啊，都有一个真霸傲，一个真欢，真乐的阵啊，就真忍耐，啊，忍耐嘛是感官败，感官败，忍耐，感官忍耐，艰苦，感官咧艰苦啊。第讲，这个家庭的环境完全无转变，
2: 哦，
1: 完全无转变，啊，过来的阵啊，你讲哦，任他解救，终不过，你讲。我安怎做啦？安怎忍啦？安怎想办？安怎变？安怎做？你想噶一大堆，做噶一大堆的阵啊，嘛是无路用啦。加做加开钱的，加料就对啦。
2: 哦，
1: 加料的啦。吼、哦，伊唔在解讲是非，将久未得安，对讲这个是非代志嘛足济啦。啊，所以讲安怎做拢未好势。即句来讲，就讲等于讲，和你知影的时阵啦，已经绝啦，已经未赴啊。所以我唔在解讲哦。安尼来讲，你祖先做歹做歹，吼，无奈安尼真正，这真正着家运，因为家运甲祖先有关系，所以真侪人咧问家运，祖先的风水抽出来了，就听看到家运啦。安尼睇，啊，唔则讲真侪人个咧讲，嗯，安内家运则歹，安内囡仔多是赚无钱，安内家庭拢则乱，则无好势，娶无某，嫁未出，有诶无一大堆。吼、哦，你讲这物件咧风水签抽出来了，就差不多知到位啊。
2: 那么
1: 老师哈，
2: 他的意思是
1: 讲，
2: 基本上
1: 按照
2: 自己
1: 讲，按照
2: 自己讲
1: 出来
2: 讲。
1: 伊讲叫你啥物拢卖插，吼，啥物拢爱插，可以重新重新，即顺其自然就好，吼、哦，顺其自然就好。啊，剩的拢，人讲啊，你来敲刀，你来创啥，你拢做卖插。 听有吼、哦，啊，都啊讲拜拜照拜就好，吼、哦，啊讲啊讲，伫即个咧拜公妈诶，这里的时阵啦，吼、哦，恁来甲求啦，吼、哦，求公诶阵、哦、叫伊诶阵，啊恁都未晓，唔知呀，啊今仔造成遮侪问題。

0: 诶，叫拿棒球一个，好、哦，叫拿棒球一个，好、哦，啊，过来的阵啊，顶管遐伫塔遐，啊，叫倒三缸一个，好、哦，啊，倒三缸小甲咱这个吼，啊，倒好着再子孙一个，啊，过来咱若讲伫这个吼，当咧这个拜拜好创啥好啦，吼、哦，啊，叫这个市民倒甲咱的这个士大人引导一个，卖讲的阵，互伊咧艰苦，啊，咱都已经做唔对，做唔对啊，啊，咱甲叫甲人倒引导，吼、哦，安尼就好啊。用心去做了，爱好未歹，这我未使跟你讲啦。啊，你听我意思无？哦，啊，唔好开钱哦，我跟你讲一解哦，唔好个想讲要创啥人叫创啥开钱哦，唔好别听，唔好别问哦。即卖骗人的真多啦，
1: 我知。
0: 骗人的真多啦，所以讲听我的节目的人，我拢无爱和恁去乌白问乌白哄骗啦。啊，我问题的阵啦，像你这有，恁这有抽出来，我跟你看足清楚诶。是安那讲？因为这新民讲的，唔是我讲的。好、哦，抽签个新民讲，像我平常时我袂当甲你讲遮。啊，你这既然甲新民讲的，我就当甲你讲啊。
1: 好，
0: 啊，你好吼，系啊，系啊，安怎样喂？好啊，阿无代志啊哈。
1: 老师就等下，我唔怪顾问了。
0: 哈、啊，
1: 我那，那去开刀了吼。也是，
0: 你。你要不要去注意？你要不
1: 要？要注意拢有啦，
0: 拢有啦吼。
1: 你要不要？一注意开始个食了哦。
0: 嗯。
1: 啊，那弄安尼，安尼。
0: 嗯。
1: 头壳安尼不光
0: 啊。迄个在虚了啦，迄个人讲挡得了虚，啊，戆未要紧，咱分较侪个食嘞，分做两个、三个食未要紧。
1: 我即摆拢分三百只。
0: 嘿，未要紧，因为你本身已经虚，啊，虚气不足，抵挡未掉。哦，抵挡袂掉啊！你同款拢爱食，因为挡刀的麻醉下各方面有阻了后的阵，会造成着咱真济所在电器，会电器啊！所以讲安尼食好啊，你了嘛拿正常食，唔则讲，真正真歹讲啦。我一直在我做节目做二十几档啊吼，我拢咧甲恁讲风水足重啊，可是足济人拢无咧相信啊。
1: 我是。真相信我，我唔再去跳，就这个枪的，不要紧搞
0: 的。哦，啊，所以讲跳跳啊跳，唔知讲哈，啊那个跳起来阵，那真正很歹啊呢，吼、哦。啦，反正较保当一个啦，人一世人当中，啊，咱都反正安怎做，啊，人家安怎做就好啊，吼、哦。啊，反正个阵啦，咱都唔知呀，啊，都听人讲偌好，拄偌好，啊，唔是家你讲好个遐个人，你去啊看遐个人有像你咱做人，迄倒一个好个，你去啊问就好。那个物件，除非讲你无惊无理啦，吼、哦，会当安尼做的啦，吼、哦。啊，你既然够有事实，有要愿意甲恁保庇，有愿意团的事啦，你都要甲做好势啊。伊唔在弄这个顾家孙，
1: 咱就是唔办在去讲迄个，你说
0: 暗把像暗把上面人来招去做嘿，
1: 啊，那个重一些啊，
0: 所以讲
1: 重一些啊。
0: 真济人啊，吼、哦，佛家的理啦，道家的理啦，啊，这歪个的理啦，啊，伊讲拢一套啦，啊，一套你也相信，啊，相信，那唔咋讲后果问题，因为伊想讲啊，人死就无去啊，他像见顶见一个物种的啦，吼、哦，伊嘛收甲喇嘛去啊啦，哎，大家讲起厝的阵，我讲吼、哦，你爱说你哦，迄、那个叫因迄个来去讲，恁后壁迄个高伯去处理你的，吼、哦。啊，因兜算咧起厝，啊，伊嘛咧，伊算物种无咧相信家，啊，结果因某登记的阵啦，啊，伫即个养老，一个安养院啦，精神一个叫伫疗养院啦，啊，定定拢安尼换遐换安尼，啊，伊嘛认定僵定，啊嘛是安尼换，啊换的阵啦，到尾的阵啦，一寡钱赚真济，存真济，尾啊嘛了个健康啦。啊，康康个谈，啊来咧去阮咧，我啊讲啦，吼、哦，讲个阵啊，伊嘛无要相信啦，吼、哦，伊当甲因爸讲，因爸咪装个啊，伊是只个老妈去啊，能破气啊，闹咧心遐，伊讲人死去了后个阵，偌久个时间，就随去出事，那有可能个治咧，吼、哦，啊，即卖伊唔相信，因袂使个出来去问另外一个迄个通灵个，伊去嘛，叫我咧个啊讲一解就对啦，吼、哦。啊，即卖阵到尾个阵啊，阮就出气好啊，啊气好去翻掉啊，吼，翻掉了就讲到尾是人家去食药啊了，药啊只要就大拢免做，拢未做啊，啊未做个阵到尾无啊多，因啊进，干啊进， 甲带去另外一个所在问一个囡仔先，啊囡仔先会样办呢，伊都袂样处理代志啊，啊甲讲的时阵啊，嘛只我讲，哎，佫讲一届啊，啊就。

0: 甲因老爸讲，啊因老爸因小弟甲因大兄讲来讲，等于因迄个有一个阿哥嘛吼，因迄个小诶大姊嘛无去安怎都安怎，啊但是不等于不相信，啊不啊即卖相信你甲我问讲阿爸安怎？我讲啊你都甲请请来去迄个叫诶阵啊，人讲死诶就好啊，你已经七岁无去诶嘛，啊无去你甲请来死诶甲送去，啊甲讲讲就好啊。阿伯的阵啊，伊嘛是讲我叫我叫人去阿办办的，阿处理你就好啊，吼、哦，阿处理好，但迄个伤就会好，别好啊。已经个点清结果啊，但是规家大家拢总害了了。所以讲，卖修卖问拢无代志，问咧搞咧专单代志。啊，我唔知咧讲，反正无来搞起厝，无这代志，起搞起厝啊，点破了再愈严重啊。
1: 啊，我唔得讲，老师你都。较明理较知影，啊，真夹个，来，阿姨甲讲，阿去那个抽个，签那几个，啊，代志啊，阿去抽一支签，
0: 对，爱抽这个架，这六十架子，六十几年，六十架子的架子签，吼，唔是一百四位啦，有者几四位款，唔是，咱抽六十四位，吼，安尼内底阵咧看较清楚，吼，啊，所以你不管倒一间寺，倒一间庙，抽的拢同款啦。因为生命出出来拢真准，我捌听讲过，唔是生命无兴，只是讲笔签内底人无兴，吼、哦，唔是生命无兴，改签只啊简单啦，要改一支签准，爱去了解伊意啦，爱讲改个签意，唔是改讲，嘿，你讲，
1: 我俾几号人可能改，我就等你，等你要做这个进来去，
0: 哦，
1: 好你看，
0: 啊！你啊，搁叫别人改，搁无同啊！对，因为我是改义工，你听，你怎么知意思啊？和别人改搁无同啊？系啊，吼、
1: 哦，对啦，我有啦，吼、哦，
0: 啊有跟我讲，你咧看咧想跟我讲的同的无？
1: 对啊，
0: 有同我想安尼，我讲安尼吗？
1: 有啊，我
0: 即摆是真正有影真乱嘞，真乱是乱嘛嘞。对，啊，都僵硬僵硬嘛，啊，僵僵看还好，僵看还好呗，啊，都干过一干，干完是安尼啊。对，安尼签有足厉害无？嘿，所以讲较早的人讲是安尼出签的心意啊。啊，你若讲去问当机啦，问遐倒头考啊考啊，安怎讲我都唔相信。哦、我唔相信，啊！你啊讲抽签，抽一个谬误出来签，我未使唔相信咧。我爱甲你讲个真当真当，互你听，互你真了解，事实就是安尼。
1: 啊，丢起来看着我嘛，家己嘛，家己就丢惊啊，干嘛讲？我这得一种江山，一种罪。
0: 一直讲恁这个家，就讲啊，像安尼咧，那个后边派一个做大咧石头弟弟啊，看你要哪行？对吧？系啊。这个签是搞做啥物？或者的阵啊，孟姜女啦，孟姜女的阵上寒衣，吼、哦、啊靠多万里登城啦。孟姜女因翁的阵啊，就是啥物的阵万喜良啦，吼、哦、万喜良啦。啊，到去到位的阵啊，人家报底下的阵，伊讲啊，都带人做事拢带伫个叫万里登城下骹，啊，到底下开始大靠靠家的阵万里登城登去啊，倒去啊。
1: 啊！
0: 啊！孟姜女是啥？孟姜女就是孟婆啦。咱咧讲，咱来啊，人过用了后去啉这个孟婆汤，迄个是孟姜女啦。啊，所以讲一年，吼、哦，一年的阵啊，伊才会当拄着万喜良，会当拄一工尔，剩咧拢袂当相见啦。啊，相见嘛，干来看尔，袂当讲话啦。好、啊，安有可能无啊？
1: 有啊。
0: 系啊，所以爱讲恁兜嘛。点点看，大概念的嘛，无话好讲啦。啊，派赶快再派，啊念的赶快来念啦。
1: 我是认掉的啊，不管，特别是人家我只我听你的，我这里的病呀，我就听着我就
0: 对啊，所以吃
1: 真不会腻啦。
0: 你是加在吃八年，吃到今麦还搁冻的啊？无呀，你这人讲僵硬，你会不管是咧得，不管是硬，不管是捂住的时啊，人讲心来讲，亲像山底底下的阵啊，拢总袂清彩，拢总袂好势啊。对，啊无真正无，安尼八当的经历差不多的阵，早就软卡落去啊啦。
1: 啊，
0: 系啊，所以讲万行书，其实顺其自然就好。啊，要做，就我跟你讲安尼吼，咱啊大年节，咱啊创啥，这个我祖先讲，大年节叫啊祖先到安排一个啊，甲系，甲讲个准，甲是大人，等下说啊，讲讲不时咱唔捌的准，啊听人讲啦。

0: 来咧做，啊，甲下不是，吼，啊，叫伊尽量放手，或者大势较好一下，吼，啊，过来，准咱来讲，这个庙的吼，去拜拜，请这神明甲到度化，甲到引导，互伊较轻松一下，吼，较轻松一下，吼，
1: 啊，
0: 系啊，啊，剩咧无其他的方法，卖心，迄等于无去啊啦，迄等于无去啊啦，
1: 做拜，
0: 啊，就当做个安尼俩，剩咧卖心，啊。好啦，回来见啦哈。
1: 好，感恩啦。
0: 再见，好。哎，所以讲，好难做参考啦哈。啊，希望大家啦哈，啊，拿参考啊，拿知呀。希望大家拢总当平安顺事上加要紧。啊，卖计较，好卖计较，这款就是拢听人的。啊，想计较。啊，人讲的啊，咱想先进啊，想讲嗯，安尼个赛一个够有影啊，该有影无？该要有影真艰苦嘛，是唔对吼？来，感谢大家吼，来啊，有些老师服务个拿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一记住赶快卡现场的定位，5360549，5360549，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所以讲，咱来感觉讲。一年咧过真紧吼，啊，拄则讲开始也未开始，都人咧问啊，所以讲变作讲今仔要讲啥，阿妈拢总无法当讲啥吼。好啦，听歌啦吼，真好听歌曲。顶礼拜放无成诶，乱乱诶刷轮站，来共同做欣赏。

0: 暖暖的刷轮战，来感谢大家哈、哦。所以讲，有时阵咱会感觉讲的阵啊，啊，一世人是安怎拢未好势，是安怎拢总未赚大钱。讲实在的啦吼、哦，咱人啊来出世的时阵都已经大来啊，吼、哦，阿弟的生相阿相个相生，冥冥之中就自有定数。第讲你会决定安尼做，好做的阵啊，你会改变什么代志？隆重的尊啊，注定好的咧。讲一句上简单就好啦吼。阮第二个，像阮母爱并卖讲，阮第三个上早赚到钱，赚到钱，伊要创啥？伊要好事事，伊要尊享受，伊要过伊快乐的日子。啊，所以讲祖先的问题，伊想讲去讲诶，大家尊安尼过就好。啊，可是我想我无钱就卖讲，等到我有钱的时阵啊。我就认为讲，啊，我甲你送去塔，啊，都地藏王供伫供伫遐，啊，你要创啥物，都要请示地藏王。你要创啥物，啊，都要甲地藏王讲啊。啊，所以地藏王伊边啊护法啥有诶无诶，你得变作讲伫迄个所在，伊得管他伫遐，伊无法当自由出入嘛。搁再来，因为阮兜诶即个风水算较侪，拢总有七个款，吼、哦，应该有七个。啊，七个你讲的阵啊，拢个捡去塔，安尼是唔是讲的阵啊？因为阮生一个囝，比人个话贫惰啊，伊都过日子呀，嘛天天啊，啊，所以我得要想办法来个改变着遮。啊，唔则讲的阵啊，我讲的阵啊，甲做一个迄、那个另外一个树林的塔甲坑做伙啊。啊，第三伊就无爱吼，啊，我认为讲啊，你互我趁钱，啊，我遮钱嘛是你的，啊，我甲你会做登去哦，祖先啊。啊，所以讲，我甲祖先讲，你所托的人无托唔到，你委托我，我赚着钱，我钱阁回转互恁，甲恁做好的阵啊，安尼的阵啊，我等有做好就好吼。啊，或者事实，大家伫咧摆方便就好。啊，所以钱唔是咱的，钱是咱祖先给咱的，吼、哦，钱是咱祖先给咱的。啊，给咱了后，咱来讲，咱嘛是共爱过，啊，咱把甲祖先做好，啊，做好的阵，这钱留来留去，后盖的阵啊，伊祖先伊也贵个咯。种损失，子孙代代拢会损失啊！啊，唔是讲这钱好，我得我爱，我爱认为讲这钱唔是我爱，这钱是咱祖先的，唔是咱的啊！唔再讲有机会甲做好，啊嘛是真好的问题啊，是唔是咧？好，好啦，听电话啦，来你好，
1: 喂，吴老师你，
0: 哎，来，啥物问题？
1: 我要来问阮，
0: 嗯，
1: 你啦，
0: 您啥物人？
1: 查甫孙啦，
0: 查甫孙今年几岁？
1: 24岁，
0: 姓啥物呢？
1: 姓陈，
0: 过来。
1: 啊，伊迄个吼，
0: 嗯，
1: 面顶是点过一撇啦吼，
0: 嗯，
1: 啊，中午有两个那种小黑有啊。
0: 哦，我知，嘿，
1: 嘿，嘿对，吼，
0: 嘿，
1: 啊，嗯，啊，田是迄吊顶的顶，
0: 吊顶的顶啦。
1: 草，嘿，草。
0: 啊，有看，有无看无啊啦，无看过啦。
1: 无啦，今日。
0: 嗯，干那是啉过是走尾啊，哈。
1: 晓啦。
0: 哦，来听甘特吼，人讲这个孙仔来做，这个孙仔来，互恁到。托恁兜做孙啦，伊嘛真有福气啦。
1: 哦，
0: 因恁兜对真好，大行拢总好。恁老爸讲个孙啦，啊对真歹啦，啥有诶无？啊，而且人嘛真肯尽，就咧即个做代志嘛真肯做啦，吼、哦。未像别人讲个孙啦，啊唔做清清菜菜卖，所以即个孙啦嘛真好。啊，恁对嘛真好，代表讲恁兜别个嘛真好啦。
1: 含慢含慢啊啦！
0: 啊，都含慢含慢来，真真浪费啊！
1: 听伊讲吼，
0: 嘿，
1: 今麦算爱考体科，
0: 嗯，
1: 毕业吧吼，
0: 啊，
1: 四年啊，大学四年啊，
0: 今麦个来去考些书，些书简单啦，较好考啦，
1: 唔再考会起哦。
0: 哎呀，做好些书，咁样大家拢会过啦。真好考，真好考，真好考啊！是第是这个博士较歹考呢，啊，博士考的过，无一定读个毕业啦。
1: 啊，伊算是高阳吼，医学。
0: 嗯，
1: 医学
0: 诶，
1: 诶，做生物科技，
0: 生物科技诶，所以生物科技诶咧读诶阵嘛无读哦，真歹读哦，嗯，
1: 有啦，都是读。
0: 但是学术较简单啦，学术较简单啦，但读书歹考尔啦，嘿，系啊，读书歹考尔啦。
1: 哎呀，后盖要搁读起因家己爸母诶代志啦，
0: 我因咧讲爱讲领导，咱真。

0: 发布领导的时阵，看这个囡仔代表领导拢未歹。
1: 哦，
0: 嘿，因为这个囡仔算乖、单纯，做代志会做，人种正公囡仔，唔是戆囡仔啦。
1: 伊这九十二名出位，
0: 嗯，好啦，嘿啦，所以好啦，无问题啦，哈。
1: 谢了，吴老师。
0: 好，好，好，再见。好，好，好啦，再见啦。嗯，哎，所以讲每一个人，你拢爱记住哈，一个家，你看人几家拢好，唔是无原因的啊，一定原因的啊。都只讲到一半的时阵啊，你刚才讲的时阵啊，我讲的时阵，你风水旺嘞，啊无啊，介遐囡仔要等来时阵啊，做面单呀，啊一个后生尔，要搁等来讲，上一台上七位，伊唔得安尼装安尼走嘛。所以讲的时阵啊，我讲啊无，我来用姐姐，阮第三讲的时阵，啊个铁蛋。对人安尼做就好啦，对人安尼做就好，唔免吼，我该处理就好，吼，我该处理就好。啊，所以讲处理一个迄个物件，包括土地，包括啥，往个后头啊，开要几千万呢，啊，几千万，甲咱的钱顶开啊差不多呢。啊，我认为讲，啊，佮有啥物关系？啊，你都钱你好过来，啊，佮我的阵啊，啊，佮在生，我都甲你处理好的阵，佮几害你呀，吼。所以讲钱，我认为讲，这个钱唔是我的，这钱是祖先的啊，所以一直认定讲，这钱是祖先的。啊！我甲老咧，嘛是同款的阵啊，我也无开啊济，我嘛无安尼开啊。啊，我甲你甲处理好的阵，佮回倒转互伊，安尼认为伊好了，啊是拢啊整理好，啊大家有这个心，啊就真好啊咧。所以讲顶工的阵，清明儿子做两个事，我嘛是咧甲公车的问题啊。我讲的阵吼，真简单啦吼，我的钱唔是我的钱啦，你的钱嘛唔是你的钱啦，我的钱你嘛无想要开啦。啊，你该谈你开不起啊啦！啊，你的钱，吼、哦，你的钱的人，你该有谈啊，还欠啊，你存掉咧，遐钱嘛不是你的钱啦，吼、哦，嘛是赶快一代一代的传落去啦。啊，所以我交代一个问题，吼、哦，伊讲遐产能伊不爱低啦，吼、哦，两家外讲遐伊不爱低啦，吼、哦，伊讲伊无咧用遐一家。人讲的阵啊，我该你学我的阵啊，我该你老嘞，我加负担咩？啊，加该你负担无只个囡啦，吼、哦，也是谁啊？你来讲无爱滴啊？我讲无爱滴，迄是咱是大人，吼，你呢做善，吼，你个老就好，吼、哦。啊，你也讲啊，讲无滴，你做人就好，你唔免想遐济，吼、哦，你唔免想遐济。啊，但是要该你交代一个问题，做善绝对袂使你袂哦。你也讲做善有灵有性。你今来做啥唔明白？你赶快拄着困难，安怎拖安怎做，你嘛是会过。你未去卖着做善啦，啊！你也讲你卖做善的人，这个价差不多的阵，伫咧开始咧无好，再去卖着做善啦。唔再讲的阵啦，啊！家己囡仔阵讲好清楚，啊！所以讲一个囝尔，啊！伊清明伊拢会倒转来，吼、哦！伊到底别讲无倒转来，拜公妈的时间的阵倒转来，啊！春咧我未叫倒转来，你也讲这个叫的阵，咱的九月中我嘛未叫倒来啦，吼、哦！啊！这个叫七月半拢未，伊干呐，我干呐，甲要求讲，这个叫清明爱倒转来，因为你爱倒转来，知讲咱的这个祖先的风水伫倒位，一定要心内底好知呀，吼、哦！过来的阵啦，啊！拜公。嘛，吼、哦，过年伊拢拢会倒等，还闽南讲啊，拜公嘛，得七月半年啊，春呢后盖问题，后盖嘢代志，所以讲每一行事，咱拢会记住，有祖先叫咱，啊，今仔改变掉这个祖先的这条路是啥物人做的？像拄只阿桑来讲，得讲教育这达这条，伊得改祖先家去这个树葬，吼、哦，啊，教我这代。我得甲祖先捡归位，甲归位，甲藏好势。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所决定的，咱出世落来，吼、哦，我出世落来了后，我得注定要做什么代志啊？迄都已经带任务来到位啊，啊，我来甲做好啊。啊，搁再来讲，就是讲，拄只上来讲，伊就讲伊落来，伊嘛是带任务落来，啊，要甲祖先安怎做，迄嘛是。大家拢无唔对啦，吼！大家拢总无唔对啦，因为你去拄到迄个种一下，伊甲你讲安尼，你去看起，迄个是讲祖先的运，领导的运都先成安尼，啥物人嘛无能做改变，唔再讲咱人只是个家内命，啊，你的想法，吼，你的想法的阵就代表讲后边子孙的命运啦。啊，你也有个做好的阵啊，子孙拢好。啊，你也无个做好，是咪子孙大家拢总无好呢？所以讲，伫这个问题，讲咱大家做参考哈。啊，咱大家慢慢知啊，讲哦，原来做先才重要，唔是讲的阵啊，拢个请来死的拼拼嘞，啊，这塔个拼拼嘞，后盖的阵啊，啊，都咧袂当贵啊，个用个当变下。到时讲的阵可怜人相，大家拢同款啦，是不是的哈？咱的基金哈，来，咱们要进一下广告一下啦哈。咱的产品大家拢食啊真好啦哈，所以讲老师也免想广告哈。所以讲咱第一行，或者咱这个叫阵哈啊，茂穗营养素。 吹到咱身躯内底身躯的问题，拢来做调理，吼、哦、调理，互你食物件吸收，伊就来补充，伊就一直退去，一直退下去。啊，所以讲身体啊，各样件真侪问题，伊家己家己自我做调理。因咱身躯即个大医生啦，吼、哦，新陈代谢各方面的问题，该修补的问题，伊家己做修补。这款各做啥物？各做尊人讲的尊啊，啊，无应用的，诶，即个修补，会当好偌济，赚偌济啦。愈早搞，你愈早有机会啊。等到派去了后，要来顾就顾未好啊啦吼！啊，会好的时阵啊，嘛是好偌济，算偌济尔吼。所以讲，未当好甲真完全啦。你亲像讲真济人的时阵啊，啊带什么病带什么病好，啊使爱食药啊，啊食药啊好的时阵有后遗症无？药一定有毒吼、哦，一定有毒的咧。啊，变质以后嘛是有这个后遗症。啊，你若讲身体哪里咧做调理，按、啊、哪好的时阵啊，迄无后遗症的问题。所以讲身体的时阵赶快拿健康。所以咱的冒水。营养素，伊是做成胶囊的吼，一盒一盒内底总共160粒。咱普通时身体无安怎食5粒就好，身体啊问题较侪或者较侪些人，食个6粒、7粒、8粒、10粒拢准备要紧啦吼。啊，所以讲一盒是2800哦，2盒4000块，你啊个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所以有需要啊，服务处甲买就好，外口药房无伫咧买。过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啊、所以有很多人真会接不到去穿到穿不起来、啊、有时候就这样穿不然红光光家人穿起来救不下去很多、哦、所以说这款有这个电器的问题钙化的问题、啊、要钙化你去问所有医生都同样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哦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和我们这个所有的主要电器的东西吃所有引起的问题或者吃我们这个叫钙片所引起的问题可以做调理真的很好用、哦、所以说我们这个叫做贵花加保护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伊讲老师，你若无爱做粉的哈，啊，即、這个叫阵花青素啊，做粉的都死去啊，所以讲袂当做粉的啦吼。因那这物件坐了巴肚内底，伊根本都袂吸收，所以讲爱经过你外口。改这就好，所以啊用到12只加母用三档的时间来做发酵，所以你吃到是成品，吃了巴肚里底水吸收，唔免个消化呢。所以你感觉啊，我吃一套呢，啊那感觉效果真好，拢看得出来呢，和你好解知呀，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咱这个桂花加包裹酵素。一套是3000块，一套3000块。啊，咱目前个上咱款发酵液吼，所以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也好啦吼，咱的冒水营养素拢总好，咱有需要服务处加叫就好。目前也无讲要起价问题，可能别个人起啦吼。啊，咱唔免紧张，咱食完再买就好，唔免干啦赶紧买。啊，咱的物件，别个讲啊，我这有啥物有啥物，你也记住，咱的物件是咱家开发的，咱的物件有像帮咱做代工，上检验拢。咱这个国家的规定的标准，所以讲咱到底合法的，怀疑个提做检查未要紧啦吼，咱的时间怀疑用提做检查，啊，这好用，内底到底含啥物，当中是咱的天然的物件，顶管拢写真清楚，只是药厂的制作无同款尔，所以效果真好。所以有需要的人，每一间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的8点，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那么先休困一下，甲时间交电台做工商，咱后点钟再跟咱做服务。

0: 好清楚。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就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来，感谢好朋友吼，足爱野雨伞，可是拢总未落雨，真艰苦，对不对？吼，来感谢大家，无阿多啦吼。难讲的阵啊，即卖时阵唔是迄个时阵吼。来，啊那有些老师服务的，咱电话打个拿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和咱拿了解就一寡问题。希望这个节目会当和足济人诶，会当清醒一下吼，卖甲咱迷信啦。

好啦吼，也是讲唔是，我定讲一句话，难讲想计买会向骗去，吼会向骗去，啊想计阵啊唔相信咧，天气啊都死大先，无法度吼，啊咱尽量做，啊老师嘛尽量甲咱做服务，啊所以有问题这里讲，老师会当做，老师办咧都会甲你讲啊，老师唔办咧，啊咱都无法度，啊真济问题，只一个出起来问题呢，唔免开什么钱，咱只要知影就好，吼啊无法度啦，是。一个转变，拢总伫咧转变，所谓世间也好啦，吼，世界也好，拢总伫咧转变。啊，有时阵咱对袂着，吼，真啊对袂着。你甲看一个上简单就好啦，吼。啊，即嘛较早拢伫咱生活边咧做田，啊，大家拢艰苦过，啊，喙见目见，啊，就你啊讲话，人讲喙齿甲咱的这个叫喙唇，有时阵都会小夹夹流血下来，就喙齿买去夹掉，是不是咧？啊，所以较早伫农业时代，尤其一寡老大人，伊拢个阵变作讲较偏向什么人，啊，偏向个阵的一寡人，特一寡即个事实。啊，就较不满啦，好啦，啊是讲即个吼，长头毛啊，较早人讲我长头毛啊，阵啊，就较好计较，啊，你都按哪都按怎吼，所以较早的人真正足可怜嘞，啊，即卖人袂要紧啦，啊，都我无爸母辛苦边呀，啊，我出来赚钱拼钱，爸母嘛真欢喜啊，啊，你赚有钱，你过日子，爸母嘛足欢喜出去赚钱，可惜的阵啦。变作讲，伊晓成家，啊成家，伊都爱去想办法往买厝无，啊个来阵啊，伊啊个来请囝，啊请囝较早较简单啦吼，伫咱差不多即个时代阵较简单，啊即卖时代真正无简单，要买一间厝真正困难啦，啊较早讲囡仔生较济，啊即卖囡仔就生较少诶，啊变作讲诶阵啊，即个生活歹过，爱都歹过，啊即卖搁再大家拢利用佚佗，伊要倒伊要倒诶阵，啊拢大家。时阵啊，拢跳困，拢爱佚佗啊，啊，变作讲迄个心，甲四大人距离啊，得愈来愈远，啊，愈来愈远啊，啊，所以咱会感觉讲个阵啊，事实上该爱了解一项，就是讲。一旦给你看一件，就减一件啦。吼、哦，啊，愈一旦给你看，伊就看愈侪解。啊，愈无倒灯啊，有时阵想要灯来看，啊，就已经无啊。唔则讲个阵，什么个有效，什么个不好，无有效甲不好的问题，只是社会变迁、时机变迁的问题。卖家想想侪，唯一一个问题，讲完这句话，只要你身体用，则是你的；身体无用，安怎拢总唔是你的啊。所以老师定咧甲恁讲一个问题啦。好，等家你的身体不好，你就要顾，要哪顾？啊，身体哪好？好、哦，身体哪好？啊，等家你身体不好的时阵呐、啊，好、哦，唔是讲即卖人讲这些或者能力不好啦，吼、哦，想过去，较早身体或者身体不好，啊，不好。就较会生一寡无好物件，啊，较早的人较袂，较早的人是虚，是因为那伊食歹，啊，病真忝，吼、哦，啊，拢总僵着硬着，所以讲生命拢真短，吼、哦，是生命拢真短，啊，即卖人了了艰苦食药啊，了了艰苦食药啊，啊，唔则讲当家你身体无好，真侪毛病是你的心灵代谢出问题，你身躯也无用，所以你无法多行去制造着你身躯的这个营养和你身躯的机能者。造成到身躯的老化退化，啊，老化退化，真侪拢总的时阵爱做治疗，譬如讲产生病啊，哦，产生病的时阵爱做治疗，啊，你敢怎讲的时阵啊？你食药啊，治疗好，甲你的身体用家己好，两项无同款的所在差伫倒位，你敢知吗？因为有药就有毒。吼、哦，有药就有毒，吼、哦、啊！所以你也讲你的问题医好啊，可是你身体毒素同款滴咧，啊，毒素滴咧会愈来愈食啦袂，吼、哦，到尾阵迄个成为一个病母。啊，咱来讲身体养健，伊家己好，才系问题。第、就、讲、是、咱身体这个大医生给咱医好，这就无好医症啊。唔知老师对头到尾拢强调一个问题，老师无爱讲的阵，叫恁的阵啊，讲爱食药啊，来治疗你身躯啥物？因为你身躯足济问题，根本都唔免这个医生治疗。你家身体听早用了后，伊家己的自我的阵做调理啊，伊都唔免治疗啊。所以你家看足济老大人，大家。咯嘛，食个身体用会当爬爬走啊！啊，卖讲什么病什么病啊，什么病？咱来讲医生药啊，阵啊控制，咱讲完照控制就好。啊，咱都会当行爬爬走溜溜去，啊，是唔足好的呢？所以讲今啊日的阵啊，相信恁听节目听遮久，有遮济人伫咧做节目，无人敢讲的阵啊，啊，伊的物件会当和规身躯拢总会当做调理，会当好。
跟老师跟他讲，对不对？吃一项规身躯吃拢总好，敢有人去想着讲有遮好用的物件，所以变作讲无人相信嘛，是不是呢？啊，咱今仔有机会伫这所在听老师咧讲，你就知道哦，原来咱身躯真侪毛病是因为你的细胞无好，你的营养的阵啊，细形造成你的细胞的阵开始伫咧分散。啊，每只细胞内底拢有一个八个离子，啊，八个离子的阵开始伫咧走啊，所以个游离子，啊，这个无好的这个细胞较正常，你的身体也好，伊得甲你摆淡掉啊。啊，可是你的身体无好，伊囤积伫迄个所在，啊，囤积一个多，到尾生成到一寡无好的物件，啊，一寡物件派去啊，倒只生啊，倒生啥物，啊，都爱食药啊，好啦，啊，是讲的阵爱动刀开刀，足济问题，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出问题的关系。啊，新陈代谢出问题是倒只新陈代谢，你敢知吗？所以讲，唔是讲个阵，阿多个阵，迄、那个叫讲啥物未放，啥物未放，唔是安尼。新陈代谢无好，就讲你身躯的气血无法当行全身，无迄个地方，啊，你这个吼，甲这营养上高，甲你做修补，甲你做代谢去掉啊。啊，唔则讲个阵啊，为身体要用，就是气力、体力一定要有够。啊，气力、体力要有够，就身躯的机能、食物件会吸收了后，然后吼，然后这个气血，再甲你需要营养上高迄个所。大去做修补，唔知真济人讲啊，我都爬未起来，哎、欸，直接就要爬起来爬爬走咧。啊，我都对这个叫做呐，啊，这个大便未放，哎、欸，今妈妈就拢顺啦咧，啊，困未好势，哎，今妈妈顺啦咧吼，啊，糖尿病，食个今妈，哎、欸，今妈妈靠真好控制咧，有讲食个今妈讲啊，我糖尿病今妈唔免控制啊，已经拢顺啦吼，啊，所以讲，等家你也未派去进前，你这个大医生伊该做治疗啊，唔免去食什么药啊来做治疗啊，啊，你药啊吃落去，就已经食到毒啊。无法度放袂离，吼、哦、放袂离，所以讲唔好甲身体无好当作破病伫咧医啊，啊食一项规身拢总好，按哪食哪个，啊这个年纪敢得个底下欠欠啊，到尾也顾袂起来，迄久个阵啊，人世间就变黑暗，啊人就真正足唔得足唔得咧，好、哦，所以这个问题你来记有清楚啦，吼、哦，只要身体用，各项拢总好，气血行会够，各项拢会够啊，啊佮再来。这个心脏要好，吼、哦，心脏要好的阵啊，一定爱记住，又分做两项，一项是身躯的机能老化退化，伊无法多项吸收营养到心脏，所以心脏叫无开无灭，吼、哦，无开无灭。第二个，咱的气力无够，啊，你身躯的脉搏咧。你忙得真沉啊！啊，你的气力无够，啊，你本身的气血就行袂叮当。我人讲的阵啊，是失气，唔是欠费，听清楚哈，是失气，唔是欠费。所以真侪人讲，要食补费、食生费的，甲这无关系。咱辛苦的心脏有够啦，气有够了后，费都有够。吼、哦，气一个费是得，一个气得走。唔则讲气血两虚，气也虚，啊，费就虚啊。不过无失气就无费啊。啊，咱辛苦的阵哪用？啊，这个心脏有够来杀的。准啊！啊，这个气血行到营养塞个到位，伊得自我做修补啊！吼、哦，迄真简单的原理，唔是讲欠钙食钙的补钙，不是这样吼。迄、哦、得爱你这个身体该制造钙，伊才补得起。外靠制造补袂得起，安尼讲个恁较清楚啦吼、哦。啊，你也讲啊，我到底食食久啊，嘛久，起码嘛是讲我效果个阵去受限掉咧。安尼就是讲，你这个心脏已经反定啊！啊，现在心脏反定呢？第一，你也等于。食钙的人，吼、哦，等于食钙片的人，你的心脏就会钙化反应，吼、哦。第二项，你也讲的准啊，啊，我咧西药食个真大碰达咧食，啊是讲这个健康食品啊，拢去食着化工的物件，真济的准啊，你的心脏易买反应啊，啊，所以像这的问题要安怎，就是讲的准啊，爱抗氧化，啊，所以你的血管拢吹无啊，吼、哦，啊，你的血管这条筋啊，心脏拢无力，直接喘安尼吼，哪喘哪无力，啊，哪喘的准，到尾啊，母啊，到尾。尊上，还有心脏肥大顶起来。降袂落去，啊！丢硬又啊硬吹硬吹吹啊！个心瓣膜连去，到尾都爱装电池刷尾真济啊！吼！啊！唔再讲，今仔咱有机会听老师伫咧讲，你就知咯。像这个情形要安怎？你得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好、哦、去抗氧化，啊，无咧心脏的阵定确可变安怎？有药食无药啊好食，按怎食你都无效。啊，所以心脏啊放凉了后，你咧喘得真大个，特别讲按哪喘喘袂起来，喘个真艰苦。按哪你心脏啊跳真紧跳真紧啊！啊，唔再讲这个爱用这个花青素抗氧化，伫咧食你就发觉着这心脏咧喘有啊加真损失。啊，这个血管一段时间你讲哎，按哪几下大条啊？当然，你的心脏血管反冷了后，血大。
大港伫咧行，你诶，即个叫做准血管会变大条诶，一定。

大条嘛吼，啊，佮再来有人真顶顶，加真恐怖，目睭咧出血一礼拜出两三届，即有恐怖无？到尾诶阵啊，去问医生药好食无？医生讲你爱说你无咧脑中风，迄药好食，迄无药啊好食，是因为你诶即个心肺梗反应诶关系，所以安尼敢无药啊好食吗？唔再讲无药啊好食吼，啊，你诶即个花青素伫咧食，你目睭咧出血，逐礼拜拢出血诶人，食一礼拜过了后，第二礼拜佫出血，袂佫出血。安尼效果好无？互恁感觉出来啦吼。过来目睭望望个雾煞煞，人有真济无？吼、哦，讲来阵啊，啊，即摆哪只？食一段时间，唔免偌久个时间。哎、欸，目睭哪来哪光，哪来哪清啊？吼、哦，啊，但是爱注意有青光眼、白内障个问题，迄都要配合医生做治疗，无就无法度啊！吼、哦，啊，过来你甲看有真济人个阵啊！吼、哦，安尼放尿臭毛毛也好啦！吼、哦，啊是讲个阵啊，啊放尿愈放愈暗，愈放愈放袂出来，即款问题人。真济吼，迄是虾米原因呢？你家想就好啦吼。你这个腰椎的问题、气力的问题，吼，咱这个腰椎是靠咱这个心脏的气血的阵啊，去推动着你腰椎的功能呢。啊，你腰椎的阵，你敢大家水滴滴、咩滴滴、咩滴滴，啊，腰椎功能的阵啊，啊都无法通过你胖袂叮当。啊，你啉遐水了，敢有啥物路用吗？是不是呢？迄嘛是爱靠你的心肺跟心脏有够力的阵啊，啊，气血大降行的到位，腰椎的功能的阵。转好的阵啊，啊你一寡无好物件，吞积伫咱的腰子内底也好啦，尿道内底也好，种种即退化的问题，伊甲你解毒的阵啊，啊你再哪放哪清哪放哪顺哪放哪未臭安尼吼，安尼的阵啊，则未去伤着咱腰子，啊无迄个腰子的阵啊，愈来愈歹，愈来愈歹，敢若药啊食落放未出来，你甲想安尼到尾来出问题，也未你来想得好吼，啊过来是安怎遐侪人中风，是安怎遐侪人心肌梗塞？你家想就好啊！啊是安怎伊会心肌梗塞？啊你倒个阵，即个叫个阵吼，血管一条筋啊，心脏则无力啦。啊伊即个叫发缩个就缩个呀，吼、哦。所以讲，即、這个心肺更细条嘛，啊过来真硬，血管无力，啊心发停呢，啊就脱掉了呀。唔则讲，咱一定爱清楚着只，未使干来讲啊心脏无力个阵，啊就是干来要食心脏尔吼。啊这甲其他有关系，拢总有关系。所以讲，甲心肺更放灵了后，安尼即个中风未找着你，甚至梗塞嘛未去找着你。安尼有清楚吼，所以讲今仔中风嘛原因，今仔心肌梗塞嘛原因，今仔洗腰子嘛是原因的啊。啊，今仔讲遮济予咱听，啊，规身躯的问题是毋拢卡伫两点尔，一点就是咱的气力体力无够，所以讲造成咱的心肺梗，啊，这个肺拍袂叮当，行袂到位，造成脑化甲退化的问题。搁一方面就是咱的心肺梗反应，啊，造成拍袂叮当，啊，行袂叮当，造成肺管愈来愈细条，啊，心心脏愈来愈无力，定确确的阵，到尾也嘛造成中风、甲心肌梗塞、甲西药剂的问题，是不是安尼嘞？哈，所以讲，互咱做参考，不要紧，无清楚、无明了，再去讲就好。哈，来，啊，咱公司开始进来，甲咱做服务哈。咱的问题，找我老师现场的电话哪卡，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哈。啊，卡叔啊，讲身体的问题无清楚，恁拍电话问服务处的，服务处来一一做解说。来，进入听的歌曲，爱人啊是行船人。Thank you.

来，爱人啊是家尊人，感谢大家哈、哦。来，阿、啊、咱有些老师服务，咱当拿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哈、哦。老师讲过，啊，你放歌的时阵，你卡电话，老师袂甲你接。啊，无你得爱严格这句歌放刷了，老师再甲你接电话哈、哦。反正伫咧讲话当中，咱就当出出甲咱。这个接电话，啊！伫咧办歌的时阵啊，大家较忍耐一下吼、哦，来啊，有需要哪卡老师哪个人做服务吼？无、哦、老师过来讲一寡问题，和咱哪这个了解一下啦吼、哦。所以讲真济代志，吼、哦，真济代志，爱讲唔是未报，是时机未到。好、哦，唔是无报，是时机未到。真济拢是叫做现世报的人，真济啊！唔则讲做歹代志，有咧做歹代志人，家己的阵都爱阵爱即个吼，爱准备吼，爱、哦、准备即个报应的问题。啊，无做歹代志则济，你较输啊无报应，大家嘛做歹代志。像美国人的阵啊，伊讲咧管你啥物报应的代志，都信我食得用心啊，来我则忏悔就好啊。啊，所以讲伫咱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道教佛教。问题拢是因果轮回问题，变作讲咱咧做代志，拢总开去想着事实，诶报应是着咱本身的报应，变作讲歹代志，较唔敢做，甲像外国人遐要求过嘛，是唔是咧？吼，啊，今日是安那边讲着遮呢，来延续着拄只阿三讲来讲，啊，即、這个骨头夫内底用藏两支钉啊，啊，到底唔知人家做球，啊，甲咱做啥物袂吼？这个问题吼、哦，真正歹讲啦吼，啊，而且今麦有报应啦吼，今仔较需要别人做法，吼、哦，别人做法，人嘛无爱做啦，讲放虎啊好啦，讲像咧讲讲藏物件创啥，对人无好诶，吼、哦，这个物件人较无爱做，吼、哦，较无爱做，讲到现世报的人真济啊，我会记得讲的阵啊，伫这个吼、哦、啊，伫阮遐算迄个嘛算阮阿伯啦吼，因兜吼因兜向阳归家来底死甲剩一个两个尔，剩拢死了了，啊是安怎来安呢？等到那间厝尾去风台吹倒了后，才看到讲伫中间德光坑内底有三支这个吼德甲做迄个钱伫内底啊！啊，迄间起厝较早人真要受骨啦！啊，即卖人爱安做无？即卖人大拢无爱，因为现世无人真济啊！

像像我进前的时阵呢，有按算要买一块土地，吼、哦，一块土地本来要加标，但是迄句的时阵啊，这个佛祖讲叫我卖标，啊，我就无加标啊。但是过新公园迄地袂歹呢，迄地的时阵啊，看真好呢，啊，就想讲啊，无那个买好啦吼，啊，都真宽，啊嘛伫落汉啊，真好势吼。迄暗咧困的时阵讲，嗯，啊，但万万见讲迄当拢适量哦，吼、哦，我靠，托你讲白啊，迄啊内底

好能低头低低嘞，啊！今麦告别阵啊，规家死了嘞，伊原来唔甘无安，啊是安怎阵一做，是安那无掠伊，甲规厝内死者掠了了啊！伊告别阵啊，伊就甲伊公妈，请去到迄田地所在，伊有护法，用这护法念念，将迄个公妈倒头再甲蹲伫咧田的中央，吼、哦，蹲个田的中央啊！啊，告别迄个嘛，同我死伫遐，吼、哦，人讲蹲了阵啊就死啊，吼、哦！啊，告别迄块地都无人敢做啊，吼、哦，无人敢做，伊有两块地咧。两块地地咧，伊那时阵啊，孙阿妈唔敢做，啊，到尾啊无人好继承，啊，去学法院的时阵啊，家拍卖，啊，拍卖，迄阵阿妈地地真水啊，啊，来佛祖叫阿妈讲，迄地卖卖，迄个地唔好，啊，佮天气佮阿买的时阵啊，人家讲安尼，啊，伊讲吼，你敢知偌恐怖，我讲哪恐怖，伊讲有两块地拢人租人哦，一块的时阵啊，种金蕉，一块种木瓜。啊，种木瓜唔着即个金蕉啦，金蕉明仔载要割，开始要开红要割啊。人家讲你上好的阵啊，啊去传一寡物件拜拜甲公公咧吼。啊，无的阵啊，会较迄落哦。伊讲，我敢买，我敢租呢，我爱着租金咩？是按怎的阵啊？我爱搁甲拜，所以讲迄款的阵啊，第个真天气。啊，人家讲嘛，但冇别个讲啊。所以讲，迄年吼。迄暝讲明仔载要挂金蕉，迄暝的阵啊，啊就是中风啊，吼、哦、啊中风的阵啊，人一风声一讲开了，惊到迄个地就无人敢做，得放地啊做树拿，啊你家想讲恐怖无吼、哦？啊，佮另外一块地，迄地迄边的阵啊，人种木瓜，啊木瓜的阵啊嘛是开始烂啦，那嘛是安尼甲讲哦，讲迄地叫赶快去迄个叫啊，迄、那个伊邓风邓迄个叫公妈的所在去啊，公公甲拜拜安尼啊，迄、那个嘛是赶快安尼讲，我讲租地啊我。搭起个租金地租，啊，我得去向拜拜，所以嘛，无咧个信道嘛，无去啊。结果迄暝哦，迄暝明仔载要去开园的时阵，迄暝因家都塞车去弄死人啊！吼、哦，啊，所以讲，这个物件你感觉真恐怖，实在真恐怖哦。啊，多人讲这个用这护法向害人的人，这个、业报真重，所以今嘛，你讲哪个人做 Q 的，哪个人创啥？我是感觉讲报应则明显，啊嘛，则侪人报应。我是感觉较无这个代志，阿妈较唔敢的阵啊，用迄个护法咧共害啊，即马变作较少，所以真侪人顶下是阿桑，听你讲的阵，安怎的阵人家放虎创啥有诶无诶吼？我是感觉咱先爱心头定，吼、哦、心头定，阿、啊、麦想讲人家咧放虎，你也讲无的阵啊，心内想讲无代志，是咱家做了无好势，做了无好势，阿、啊、想把它做好就好，阿拄着啥代志讲，阿咱利用较低，阿拄着就好，麦干一直想讲人家咧害，人家咧放。有啦，有诶无诶，迄当中卖问，相信即个家就较平静啦吼。啊，所以讲毋是无报，是时机未到，毋免惊，无毋对。逐工过日子都毋对，身体只要你勇惊，你就袂惊吓。身体也无勇惊，啊，是毋当中真惊吓咧？是毋是咧吼？啊，反正啦吼，你会记一个问题讲，啊，咱来出世是为倒来？啊，咱有慎重尊严，咱有去尊重咱的祖先，尊重咱的是大人，迄是咱的。生命中的其中的一项，一定要珍惜。咱才有这个下一代，一定要珍惜。咱才有发大行的阵吼，啊，这代代子孙会当顺事啊。啊，佮真侪人，因为祖先佮袂歹，啊，但是因的子拢转龙门啦吼，啊，转转安尼的阵害人有诶无？迄只顶代落来了，迄款的阵啊，性或者白，啊，冇迄个性或者番呢？咱咧讲或者啥，或者 DNA 的阵验落来了，讲迄只出来得安怎迄个遗传性的问题？爱解决未？相信真侪人因兜定定伫咧搬布地，安尼变变叫安尼吼，啊都大家拢大细声，迄款的阵叫做咱讲啥家族性，吼、哦、啊家族性会转会。你也讲的阵娶一个某，吼、哦、啊这个某的阵得较流，啊流中的阵带智慧，安尼伊就甲囝的阵慢慢做调整。这代的阵啊，虽然无法当百分之一百转，无咱买当转百分之这个吼、哦、啊这个百分之三十，马剩七十年，啊过来过来过拄到一个吼、哦，外口佮拄到一个较好的机会，安尼盖过的阵啊，慢慢这个家家在转，啊无这个家内底人听讲，啊都敢那袂输出龙门嘞，啊规家人屁屁叫大细声，啊惊。家孙孙定安大细声定冤家年侪规大堆啊！啊，你甲想讲迄个家族性改过无？真正真困难，对不对？吼！啊，即马大龙出国去了，就他会解较无好问题啊啦！吼，来，无问题，听歌好啦！吼，这条阵顶刚个阵，你放条白色爱，去放着条白色的网，今仔来共同做欣赏。有

声拢总无同，这是咱的詹雅文所唱的歌曲，可能较早的阵啊，都要出道的阵咧唱口水歌的时阵所唱的哈、哦。来，感谢大家哈、哦。啊，所以讲每一个人的阵啊，来到这个世间，拢有带着真侪任务来到这个世间。啊，咱的其实一家遮聚会啊，啥物事咱拢总无任务啊。只卖任务，只要干咱快乐就好；只卖任务，干咱有饭好食就好；只卖任务，只要身体勇健，会当爬爬走。卖伫遐所在讲，爱开偌济钱，一个月偌济，拄偌济，搁伫遐，互人敢那哄抬个真艰苦，安尼就好啊！好，啊，所以这个任务大无，这个任务真大吼！啊，咱都尽量个顾身体，勇健就无唔对啊！啊，身体也无勇健，敢那伫遐所在讲，啊，安怎都安怎吼，其实啦吼，啊，顺好歹，甲咱的阵啊，这种感觉尔吼，啊，咱感觉讲，啊，都教得无好，还无咱代志，迄时势代志啊！吼，咱卖想想这，因为一个家。也好，但是咱平常时心肠真好嘛，真侪好事啊，做真侪好代志啊。你讲啊，我今朝拜，我唔拢做真侪歹代志，唔是吼？个人因过来，人讲什么人生什么环境啊，什么人和什么人生，迄拢注定好好的咧，唔免想想济，都无唔对啊。只要欢欢喜喜过日子，都无代志啊，唔免想遐济。咱系感觉人生做好过，阿别想遐济，你感觉人生真艰苦过，是唔是咧？吼，来。啊，咱赶快，有需要老师服务的，咱赶快拉卡。啊，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吼。啊，无问题，赶快个听歌啦吼。反正啊，无啥问题好讲啊。啊，大家嘛，知影讲哇，原来阵啊，身体用才是咱唯一的问题。来，什么流浪到台北，咱的黄色电视唱的歌曲，来共同做欣赏。

0: 流浪到台北，有时阵咱会想着讲，当时咱去台北的时阵，拢坐着游览车，吼、哦，啊无坐火车，伫海口上远，拢坐游览车，游啊游啊，游到台北游偌久你知无？游啊到尾啊，拢全掠好啊，真济啊！所以较早的人，甲今麦较无同，今麦到台北一点外钟就到，吼、哦，足紧足紧的吼、哦。所以时代变迁，各行的变迁，拢总无同款。但是你的思想有转变无？你的心情有转变无？你看代志有转变无？迄才是重点，因为逐项拢在变，啊，咱也无变，咱共款个固执伫遐，啊，是毋共款则艰苦呢？反正你会记住啦吼，啊，来康康倒腾嘛康康，啊，咱来不管做啥物代志，拢总共款来执行着咱的任务尔嘛，啊，咱要做啥物代志，拢总是咱的任务，啊，咱来这个世间本来就有代志来，唔是讲无代志嘛，是毋是的吼？好啦，有电话进来听一下好吼，来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
1: 一个问题好不好？
0: 好，你讲，系啥问题？
1: 这个哈，如果是单身的人哦，死掉了哈，阿喜土葬花葬适合吗？
0: 都可以啦，都可以啦。
1: 拢会使吼，无去影响别人哦。
0: 无啦，无去了后，准你都反正照正常的，因为那种花葬、树葬那种葬的话，都新的设计到底吼，要做了准无好的准，伊别等下吹来，那别等下吹来，那唔知影啦。你听我的意思无？
1: 我是讲我自己啦。
0: 啊，你都反正我都跟你讲过吼。你都在迄人咧问树葬嘛？啊，树葬
1: 不是就是安尼，我唔只讲，安尼我问看卖啊。
0: 啊，咱本身，咱不管是怎么葬都没有关系，咱尽量是用传统的方式。对人讲啊，个小小他个钱也就好啊，吼、哦，安尼就好啊啦。上简单啦。
1: 他个钱也是什么意思？
0: 都他个坑也就好啊啦。
1: 哦，他个。
0: 哎。

0: 啊，反正诶，阵啊，咱来讲，人讲啊，都孤单一个尔。系
1: 啊。
0: 对啊，一个甲叫甲交代讲，到时甲咱肯拍就好啦。啊，春诶阵甲咱送上去试诶吼，啊，咱都反正诶就高步啊，无论甲咱拜啊，咱送去就好啊。
1: 好，我就是讲啊，无人拜，树葬还是花葬？
0: 啊，树葬你有听我多人咧？因老爸老母树葬你有听到无？
1: 有啊，啊，人家我系单身，单身呐、
0: 啊。啊，所以很恐怖。
1: 人家讲安尼。
0: 哦，买
1: 去给你放尿，就不想去给你放尿，别人做。
0: 那个很恐怖呢，你大家拢唔知啊，讲迄树葬足恐怖的呢。
1: 对啊，伊都安尼甲我讲啊，我讲啊，无人看啊，无人去拜啊，啊，当然是放个树葬花葬啊。
0: 啊，你咧
1: 啊，你了了啊。
0: 啊，你底下咧艰苦，你讲个阵，啊，我来只艰苦个阵啊，啊，是唔是讲，咱即卖明知啊，咱个去做了代志。
1: 啊，我就想讲，啊，这阵嘛艰苦啊，登记嘛艰苦，啊，要安怎才好？
0: 所以我系苦劝讲，真侪人无嫁无娶的人。你今年几岁了？
1: 80
0: 哈、哦。你也感觉讲，到这阵的阵，你这怎讲的阵，无惊无离，什么当中无，有时候那个心情是很空洞的。
1: 啊，就无法度啊，咱姻缘簿也无他的名。
0: 对啊，所以唔在讲很空洞，啊，很空洞，人讲的阵啊。无依无我啊，大暗在你安怎啊？都心内想无安怎啊？所以大家拢唔嫁唔娶，这个问题我哋捌讲过啊！吼，等下年岁无聊，迄心情真正系阵啊，有时阵很彷徨啊，唔知要安怎过日子啊？食啊无去啊？等下底下咧艰苦的阵啊，底咧拖的时阵，一个唔知要安怎？
1: 对啊，老师，啊，唔过吼，啊，唔是唔嫁唔娶啊，因为你都无遐命分啊，要哪去嫁？
0: 啊，就讲啊命都该如此，啊，咱都安尼就好，就
1: 该如此。
0: 对啊，啊，我唔是讲个阵来出世本来就摕一本的因果簿，迄个只剧本要演的吗？
1: 啊，有告别啊，安那就歹命。
0: 啊，都啥物因？造成什么果嘛？
1: 哦，有呀，我
0: 亲
1: 戚人有呀，做食歹吼。
0: 嗯，嘛唔知咧。嗯，嘛唔知咧。
1: 哎呀，
0: 啊，所以讲爱讲这世人爱来闲闲的，啊，就好啊嘛。
1: 系系。
0: 哎呀，咁得去想真多，
1: 对不对？哎，你害死人，我嘛唔知。
0: 嗯，我讲咧，就讲什么个轮个杂流来流来流去，真济人我捌讲过嘛吼。
1: 哎。
0: 看到迄人足善足善的，啊，我去也方便的阵啊，啊，咱就凊彩意思吼。啊，唔免讲一定爱去找创啥，做偌济好代志不是？
1: 哦、
0: 好代志是、
1: 啊、
0: 好代志，你嘛爱有迄个心去度掉。
1: 嘿。
0: 唔是有，人讲有心有心者有心之福者，唔是福。吼、哦，有心之德非是德啦，无心之德才有德啦。
1: 哦。
0: 好、哦，甚至啊，你今次你敢讲，我要找个好代志好做，唔免来想。
1: 哦，
0: 我要跟您讲过，我拄到一个上界奇怪的问题，和您做参考啦，哈、
1: 哦。
0: 我刚才讲两界过啊啦，哈、哦。拄啊好的阵啊，我唔太太唔叫我讲买这个中道船倒来，啊，我想讲好啦，爱的家讲叫我买，啊，我这边去买，啊，去遐咧买这个叫土土鱼羹的阵，拄啊拄到一个哈、哦，差不多五十几岁。
1: 嗯。
0: 伊咧甲迄个叫服务台的小姐讲的阵，你会当和我一碗饭，我天天母来吃，我母也未吃咧。
1: 哦。
0: 啊，服务台的小姐讲的阵，我这食人头路，我未使真咧。啊，即卖就伫遐转啦转啦，啊，我物件买好一个伫遐，我叫伊来的阵啊，我讲的阵啊，你拄啊甲迄个服务人员，我要讨一碗饭了，伊讲嘿。啊，我讲啊，你讨一碗饭，啊，食完下昏咧，讲下昏再过来想办法啦。我讲你安尼唔对，你安尼的阵啊，你永远的阵，你干那有一个根本的时间就分了去啊。所以我讲吼。不要紧，我跟你讲吼，我再拿2000块给他嘛，进前2000块当吃了差不多半个月 OK 了啦吼、
1: 嗯嗯。
0: 啊，你也进去找一下工课好做，不管借钱好少钱，你都只要趁有够，恁母啊吃。啊，你家本身的阵也有通吃，会当过就好。
1: 嗯、
0: 啊，你即马就是唔是干好，你这个这顿饭这顿饭吃完你就无啊。啊，所以讲我给你2000块，啊，你家本身吼、哦，啊，较俭啊开咧吼，啊，进去找看康业子，啊，你啊做半个月，你当先领着钱的阵啊，啊，你那个延续落去，啊，未使干安尼扩张，啊，干样分干分，安尼唔是办法啦。
1: 哦，好好
0: 啊，我讲讲伊讲好啦，吼、哦，啊，讲啊，等过来，我来捌看到迄个人啊。
1: 哦好好好，
0: 所以讲，所以讲做好事，无一定都爱人，即个甲咱汇报，啊，不一定爱找人做。
1: 指导方向
0: 啊！对啊，因为伊就是唔知道要安怎做，啊，你也咪介老，啊，妈咪讲的阵生做，妈咪讲穿个真太高安尼还好啦，
1: 吼、
0: 哦，就是无介迄落，啊，大人讲还咁骗的方法，骗的嘛袂要紧，钱是留来留去，我今仔后你骗去，连江的阵遐钱嘛，佮走转来给我啊。 所以钱，人讲人讲，加西路头毛三寸烟啦，

0: 啊，所以讲伊本身有财务，啊，但是伊无法通赚。啊，咱今仔有家斗三工，啊，遐个钱要换啥物人赚？你安尼个想就好啊。啊，所以讲做好事，做啥物代志，咱拢有心去做就好啦。
1: 嗯，
0: 系啊，啊，都啊，咱也无害人骗人啊，无创啥，啊，都好好过日子就好。
1: 哦，系啊，
0: 上届上届大福报，身体顶啊用啦。哦，你即马算，你啊即马安尼，你算上届清楚，身体也无用，你就知啊，我食了在一人要安怎？
1: 嗯，
0: 哦，是不是？啊，即马人几乎拢专家一个人，一头啊无去了，剩一个，伊那大细拢伫无，拢伫无辛苦比人真济呢。
1: 对对，
0: 系啊，啊你啊讲安尼，啊去食老母啊都都伫遐过，啊是唔足艰苦的。
1: 哦，
0: 系啊，所以就好啦，哈、哦。
1: 好，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哎，所以讲，一人一种命嘛，对不对？哈，一当好，咱就尽量的增加做好的好。这条歌可能冇听过，哈、哦，来听看卖，哈、哦。因为这条歌较早的时阵啊，张爱什么人唱，感觉真好听。可惜足久冇听到啊，哈、哦。来，这条淡水河边台语的哈，唔、哦、是国语的哈、哦。咱的洪英宏所唱的哈、哦，这条淡水河边来共同做欣赏。

搁再报唔到去啊吼，无啊多，即卖歌真正真济啊，去放一条淡水河边，去放条怀念的淡水河边，来感谢大家吼，太谢啦吼，因为我较早来讲，唔爱专门咧放歌啊，即卖算较无人有这个问题，找了我老师，所以讲帮放一挂歌，大家帮怀念一下，真正放条怀念的淡水河边，你讲老师啊，你奈拢不能做广告吼。我是感觉安尼啦吼，敢得爱想做广告嘛？你也敢听遐个老大人，你怎讲个阵？啊是安怎个阵？啊卡爬无上起来，食个只卖当你就去爬爬走啊！哎，啥物问题？啥问题？敢有重要吗？身体勇健唔是较重要吗？敢得一定要食药啊吗？身体勇个阵敢得食药啊吗？啊，所以讲你底下蹲者救者蹲者救者，或者食了感觉冰冰啊，啊个停掉哦，啊停掉，但人家出问题，个要过来食，啊会付得好，啊未付，啊得个再出大问题啊，是不是呢？反正啦吼，啊你别卖真贵，啊嘛唔是讲，即个叫阵吼啊，起起啊，啥物都拢装个真正常，啊大家食得起就好啦吼，啊反正嘛，遮济人伫咧买吼，啊咱嘛大家拢听得到的吼，啊大家咧问的人，像拄只。在咧，准咧讲我一听，你咪知咯。这个卡真正真重，业务生起来，今麦听我爬爬走，阿你咪感觉真欢喜，对不对？吼，有真济真济问题，食一项身体勇健，大项拢家己好。这句话你敢听无吗？感到一定爱目睭食目睭，膀胱吃膀胱，平安吃平安吗？是不是咧？足济问题是因为你的气虚，吼气虚，气血行未到位。所以讲造成的身躯规身躯的老化啊退化，啊唔再讲，即、这个叫做一气治百病，气虚百病较到位啊，即句话上清楚啊。咱的气血是行全身的咧，啊气血都已经枯衰啊，气血都已经无力啊，啊你甲想讲营养行会到位，你甲想讲你身躯的阵会软哥哥毛病一项一项一直到位未？啊，所以你是要甲身体食好养健，去甲你做治疗，也是甘愿讲我要来食个膀胱的。我要来吃这个骨油脂的，我要来吃这个骨骨头的，敢就安尼吗？啊，吃啊这油啊，啊，多一项真正有效的呢。唔再讲，今仔有福报，甲无福报的人，安尼你听听有啊？是安怎？咱的产品我当卖二十瓦当，别人的产品啊三两个就换，啊三两礼拜就换，啊是安怎？咱唔免换。咱的物件都确实有效，敢得换吗？啊，你是要买确实有效的，也是要买讲食完的阵啊？啊，得无啊？较紧哦，趁俗紧买吼。啊，是讲啊，我买来食有效的，食真本真料的，真正对身体有帮助的，佮无伤害。有我当讲产品直接做二十单的物件吗？再讲今仔有机会听老师伫咧讲，啊，有机会食到的阵啊，嘛是个人福报无同啊。啊，无来讲的阵啊，啊，一日干唔准啊，讲什么变什么。咩病食啊？都安怎吼？真济啦吼！只要你身体勇健，百病就无啊。身体也虚来讲，百病就到位。即句话大拢知影。啊，你安怎食身体勇健？老师拢甲恁讲过吼，有福报无福报，问候无处得好啦吼。啊，搁再来，刚才讲要食通血路、清血油啊，食什么豆、什么纳豆啦，食什么 Q， 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你该想得好啦吼，啊，恁的心脏啊，较无够力，你食啥物物件，食咖啡真清真清真清的阵啊，食咖软卡，食咖无力都有咧，是唔是咧吼？啊，你该辛苦来得营养的阵，靠你的心肺更上加你每组好在可以吸收。啊，你也讲和你的心脏有够力好塞的阵啊，啊，你这个肺管有时有力，啊，这肺大干有力的阵，啊，这肺管大条，安尼中风敢会搁找着你吗？安尼心肌梗塞敢会搁找着你吗？啊，所以咱来讲。伊个重点伫倒位嘛？唔是讲一日干要食药啊，食药啊，食甲要全中风个规大堆，全西药剂个规大堆，啊，倒一个较好，你甲我讲来。啊，唔再讲今仔日个阵啊，药剂要好，你个心肺更也无够力个阵啊，心脏无老塞，血也行未大干，行未到药剂个所在，安尼药剂也歹去喂，你家想就好啦吼。啊，所以讲是啊，但讲药剂无好，药剂无好，啊，你都干来要食药啊你啊，啊，你辛苦个气血，食个辛苦个气力则冷，啊则虚，啊则虚，心脏则无力，啊无力气也行未到，药剂太未歹去就好啦，你家想啊，唔是讲一定食药啊，上药剂唔是。

的身体也伤过虚，伤过冷，你的腰子嘛伤过冷，啊伤过冷，安尼腰子会出问题喂。啊，所以达行书老师跟您讲便便啊，只有这个花青素啊抗氧化，你的心脏就够来好拍血，啊血就大降去走，啊咧走的阵啊，啊咱这个血管大条，后来中风呢，啊血大降有力的阵，啊后来心肌梗塞呢，啊搁再来讲你的气血大降，我当惊，惊家的腰子，你腰子的功能的阵好的阵啊，啊你阵敢袂离了吗？啊你腰子功能好的阵啊，你代谢和代谢敢袂好吗？啊敢遐毒素敢袂排断掉吗？啊所以讲真济是因为咱反应造成的氧化的问题嘛。啊你若只甲这问题解决好，啊是唔达行拢拢解好呢？唔则讲今仔有机会听老师咧讲的时，啊当然身体是咱的啊，啊但唔过要甲囥害去，啊要相信唔相信是你的问题。啊讲老师先生爱讲诶，好先生爱讲，啊一讲冇遮济人讲，咱听过啊。啊达礼拜冇人讲的阵啊，有人我坐到今啊感觉安怎拢讲咱听。啊咱若讲有福报的人，啊你敢得袂着吗？啊你也无福报的人，伫啊二当二三的阵啊，啊到尾啊问题是咪咱家己尔咧？是不是咧？吼，来不要紧啦吼，反正咱也感觉讲有疑问咧吼，感觉老师咧讲咧，感觉有要有道理的阵啦吼，啊要敢问看卖身体状况，敢问看卖那服务处的人员啦吼，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每天你都在个卡都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给人做服务，因为我们一礼拜只有做一天而已、我们说、吃了感觉安怎你也可以问啦、吃了感觉好的时候你感觉欢喜也可以开讲一下、吃了感觉说没什么感觉的时候你敢问要怎么吃他都会跟你说，所以说服务人员就是在给你服务的、所以你都不用客气，你就卡一支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要敲咱现场这支电话0553-60-5490553-60-549拢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咱稍休息一下，等下工商服务再甲咱做服务。

0: 966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爱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或者是看。

0: 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来啊，咱有下个老师服务的，咱即卖当哪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吼、哦。来，感谢大家，一个字赶快卡现场，这个电话再通啦吼、哦。卡来现场，这个5360549，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加一个05。啊，卡是我身体上问题、产品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你拢卡服务处的电话，甲做询问就好。卡咱的0800555789。吼，因为咱的身体问题有真济真济吼，啊，人讲的阵啊，啊是安怎医未好，是安怎食未好，是安怎一日干拢伫咧食药啊？因为无法度啦吼，咱来西药食落了，伊是甲咱控制尔吼，医未好，食西药顶伫咧食毒啦，吼、哦，食毒啦，已经甲你做控制啊，你都照这个叫处方签来摕就好。所以讲，家拜有咱的健保局伫咧付钱呀，啊无出只药啊钱的阵啊，看要倒摕来拿就好吼、哦。所以讲，家己本身的阵身体爱做调理过好，上加要紧。来，你好，
1: 吴老师哦，嗯、你好，
0: 嘿，来，
1: 我帮妈妈讲名，大姐，你叫郑成宪，
0: 你要问什么人诶？
1: 英健，
0: 英健，
1: 嘿，
0: 英健今年几岁啊？
1: 73年次。
0: 你甲讲几岁啦？
1: 几岁？几岁是咩？
0: 无准备跟大约讲就好啦，大约就好啦。
1: 四了七啊，够40个。
0: 大约啊就好啦，讲几岁大约啊就好，无准备啊紧啦。
1: 那41啊，42就对了啦。
0: 你都甲我讲大约一号，你袂使甲我讲几岁、哦？几岁啦？
1: 几岁啦？
0: 大约啊，得你听无吗？
1: 我唔话你看农历啦。
0: 你讲大约得无准备啊紧啦？
1: 哦，45岁啦。
0: 哦，45，无准备啊紧啦。
1: 啊紧啦，还叫郑成宪啦。
0: 姓郑，过来嘞。
1: 啊，工程师的成。
0: 哦，工程师的成。
1: 啊，贡献的献。
0: 贡献的献啦。
1: 好嘞，好，等一下，我听
0: 听。我来。
2: 喂，
0: 好、哦，来听好清楚了哈、哦，这个是儿子还是孙呐、啊？
2: 这个囝啦
0: ，哈、哦，第一啦，哈、哦，第一啦，哈、哦，这个囡仔阵真好的囡仔，做代志拢总会做，阿妈真认真做，未像别人讲阿干那嘴咧讲无咧做，拢有咧做，哈、哦，有咧做，阿姨嘛真想讲要做好，啊，所以达行拢总好，无啥滴无好的所在。你感觉倒一条无好？
2: 都那，都那，你计到自己拢唔出，拢计未出来啦，做咸的。
0: 啊，都达行好啦。
2: 会啊。
0: 啊，都，甲你讲达行好，啊，所以讲无看到无好的所在，
2: 吼。也行啦。
0: 系啦，都达行伊家己拢会好。
2: 唔系啊，吼。
0: 嗯。
2: 兄弟啊，会计较，伊就讲你大都咧甲饲迄个囡啦。
0: 哎。
2: 伊都会安那念念的时候，那会去对迄个囡啦好。
0: 哎，
2: 那是较无责任啦，咱等你好运啦。
0: 我甲你讲，这个真好，你咩个想法济？
2: 啊，哎，就讲我到一个大家生一个蛋瓜咧甲骗。
0: 啊，所以讲，
2: 无责任。
0: 啊，唔知我定来讲一个问题，讲吼，真济代志是因咱做事大人做甲未公平，啊，做到事实去怀疑，啊，唔是事实不好。
2: 唔
0: 是说唔好，是咱家本身的阵啊，起规平啊，咱拢做事大人业种重，啊，拢看到无好，是要甲看到看好未？哎
2: 呀，
0: 啊，你家想讲，你的枕头啊，撑甲撑出来，敢有平平吗？
2: 无平等啦，是在啦，是讲要看这个人啊，安尼，要计到出事。
0: 啊，人伊敢有需要甲撑吗？
2: 嘿啦，唔是啦，今麦啊，伊是无啦，伊无咧要撑啦。
0: 啊，所以讲，伊都认为伊，我讲伊真正常，达行咯真正常。哎，认为讲钓伊啊钓较济嘛，提好你啦。
2: 嗯
0: 呐。哦啊，唔讲伊无应该代志，你讲啥拢未通啦。
2: 嗯呐。
0: 系啦。
2: 会欠欠噶。
0: 系啊，啊所以。
2: 讲后摆我那未做嘞。
0: 系啊，我都。
2: 真够贪钱嘞，真
0: 够贪
2: 多钱。
0: 啊，我唔介你讲，即个囡仔达行都好，啊你唔知要问我多一条无好，我就唔知啊。
2: 我是讲伊的个性嘛，安尼啦。
0: 啊，个性安尼正常的啊。
2: 正常的。
0: 到多一个唔对吗？到多一个钱，你咁样对我提你吗？啊，这无我的代志，我提钱你吗？
2: 系啊。
0: 啊，是恁讲要求上多呢？
2: 我要求上多。
0: 对，你讲要求不应该代志呢？
2: 哟。
0: 对唔对？那是恁的问题，跟伊无关系呢？
2: 无关系哦。
0: 对啊。 对
2: 不？过去的就是啦。
0: 啊，人伊都袂讲，伊本身做啥物代志，人伊拢做里面的，你有你看啦，吼、哦。啊，你讲的迄款亲情的代志，对来讲，迄款拢个人的代志啦。
2: 是哦。
0: 迄款的个都无带业障啦。
2: 没有，不
0: 带业障。啊，像恁这来讲个带业障啦。啊，你听有无？恁讲。
2: 听有啦。
0: 对，啊，个人业障，个人歹，个人无气，个人偏偏去先，咱来相处。
2: 是
0: 哦，
2: 系
0: 啊，嗯啊，你是安尼这样讲讲带讲叫你无带业障出来，得到插业障诶，
2: 嗯
0: 啦，系啊，所以无代志，家身体够用劲，你卖吵啊者，哈。
2: 啊，食你迄未歹啦。
0: 当然嘛，未歹，今仔做你就当歹，准再向挂掉了。
2: 家身咪知，我唔讲你现代。
0: 好啦，哈。
2: 好啦，
0: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
0: 来，你好。
2: 哎，你好。
0: 收音机关掉。
2: 啊，我要请问。
0: 心机关掉。
2: 哦。
0: 心机关掉。
2: 哦。
0: 嗯。哦，心机关掉。来，你好。你好。
3: 是啊。
0: 嘿。
3: 哦。
0: 来。
3: 广告。
0: 你。
3: 你在青岛这里
0: 啦。好、哦，你带你问下去。
3: 能拜新民公吗？
0: 嗯。
3: 按时按点就不用拜
0: 啊。哎，按时无咧拜，按时无，哎。咱拢反正日头落山就无咧拜啊啦，日头落山就无咧拜啊啦。
3: 哦，日头落山就未使拜啊。
0: 哎啦，就无咧拜啊，咱拢差不多落山进前咧拜。
3: 啊，早时要几点？
0: 啊，早时的阵啊，嘛是无差啦，早时无差啦，早时无差。
3: 嗯，我这么贵呀，对
0: 啦。哎，你反正的阵，咱来更多些拜啊嘛。
3: 我迄个早五六点嘛。
0: 哎。嘿，拢袂去，拢袂去，拢袂去。早，你早是无差。
3: 讲得够，我对我讲，较早我是讲，按时啊，路拢直接袂去，拢无
0: 办。嘿，无办袂去啦。
3: 三点到早，到早就三点半。
0: 公妈，公妈唔免打工拜。公妈唔免打工拜，有闲个阵个点一盏啊香就好。吼、哦，啊你啊七十五个点三盏就好。吼、哦，啊拢拜早时就好，下暗时啊唔免拜。
3: 哦，按时啊，
0: 按。

0: 这条路都没办法。
1: 我暗无啦，早是点者了，你是点者嘛，不要紧，暗时卖点。
0: 哦，
1: 好、
0: 哦，因为只要唔就只要点点嘛，贵就卖白啊那样。
1: 无啦，有闲就使点，什么村点拢不要紧，暗时啊卖点就好啦。有闲就使，有闲就使点啦。
0: 嗯，
1: 啊，再去买一扎就对啦。嘿因为公妈吼，因咱阿面这，咱无这
0: 你，我顶唔得。
1: 无啦，无这你就无限制。
0: 我再去拢无几十个啦，啊，再去又想拢，因为我打到三点五，我就出来，你知道
1: 无？哦，不要紧。
0: 我拢三点，因为我早早就到。
1: 啊，咱若倒转来再烧嘛，不要紧啦，迄度反正
0: 就，
1: 嘿啦，因为咱唔是迄个叫这里啦，这里就靠对市村的，不要紧啦。哎，暗时啊，卖烧就好了。
0: 暗暗老师，
1: 嗯，
0: 其他啊，出就无要紧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哈。啊，暗时啊，就比较卖白。
1: 嗯，啊，但暗时啊，我咪跟你讲啊，这个叫你头路算了卖白吗？
0: 哦，只要对高点嘛贵就卖啊。
1: 咱也无看你头就能点灯油，点灯油在讲的阵啊，你头路算的阵，差不多五点、六点以后就卖白啊。咪诶，五点过就卖白啊啦。
0: 哦，五点过就再过。
1: 嗯，不要么几个，
0: 等
1: 佮佮卖白啊！对对对对对，可以啦，哈，好，好，好，再见，好，好，来，你好，你好，嗯，是，
2: 我讲要请问乖了，
1: 嗯，啥问题？
2: 就是迄个囡仔，唔知咱咱上外阿袂拖袂安怎用
1: 啊？哦，迄问我无效，
2: 哈？
1: 问我无效。嘿，问啥嘛无效啊！即卖阵都我都讲过啊，都行到绝里啊！再来，咱的这个一代代拢甲行到绝里啊！
2: 我是讲问讲够无言无啦？
1: 嘿，问即卖唔是无言的问题啦，即卖讲卖问题啦，
2: 讲卖问题，
1: 即卖讲卖问题啦！你敢无看无错，规家拢无错啊？有错？较早人无错，规家拢无咧计错啊？有错？人规家拢咧计错吗？嘿，真侪人讲过下脑林看你们情绪唔对啦，这。反正那是讲阿曼道代志啊，甲我下拢你什么关系？
2: 一见面讲骗一个婚姻呐、啊，啊，先听诶，啊先。
1: 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吼，迄甲啥物拢无关系啦吼，啊反正有因造果啦，啊啥物原因造成唔错诶，个人拢无共款啦，吼、哦、个人无共款，但是唯一的问题是拢无咧探根啦，讲嘛无咧探根，你听有无？你也讲，正汉字的阵有法根在生汉字，敢是？对不对？好、哦，阿弟也拢无探根的阵啊，会生汉字未？
2: 哦，
1: 会未啦？
2: 无正汉字。
1: 无啦，你也讲，汉字正了无大头会生汉字未啦？
2: 哦，现在无头就未生
1: 字。对啦，吼、哦，啊，起码是风水的阵啊，好、哦、人讲的阵啊，正金阿入土为安，啊，大家拢做嘛入土的阵，阿、啊、要就会生金。敢不是吗？正金不是要生金吗？哦，啊，今麦恁敢有正金吗？
2: 啊？
1: 恁的风水有正金无？
2: 啊，伊都最近才去塔呀、
1: 啊。对啊，啊去塔，你啊后阵安尼有土卡好发金无？
2: 哦，伊塔就拢今麦拢安尼咯
1: 啊。啊，都跟你讲啊，今麦拢安尼都免问啊，甚至敢问这无路用。
2: 没问题啊，但
1: 你当做啊，你不用做主来讲。
2: 台爱讲
1: 什么？
2: 一下要
1: 规划
2: 什么
1: 嘿
2: 咯？
1: 啊，
2: 就、
1: 嗯、
2: 叫咱直接
1: 去抬啊！啊，
2: 咱
1: 就咱。暗甲你讲啊，清楚的讲，今啊，就是要行啊绝啊！大家拢甲花像出年糕同款，好、哦、出家长同款，出家长伊敢有要过生吗？哦，爱敢要传传事实，敢要传吗？
2: 伊是无讲伊无爱传。
1: 无啦，我今嘛是咧讲的阵出家长啦。
2: 哦，
1: 伊也无去了，敢要搁传世世吗？
2: 哦，你看来咱是无去解了解迄啦。
1: 因无可能搁传世世嘛，啊，无可能传世世，伊要安怎？伊只有肯塔嘛，袂少大头的嘛。
2: 哦，
1: 好、哦、对唔对？
2: 哦，
1: 啊，咱今晚是甲家共款的阵，咱嘛是要肯塔，咱嘛是无要传生
2: 团嘛。啊，唔过安尼来，咱公司的就从阮，
1: 那
2: 是较济啊。
1: 嗯。
2: 人家赶快
1: 来
2: 祖先
1: 呢！啊，这个道来，道转，得变做讲有人的阵，得因较旺，较旺，得讲因这个人讲大落来的阵，得看因家的因果的阵啊，啊慢慢来，啊慢慢来，到变嘛回个原点啦。未过一个转了了啦，都一个道无，道无，
2: 道修的掉，
1: 道修，道修啦。啊，今麦你也生一个，生两个查某的。 对不对哈？啊，伊也生。

0: 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啊，即马你也讲，你嫁伊了后，吼、哦，你嫁伊了后阵，啊，即马即个嫁两个查某，即个啊，伊即马娶去，啊，即马变两个公妈变安怎？啊，是毋是一个送去死的，啊，一个倒去厝的？啊，伊也到了，啊，厝的定位歹坑，啊，规个送拢去死的，啊，到尾啊，啊，讲倒一个平段无去摆了，啊，一代代一直登去登去了就无去
1: 啊。啊啊，你咩嘛？拢我懂解嘛？
0: 啊，这国家的代志啥物解？对不对？哦，啊，即个我唔管作在的讲，未来是更加绝利，哦，绝利，大家都唔嫁唔娶唔生，啊，是唔够绝啦嘛？
1: 系啊，就是讲，
0: 对不对？啊，做即讲的嘛，因为你家做简单的想，即我近二十年开始做，我就咧讲即个问题啊啦。大家的阵啊，对公妈无尊重，啊，大家对公妈，啊，公妈的阵拢敢来去求神明。
1: 哇、嗯、哦，老师，我拢像你讲的安尼早，我拢。拜拜呢，啊，我嘛唔敢想暗拜呢，拢早早就拜。那、啊、我个念一寡阿弥陀经安尼呢、嗯，我拢有咧修呢，我唔是讲唔爱拜唔爱，我拢有呢。
0: 我跟你讲一个问题啦，吼、
1: 啊。
0: 佛祖无叫你念经啦，
1: 没念经。
0: 佛祖是叫你上经啦，叫你五经啦。
1: 哦，
0: 你也知你也知一经的意思伫倒位，唔是讲吹点过了，就面手灵歌啦。
1: 啊？
0: 面手灵，面手流行歌曲啦。
1: 哦、
0: 你听有无？你是爱上经，爱去悟迄个经，了解的经的意思伫倒位？
1: 哦，唔
0: 是干那念念念念，佛要上，念念念佛要上，你当作啥？对。啊，所以讲爱去悟经，唔是念经。啊，搁再一个问题，哦，你也行这个叫阵，行到这个修的，哦，一直要想要修的，啊，你下卡的磨得愈重。
1: 哦，就卖修啊。
0: 啊，愈磨得愈重啊！你修是咧修三世因果啊？
1: 我是头啊是，嘛无啥认真啦。啊，姑姑啊，伊就生病过身去啊，啊伊就讲，伊较需要一寡阿弥陀经啊。我有时间就
0: 帮我。又跟你讲吗？
1: 在梦中啊。
0: 哦，伊梦中跟你讲安尼啊。系啊，啊你都安尼，你
1: 就讲，啊，我对侬情况，啊，伊既然个需要黑啊，伊他生病也是蛮辛苦的啦，伊即马讲医院哦，啊，就安尼接驳，安尼接，看伊只辛苦的啦，而且讲看伊刚好伊较快活未，咱就来做啊，做无着咱就该做安尼
0: 啊。系啦，啊，反正都咱爱做就是做啦，啊，反正做就好啦，反正遐无歹啦。
1: 啊，我就是讲要请教老师，讲老师都还。还老啊！啊，讲看当讲我要用什么方法，当和阮这囝有缘分安尼啦。我是想讲，我嘛是感觉真怀疑啦，是讲，但伊无爱，有人要找要嫁伊啊。
0: 嗯。
1: 伊要爱啊，就可能一难安尼。我就想讲，真奇怪啊。
0: 难讲有缘无分啦。
1: 啊，这个早起来等你几啊年啊，足久的呢。
0: 啊，都有缘无分啦，啊，你听有无？
1: 有意思
0: 有
1: 安尼。
0: 有缘无分啦，
1: 哦，
0: 啊，都同款，啊，你都甲风水创好，藏伫遐，啊，但是都紧撑未出嚟啦。
1: 啊，咱都会当做就是安尼尔，咱也袂当
0: 讲。对，啊，咱就是爱顺其自然就好，唔免想遐济啦。有嫁有娶，无嫁无娶，拢无重要了啦。好、哦、啊，反正随缘就好啦。啊，真济为着嫁娶安尼，无啊囝的阵安尼冤家安尼，啊别啊叫冤家无实在。
1: 我冤啊！我是怕讲，种物件像老师讲的啊。伊无爱我，变那一直改别啊。
0: 啊，都反正起码要改身体过勇健，我就跟你讲，身体过勇健，卖共拖累就好。
1: 哎呀，对
0: 啊。啊，你啊讲底下你共拖累，为了欠咩钱共拖累？
1: 我嘛讲。咱
0: 卖用负担啦，负担无好。你敢知讲，而且啊，去迄个所在，唔是干阿讲的准负担呢？个当家本身底下咧，个拖磨啊，未当找朋友，未当甲人讲话，啊，都拢倒底下咧，互人顾，互人管。啊，要看侪囡仔大侪都无，一点啊尊严都无。啊，对，啊，时间到阵，啊，底下看甲人甲到尾啊，阵看天花板，看甲变主人啦。
1: 就像老师讲的啊，就是讲。对，咱就是感觉讲，咱是心观啦，就是讲，咱家己做，咱来做也好，啊不过，如果以来就是讲，是大人的愿望，就是讲，是做安尼个圆满安尼，咱就是了解一切。
0: 一款是咱该做的部分，吼、哦，啊，咱都欠人，咱来就是爱做，吼、哦，啊，剩的代志咱唔免去想，吼、哦，唔免去插。

0: 讲个船啦，船啊驶到迄个叫船头啦吼，啊是安怎个放落去，伊家己会入去，因为伊个坎靠固定个嘛。
1: 啊，我老师讲个足奇怪哦，阮一个大伯吼，也是食到五十几岁才结婚呢。
0: 哎，拢无重要啦，反正个人个命运无共款啦。啊，真济人就是因为伊做较好，做真济，所以上天的怜悯会当加减回报啦。吼、哦，上天的怜悯会当加减回报啦。啊，你也讲的准啦，吼、哦。啊，平常时都做了无好，平常时家庭都乱吵吵，无啥咧迄落。啊，佮再来的准啦。啊，后壁吼、哦，后壁佮落的准啦。啊，大家拢正正经的准，啊，都干啦，看到人遐有诶无诶准，啊，都唔错唔假，啊，大家来探流行，啊，大家都免挂假，免假免错咯啊。哦，都像即卖同款，啊，大家都捡他，我嘛捡他就好，啊，大家捡咱嘛来捡啊，吼、哦。高别龙讲，
1: 我真正是无爱安尼咧，我是无爱讲，我是无去相信这胎问题咧，我嘛是感觉讲阿对只土伊安，你知无？
0: 对啊。
1: 啊，不过，讲我老师，我跟你讲，迄、那个生遐只查甫，迄、那个一直用那个捡起来呢。伊讲阮祖先捡起来，拍日头拍七年呢。啊，才有他才入去呢。啊，我阵因为我上细汉呢，我未当做主啊。我是很艰苦安尼尔。啊，就有头，阮就经济啊，用个头，啊，无拢伫外口咧白日头呢。迄规，大概安那拢变白，啊，结果啊，伊还好啦。经济嘛好，啊，囡仔嘛规堆啊，
0: 啊，安那讲。无啦，啊，这吼，我底下讲过
1: 吼。做呢，啊，人讲个人做条，个人担，伊都无担呢。
0: 无啊，啊，人伊个比较好，啊，你刚才讲个啊，这个三年往西，三年往东的阵，啊，刚才后边轮到啥物人嘛？
1: 哎，老师，我跟你讲哦，你真笑着呢。佮走来阮兜呢，佮走来阮兜提块冤家呢。我个情况讲叫伊，人家来对谁讲，我不爱你去啦，你拢唔错啵，我咪跟你，我咪跟你行啦。那阮兜阮算贵个咯，讲安尼啦。
0: 无安尼是，
1: 我看你两安尼啦，
0: 安太细。安你唔对啊，伊安尼是爱恁好。
1: 啊？
0: 伊是爱恁好。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要甲恁刺激，看恁来带来做了呗。哦，啊，看恁遐囝时阵会感觉讲好咯，你会晓，包括嘛做，你看，你袂使甲想对歹去。
1: 是啊，
0: 嘿，
1: 想讲，伊好得过啊，是安那？
0: 无啦，你唔对，吼，恁我感觉恁咧想代志吼，唔来读个体到位，伊即卖咧甲你讲遮，就是要刺激着你，啊，刺激恁遐囡啦，啊，你即卖时阵得照迄个打你甲看，哼，啊，恁拢唔错啦，啊，唔错诶时阵，啊，人安尼甲恁笑创啥？你爱照伊诶打来，哇，恁诶问题啊，实在，哦，恁讲咧，恁听咧话诶时阵，拢无爱去想讲诶时阵，即为啥物意思？
1: 啊，好，今仔日。
0: 对啊，囡仔仔啊，囡仔唔早未讲远，啊，就是在咱度笑啊，啊，无咱嘛来看一下。
1: 对，正常我大家出面头尾听到呢，我。
0: 啊，你听到的阵，你袂晓做，你袂晓捡来用。我讲足济问题的阵，人咧讲是真歹话，嘛故咱甲听来，咱是好代志呢。
1: 是啊，
0: 对，迄时就是因咱上界歹的所在，啊，咱来解迄个问题，解好要创啥？在迄个骨头爱乌鸦去套嘛。
1: 所以你
0: 敢刺激，咱就爱精神啊嘛，也跟你共受气，所以我感觉讲吼。
1: 那想要好讲，就敢祝福安尼，咱就爱进来做安尼啦。
0: 是啦，人咧甲你提气啦，啊，就是讲伊已经互你力量啊，啊，你也袂晓提着力量来用。
1: 好、哦，谢谢老
0: 师。啊，无你讲做一个爸爸，做啥物个严父慈母？啊，爸爸敢咪逐工伫遐讲好话吗？啊，妈讲嘛歹话。
1: 谢谢老师。
0: 啊，歹话阵老母爱解脱互遮囡仔听。
1: 啊，
0: 你
1: 拄个对来甲讲好。
0: 啊，你实在吼、哦。好。
1: 好，托老师等福啦，感恩啦啊。
0: 好，再见。好，好来吼、哦。所以讲，你会感觉恁世间的人，对诶。无代表对，唔对，无代表唔对。这老师定来甲恁讲过吼、哦，是你家本身认为诶尔。哦，你认为的名，啊，你也讲的准啦，也要照啦。人讲什么时阵冇得照啦，什么时阵买单的准做好代志，啊是安怎你袂晓做？啊，人咧甲咱笑，咱唔造一个斗志；人咧甲咱笑，咱唔造这个机会。啊，你家己会自卑，你得奋发图强嘛。啊，你也家己袂晓自卑，你可能安尼笑，你嘛是无路用嘛。所以讲真济代志的阵啊，安尼大家恁都听有吼，啊讲伫咧讲歹听话，啊咱就卖甲应吼，啊反正歹听话，咱爱甲想讲，啊我即句歹听话，我会当的阵来转为好的所在话，所以讲做济代志卖受气的阵啊，就好啊吼，来拄只咧讲到这个问题，好难听啦吼。 哎，啊，拄啊一个问的阵啊，你无关心。

风中的玫瑰，来感谢大家哈、哦！来，咱要甲咱做一下广告一下哈、哦。咱的产品干啦两种俩，第一种就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好、哦；第二种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啊，所以讲有需要咱的这个哈、哦、啊，这个茂穗营养素的人，一盒内底总共是160粒，一盒是2850，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个盒伊会送你一盒。伊内底有这个哈、哦、啊，这个真济真济配方，会当改善着咱一寡这个哈、哦、啊，这个较老化的问题，改做调理，好、哦、改做调理，所以身体要勇健，没有体力困难。你就吃咱的茂穗营养素，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你也感觉阵较退化、较甜吼、较钙化的问题吼，还、啊、是咩抗氧化？你得当吃着咱的这个吼啊，这个茂穗营养素、桂花加包裹酵素，伊内底有这个花青素跟这个白藜芦醇，对身体效果拢总真好。啊，所以有需要的人吼，伊、哦、一套是3000块，目前个上咱一罐的发酵液。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8点，大家拢会使卡，看咱服务处的专。

线，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会通。以上是咱的广告。

朋友哈，好啦，有电话咱哪个人接电话哦，可能拖真久啊哈，来感谢大家哈，啊，有需要老师服务咱电话当个拿卡安尼哈，来你好。来那道路就无法到吼，啊，咱会记住吼，同款老师也甲你讲，要甲你服务的时阵，你得拿卡。啊，老师啊，伫咧放歌的时阵，啊，老师放完一个吼，啊，无就无法到。

0: 此前的大学讲，来感谢大家哈、哦。好，有定位先，甲咱接定位好了哈、哦。来，你好，你好。
1: 我
0: 叫你心机关掉，走我到行门。
1: 啊，
0: 心机关掉，走我到行门。
1: 哦，
0: 嘿。
1: 啊，那心机就关起。
0: 嗯。
1: 啊，关起就
0: 无
1: 听你讲啊，你。
0: 来，你好。
2: 哎、欸，老师
0: 啊。哎、欸，你那这无耐心嘛呢？
2: 我要都去后边吃素了。
0: 哦，来，安、啊、啦，先问什么代志？
2: 哦，我问那个问太太、嗯。
0: 太太今年几岁？
2: 68。
0: 68，姓什么？
2: 桂。
0: 桂，过来。
2: 秋丽。
0: 秋的秋天的秋。
2: 嘿，对对啊，李定的李。
0: 李定的李，安呢？哦，来听好清楚哈、哦。第一啦，吼、哦，卖你爱受气啦。
2: 嘿嘿。
0: 卖你爱受气啦，吼、哦。
2: 嗯。
0: 啊，做什么代志？伊拢一站一站啦。
2: 吼、
0: 哦，你受气嘛，一站一站啦，
2: 迄
0: 都敢那有规则性的问题，你感觉讲啊，你讲啥吼？啊，这站内该站拢无同安尼啊，
2: 吼、
0: 哦，所以讲有时阵那个当作平常心就好，吼、
2: 嗯
0: 哦，啊伊也欢喜，啥物事拢无，啊伊也讲的阵，这个受气是人。

0: 因个命运是愈来愈无好。
1: 嗯嗯嗯。
0: 哦，所以讲真济书讲一句较简单，伊有这意气用事啦。
1: 嗯嗯嗯。
0: 哦，无迄个理由可言啦。
1: 嗯嗯。
0: 反正伊咧，伊讲的则是对，你讲的拢唔对啦。哎呀，啊，所以讲你都卖你爱受气，啥物事拢总好。这个人爱人猫，也要猫伊足欢喜就爽个呀。
1: 嗯嗯。
0: 哦，啊，你也讲个阵，啊，讲用这个人家擦个阵啊，伊个擦比你较大。
1: 嗯嗯嗯，
0: 会愈定愈高啦。
1: 系、嗯、
0: 啊，所以讲唔是无好，人甲人中间都爱理解啊，知伊个问题，才会变好诶。
1: 嗯嗯嗯。
0: 嗯
1: 嗯
0: 嗯。哦，啊，春咧，你要问啥问题？
1: 啊，迄、那个想伊啊，所以讲，
0: 嗯，
1: 人讲讲问好诶嘛，咱要问一下吧，伊个爱注意啥物物件？
0: 我唔甲你讲吧，我甲你讲好诶嘛。
1: 哦。
0: 我敢无拢甲你讲吧。
1: 伊讲出来伊，
0: 嗯，
1: 咱诶，嗯，后续诶身。身体
0: 啊，身体我咪跟你讲过啊嘛，我都敢无讲到身体嘛。
1: 嗯
0: 嗯。哦，啊你也不要老受气，身体到底会如出问题呀、啊。
1: 嗯嗯。
0: 哦，啊也卖受气就无代志呀，啊你也受气命运如歹呀，身体嘛是如歹呀。
1: 嗯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这本来的灵性的人，啊，搁再来，你也讲这脾气，啊，你讲咩个过啥过啥，啊，别人讲这好，你讲无好嘞。
1: 嗯嗯嗯。
0: 你听有无？
1: 哎、嗯，想以后爱注意啥物物件？
0: 以后爱注意啥物物件？卖受气呀。
1: 哦哦哦，
0: 那我受气就好啊。
1: 嗯嗯，
0: 系啊，正常的问题，身体安怎顾我拢有讲啊，你拢有听到，你敢无听到嘛？
1: 嘿嘿，就
0: 这
1: 样
0: 子。对啊，吼、哦，啊，你都有咧顾，你都免烦恼啊。这无咧顾的人，规辈遐问题，身体愈歹，毛病愈多啊。
1: 所以讲，提起
0: 啊。对啊，啊，我说你讲无效嘛，你讲无效嘛，啊，别人讲就好。
1: 啊，别人讲伊较会听。
0: 对啊，都耳腔无三两档。
1: 我听我第一讲。但系讲话，诶、嗯，我讲我是感觉语言较无共嘅，啊是讲，
0: 意思
1: 啊，听未一旁听下咧。
0: 对啊，啊所以你讲旁听人听下咯，啊人讲我一听一听下咯啊，啊因为你讲嘅，但讲你卡准规矩冇看现现嘅嘛，对唔对？你会当落后，你讲啥因啊听下落去，所以这是阿阿婆小欠债，阿阿婆上界悲哀所在，你更加搞，伊都未认定你搞。哦，啊！伊也讲个认定你来讲，你今仔做好贵个咯，对唔对？但是因为某拢未认定安搞，安哥啊搞，因为伊逐工咧看准你搞一倒位，啊，别人拢总无咧甲你看，所以你也讲规矩个人讲，嗯，这人真正真搞，这人真正真会哦，哦，对唔对？啊，你搁较搞，伊嘛未感觉你搞啦。
1: 对
0: 啊，啊，所以讲命运啊，该如处理了啦，伊即款就带着将来出事个啦。
1: 哦、
0: 啊，所以讲，伊规辈嘛是真艰苦来过老运啦。
1: 嗯嗯嗯。
0: 啊，你听有无？
1: 嗯嗯嗯。
0: 哦，啊，所以我都话讲过，是安怎生无好物件，身体无好，身体精神代谢就无好。
1: 嗯嗯。
0: 啊，人啊，亏了体力拢无，啊，规身我毛病拢来啊，一直退化去啊。
1: 嗯嗯。
0: 啊，所以我拢讲啊，足清楚，恁听。啊，每一个人啊，干来要食药啊，讲讲我这目睭要顾目睭，啊，鼻腔顾鼻腔，膀胱顾膀胱，骨头顾骨头，规尾大家都爱软卡。
1: 嗯嗯嗯。
0: 啊，无的时阵就底下拖呢，无一个有在调好，伊也好诶。
1: 嗯。
0: 我拄啊甲恁讲完，今仔日吼要会吸收会补，唔是直接补诶，是爱经过你的心脏的气血去补诶。
1: 嗯嗯。
0: 啊！你身体都一礼拜去，心脏一礼拜一直无亏得够，可能会好吗？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你讲你好，我有感觉的，因为我来食药，因为我只要过年就是讲，你后边讲，因为我们就说最近无爱听
0: 了。哦，
1: 唔，我是拢，拢有种，我挂挂卸妆，然后都要过下会啊，哎，真过都挂吼，即阵有让他顾。啊，我即是感觉袂歹啊。
0: 我的物件我当卖二十，当你讲多少有当？
1: 因为我是我本身有青光眼嘛？
0: 哦，
1: 青光眼目睭，然后你要有
0: 啊，
1: 但是
0: 啊，你食的水应该效果未歹啊。
1: 因为我食是刚刚还可以，但我感觉是那会使。
0: 啊，水系两项拢会使，其他拢落用。
1: 那我会使，伊一只哦，
0: 嗯，
1: 一只迄心脏的什么回种嘿哦，
0: 节奏打的啊，
1: 嘿嘿，
0: 节奏打起的加叮当，音乐上
1: 我是感觉有差啦。
0: 啊，无差，
1: 无差啊！
0: 你
1: 讲
0: 你家想，还要食了，要食了。
1: 太贵款了，我只当一当年，好两当来款
0: 咯。对，你家想啦吼，多一个产品有涨，卖二十当诶。
1: 嗯。
0: 啊，今仔日物件无好，卖二十当，卖什么啦？
1: 嗯。
0: 对不对？越卖越无人就刷去啊嘛。
1: 因为我你讲哦，因为我前日这帮天无解雇了。
0: 啊。
1: 啊， 我是该无一种，无一种，而你该一波时候你讲的吼、
0: 哦。嗯，一波时候嘛。

0: 有啲系，都喺阵 A 波斯啊，
1: 吓，即 A 波斯一隻埋喎，系啊，
0: 有听
1: 啊，
0: 几间啊，吼，
1: 嗯，
0: 啊，之后又俾听我，
1: 嗯，
0: 无啊，
1: 有啦，
0: 啊，无啊，听我怎哦，
1: 嗯，
0: 总怎怎唔听，无听，唔是讲唔听，无怎无听啲声音嘛，
1: 啊，
0: 无听啲声嘛，我想，好呀，阿姐，你电脑啥，我未记讲啥，无啥，都有一间无一中哦，
1: 嗯，
0: 而家是那最那贵，可能些姑娘做，你看开一个转碟换，
1: 哦，
0: 个转碟嘿。中共电台
1: 中共这是报道网，这是乡亲网的。
0: 哦，
1: 乡亲
0: 网，
1: 对。我跟你讲吼，你下晡时啊，你准1008的，1008。
0: 伊里面调频的嘛？
1: 嘿，对，不调虎的1008。
0: 哦，调虎的声音了。
1: 嘿 ，AM 的。
0: AM 的。
1: 嘿，1008。
0: 哦，
1: 1008。
0: 啊，我是一早时，啊，你讲一早时啊，我拢有效
1: 应啊。一早时拢
0: 有。有啊，我想去同你传的，他来做三遍呢。
1: 哦，所以讲，各样件出代志办较快嘞，卖家烦恼伤济，个人的命运，个人呾有福报，伊自然得来；无福报，你硬甲讲嘛无效。
0: 啊，我是有听你讲啊，这电路上问题，因为前讲这是拢电路问题。
1: 对啦，迄种咱定讲气血力行未够，伊无法能做修补啦。啊，你啊定确确心脏都拍未叮当，你食什么仙丹拢无效。
0: 因为我以前咧讲啊，最后想听拢几乎讲完全拢。
1: 我
0: 就讲，像你讲，做上过头
1: 去啊！对，我底下讲，假装卡，假做过头，假老会真艰苦，啊，唔怎好过，真艰苦，唔是像遐好野人坐办公桌啊，因搭好野人无出街，那里心脏无经过的时，一款拢总顺顺啊，一款无什么大问题。啊，咱这款做错，但艰苦人硬熬硬做，做个假老气力也无够的时阵啊，啊，这毛病拢惹起来。
0: 啊，就是咱搞已经三家，啊，佮无见咩货，啊，拢。其实拢无啥休困的
1: 啦。系啊，所以当
0: 过，会
1: 当家己爱哪个吼？啊，食老未，食老未当休咧，食老嘛是爱哪叮当咧？
0: 有啊，我用这时间去运动，想我听这节目，然后他们这样滑顶来行来行。
1: 对啊，所以哪叮当咱才有机会，无叮当是无机会咧。
0: 对啊。
1: 系啊。
0: 啊，像你讲，我等下停一下，想去做一下门诊，倒啊，刚好帮我困一下咧。
1: 系啊，安尼起来嘛是顶休困咯啊。
0: 对
1: 啊。系啊。
0: 安尼，啊，对啊，像我讲。你看我，无要紧啊。
1: 嗯，
0: 看我迄个七十。
1: 无啦，讲较简单一个问题来讲，你本身是真正讲真巧，啊，可是你都行未出去，行未出去听有无？
0: 嘿，唔是用行了先，伊把七只无改，全部生出去
1: 啊。啊，都行未出去啦，反正你的命，我们到尾就行未出去呀啦。
0: 嘿，
1: 啊，头咧行嘛有限啦。
0: 对啦，啊，这目睭无看就无法
1: 度啊。系啊，啊，所以讲身体问题，该哪个啊，村的问题，卖插伤多，因为你讲的无人要给你听。
0: 对，
1: 对唔对？啊，这个某因为这个某未给你听，伊家己想伊丢啦，伊嘛比你较歹的啦，讲啊简单啦，伊啊硬要过上拢挡伊未掉啦。
0: 对啦。
1: 系啊。啊，唔知
0: 啊是因为我那发觉见哦，最近目前较无啥看哦。
1: 嗯，啊你
0: 大龙，感觉我有倒退点啦，讲到
1: 啊你啊，反正你啊，营养你个酵素咧食吼，你这个叫做那心肺更加的过软化了后，伊家的做修补啊，目睭的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0: 嗯，
1: 你有在家里改的怎样？真正真好。
0: 我一早一早吃，伊今日只有够快哟。
1: 对啊，
0: 今日只够刚好，唔系是。
1: 阿你的本身身体无好，以前你也退，也退了那下哈。
0: 我有开过刀啊，我退，因为今日头壳无想过贴嘛下啊，头壳我有一个。
1: 嗯。
0: 开过一个。
1: 啊！我唔再讲，看你是要先开大条诶，开细条啊，是要开大条诶？
0: 对。
1: 对，你也讲今嘛安内阵，咱细条帮开咧开咧，也过会当拖。啊，你也讲真正的阵细条拢唔开，啊，雄雄来教位的时阵，一条大条无开，敢会使钱吗？
0: 对啦，啊，先说讲讲个咱客，我讲改用客些少人用，啊，无感觉安怎？
1: 嗯，
0: 休困就好，啊，无感觉安怎？
1: 嗯，
0: 啊，倒倒演变安尼。
1: 对啦，系啦，反正肉体是咱的啦，吼，啊，肉体是你未提起一啦，
0: 对，
1: 哦，啊，你落去是出紧的啦，
0: 诶，这我有了解，
1: 系啊，
0: 好，
1: 好，好
0: ，OK， 谢谢啊，
1: 好，好。 唉，所以讲，个人有命，拢总无同款吼。来，其实电话卡通的时阵，麻烦你，把你的心机关淡掉吼。你的回音嘛，伤大，安尼老师无啊当听，未像较早讲伫咧唱卡拉 OK 的时阵啦，一边听一边唱，一边听一边唱，即嘛无同款吼，即嘛无同款，即嘛是经过咱的电话送到你遐，啊，你咧教我讲话，唔是讲你家咧唱俩。吼、哦，你咧教我讲话的时阵啦，吼、哦，安尼变作讲这个叫回音伤大，去影响到你的耳腔，啊，变作我底下耳啊，啊，你嘛听无啊，吼、哦，啊，过来你回音带教我加，我嘛是赶快来听无，所以恁的心机也无关掉，啊，我对家你挂单掉啊，安尼知呀，吼、哦，啊，你也讲你的心机啦，吼、哦，你的心机啊，讲的准啊，关掉，按伫咧讲话咧听得较清楚啊。哦、大家爱了解一下，大家爱知影，找我当做服务吼、哦。来，你好，你好，你好，心机关掉，你阁无关呀？来，啥问题？啊，
2: 我关下。
1: 啥问题啦？啊，我要问你讲
2: 哦。
1: 嗯。我。那食未死安尼呀？
2: 啊。
1: 问讲安奈食未死呀？
2: 我去跳到。开冰箱门去，得头得得提得提得提，怎子坐头卡？
1: 嗯，
2: 啊，坐未起来哈。
1: 哦，
2: 嗯，坐未起来，一两两未起来。嗯，啊，我早起，我对面哈。
1: 啊，两未起来，那无啊，倒啊，滴滴的准啊，等下这个变过呀。
2: 无啦。
1: 等叫你爬起来，啊，变过再扛起来呀。
2: 哎呀，啊，要
1: 爬嘛，爬未？啊，都唔免爬呀，都家你讲先倒落了，先放我弟弟你听有无？
2: 啊，都无力通啊！
1: 啊，都放我弟弟都免出来，放弟弟要出来吗？啊，出来的阵你都放倒落了，你都放我弟弟卖出来。
2: 哎、
1: 哦，啊，等一下阵较恢复了后，咱再变过来，用变的你知无？唔是叫你爬起来，用变再用扛起来。安尼
2: 啊！
1: 哎呦，你实在，
2: 我不要安尼哈！
1: 啊，得硬量硬量硬了，干来紧张硬量量，不得都无得干来要量，啊都无啊无都预备掉干来要量。
2: 啊，我那早起，我对面那卡真的叫我早起打家破开。
1: 嗯。
2: 啊，早去病呀哈！
1: 啊。
2: 啊，病检查嘛是拢无。
1: 无安弄啊！你遐到往咧家里播都无啥关系啦哈，迄、啊、是无咧家人个骨头切切，发病咧发病咧，病咧病咧咯咧。
2: 有啊，
1: 嗯，
2: 啊检查拢无啥，我早啊等来，
1: 嗯，
2: 啊行咯安尼，
1: 嗯，
2: 无啥亏的啦。
1: 啊，都先行个啦，你本来就无亏啦，咪怎么都无亏啦的啦。
2: 哎啦，啊敢未使再食药哦，敢未使个淡去。你
1: 说要分的，嗯，啊，你个分开也不要呀，
2: 啊，
1: 个分开呀，
2: 分开啊，嘿，这要先吃，
1: 啊，所以话无安怎都卖想吃来零几几吼，你敢知真济人跋倒了都去安养院，你敢知？
2: 有
1: 影啦，对唔对？啊，真济人跋倒了，所以就吃到软卡，你敢知？
2: 嘿，
1: 所以因为你这款个咧伤，啊伤一定要退红。啊，退房我则退火，啊，退火的阵就是冷，啊，冷你的身体则歹，就袂堪食冷，啊，食落了就软卡。
2: 是啊，哎，该过来食吼。
1: 是啦，正常食啦，卖想啊济啦，咱的物件拢袂冲，甲啥物拢无冲突啦，只要家属甲分开就好啦。
2: 分开啦。
1: 家属卖甲人做伙，啊，剩的拢袂要紧，遐个食拢袂要紧啦。嘿啦，你甲食饭同款嘞，你甲食药难免食嘛，袂要紧。
2: 我是问你讲，哎，食是我又过来食。
1: 哎，紧食啦，无你真正准，你敢唔使砍休的嘛？你个休落来讲，真正你就免惊。系
2: 啊。
1: 嗯。
2: 啊，去一礼拜
1: 嘞。系啦，去一礼拜，即摆紧食，紧食无代志啦。系啦。
2: 系
1: 啦，食药无安那，就尽量莫食啦。系啦，因为这身体才冷，袂敢食食药啦。
2: 有
1: 影
2: 啦。
1: 系啦，食才冷，食落软卡啦。
2: 哎，
1: 好、哦，阿苗温啦，阿细里就好了哈，
2: 好
1: 啦哈，好，好，再见。来，讲到家来啊，吼，阿好恁知影讲吼，会记一个问题，老大人尽量顾好，尽量唔好的准摔掉，不管跌倒也好，徛梯要跌倒也好，跌倒跌倒也好，尽量一定爱细里啊。 有这么多人跟他走路外到而已，跟他去出到这样而已，就已经去洗了吃了到底，就两脚就去安养院了，不然要怎样。所以说有在顾叫做本钱，没在顾叫做无本钱啊。你甲听到点节目中偌济人摔到爬起来去检查讲无问题，有偌济人摔到的阵唔免检查讲去大安养院啊！所以讲有伫咧顾的人，你都。

0: 效，伊当然就甲你顾掉咧。啊，你也无伫咧顾诶人，你当然无效，就无啊多行诶阵吼。啊，即、這个甲你顾掉咧，一盖落去诶阵，药啊食落去了，身体阁无好，啊，你甲想讲安尼去安养伊无？所以大家年岁有诶人，不管行路也好，不管你算骑铁马也好，骑奥多曼嘛好。各行你都要真小心真小心，千万都不可以拔刀、哦啊、营养素吃、啊、我们就拿过来、哦、万一我家没说你不要很严重的都总没事、啊、说的时候大严重的、哦、那个就没办法了、哦、那个没办法了、哦啊、大家吃老了上街后面这段要把各户用行就好了、哦、来要、啊、在问的人去问，没我这边下班了、哦、差不多了、哦啊、所以很多人的时候、啊啊、老师跟你说电话卡通的时候老师跟你接，你的心机一定要关单调、啊啊、你说、啊、关掉要听什么呢、啊、你要听什么的时候你听我说电话当敢没声吗、啊、电话当有声你就听电话当的声就好、啊啊、你听心机的声多一个人、啊、你现在卡电话多一个的时候、啊啊、用心机来跟你说的，因为我们的心机行到你遐，已经万三四秒起，你敢知影吗？所以即马是安怎无啊？当做伫现场哦，恁口音唱歌啊，即马拢全全是经过咱的即个叫电信局用电信局送的，所以讲拢总无同款啦吼。来你好，
1: 嗯，心机咧甲你讲的，
0: 好来唱即个你就无啊多含问啊，你的心机无乖，你就免问啊啦。哦，像这款的阵电话卡通已经卡三界过，我拢叫心机关单调，伊拢无关单调，安尼伊就无啊多下问。老师想要甲服务，阿嘛是无啊多甲服务啊，唔是老师唔甲伊服务哦，你听清楚吼、哦。真侪人想啊，老师你不要讲服务哦，啊人电话卡通啊吼，大家拢总同款，有叫会无叫会吼，拢总同款。第一吼、哦，但讲有缘的人。啊你今天再叫到我们的东西，啊你也无缘的人，啊你就无法度啊啦齁。啊今天老师你要下班啊，你准在咧打电话齁，有人接起就好啊啦齁。啊所以讲时间的准差不多啊齁。来感谢大家齁，那么爱来做一下广告一下好啦齁。啊简单一下齁。好来感谢大家。

感谢咱家好朋友吼，咱嘛爱进广告一下吼，来，咱的产品的其实有需要咱的这个茂穗营养素的人吼，一盒内底总共106粒，一盒是2850，2盒4000块，加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有需要服务处甲叫就好，外口无伫咧卖吼，无好无伫咧卖吼。过来第二项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啦，真侪顶壳壳喘袂起来，真侪做哪呢吼？啊，专门钙化的问题足侪，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来做抗氧化吼、哦。啊，咱来看免烦恼足侪，啊，无像倒偏一个吼，啊，是讲塌的做哪真艰苦对不对吼？啊，说为着咱的安全，为着这个鸡的安全，咱家本身来顾好养鸡就好啊啦吼。伊这个成本真高，内底用个12只加母，用3冬的时间去做发酵，啊，所以伫咧食，你就家己真济，食一组，你就感觉，拄只阿三嘛讲，我安尼食的阵，家己有感觉，袂歹啦吼。反正咱的物件拢总是家己的，我。

外口药房拢无互人买，咱是只有家己即个药厂帮咱代工，咱家己做，啊，咱家己买，咱无经过别人来甲咱买，吼、哦。所以讲，咱的物件，吼、哦，咱的物件是咱家己的。有我当做二十单，你甲想啦，吼、哦。啊，倒一支产品有人做遮久，卖完就无啊，后壁就无啊，吼、哦。啊，咱后壁同款拢总有啦，咱拢总爱伫款，伫款，咱家栽种的物件，咱拢总爱有。啊，所以咱是安怎无甲咱起价，啊，拍的价范围就好啊。大家阿咪真好过，阿咪真好谈嘛，是不是嘞？吼，爱其实一一套吼，一套是3000块，一套是3000块。咱目前各上咱一罐花效益，啊，需要咱的桂花加八果酵素嘛，好啦吼，也是咱的茂穗营养素拢综合。咱外口药房，咱无何人买，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的8点，大家拢会使卡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啊，拿手机的人，你就当卡咱现场这支电话0553605499，每一天的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的8点，大家拢上山卡，拢有专业人员甲恁做服务。时间到呀，老师要下班啦，祝我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

尊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随时都会做你。

李茂山呢，我是高不中，来讲祝融，讲到这祝融，这是故意，一定想无这是虾米哈？啊，讲到坑地的地人，哦，安尼就了解啊。故意是祝融，大意是地人，这都是坑地的汤啊。大部分拢是钓一边，专门来坑清气的地。地是咱中国汉族发明的，用来食物件的工具，已经有五千几年啊。来讲这坑地的汤啊，话讲伊形是干那汤啊，是人啊，干那讲到一半了哦。因为伊毛做成山形的，中横关两边街拢总有三个，做成三个应该是大家生活富裕了后，知影食饭不但爱用地，嘛爱汤匙啊。这款山形坑地的汤啊，吼，两边较低，应该是专门来坑汤匙啊的所在。这祝融。大部分是竹子做的，一般用的是灰啊，还是砖啊去烧的。伊的底部有通风，有排水的坑，表面地湿来生菇，后壁是平的，较方便来吊在边。开口的大小嘛分别，开伊的开口就较大，因此为地人的形材质，卖用的推算出主人的家庭状况。另外用灰仔落做的山形的地人，伊面顶有一挂图案，为这图案会用看出着咱中国真注重家庭兴旺、多子多孙、升官发财这吉利的希望。其实吼，为即卖眼光来看以前的祝融，竟然发现伊都是一项艺术品。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着骨，也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输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输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输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我无许多时的日本歌曲，咱逐工来食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内底阁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来讲这白灵啊菜，白灵啊菜伊是蔬菜之王，伊的营养价值相当的高，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B 群、贝塔胡萝卜素、钾、钾、钙、镁、铁，再看不见。另外，伊嘛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经符合健康饮食内底德叔饮食、地中海饮食，建议应该选择食的蔬菜。尤其适合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来吃。不过白灵啊菜叶草酸的含量真高，那是有草酸钙结石困扰的朋友，安尼无适合加吃。台湾每年寒冷甲春天这两季是白灵啊菜大出的时阵，这个时阵来吃，口感特别好。营养师就会讲。白灵啊菜维生素 A 含量真高，贝塔胡萝卜素，也有叶黄素、护皮素，这些植化素含量也高，而且维生素 B 群内底叶酸含量也相当的高，钾、钙、镁、铁这些含量拢足丰富的，所以讲这白灵啊菜伊是抗氧化成分真强的蔬菜。有帮助保护目睭、保护心脏，也有骨头的健康，也能预防中风。另外白灵啊菜它是属于高级的食材，有钙、镁、铁这些矿物质，真适合高血压的人来吃，并且也能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我真侪人拢认为食白灵啊菜会用来补充体质，其实吼，这白灵啊菜体质含量是普普通通尔，而且伊是植物性的铁。食素的朋友应该选择食白灵啊菜来补充体质，但是营养师建议食饭饱了后，爱食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水果，才会用帮助体质的吸收。也够，因为白灵啊菜伊草酸的含量较侪，所以真侪人烦恼讲食白灵啊菜是毋是有结石。营养师就会讲，有草酸钙结石体质的人，就无适合食伤侪白灵啊菜，应该先杀过，也是用水落去煮，草酸就袂去溶伫水的内底。啊，汤卖啉，而且草酸加钙会当个肠道内底来结合。这个照着排便来给排出体外，因此就较未形成结石。白灵啊菜伊保存的时间无长，咱买白灵啊菜回来的时阵，应该用报纸给包起来，放入去冰箱的，差不多应该保存三天到五天。要食之前用烧水烧个砂锅，也是掺水都去炒好时再来吃，安尼用个去毒。白灵啊菜伊原本的色味，口感搁较好，冇帮助去除伤过侪草酸。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系的朋友马英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也用来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食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够有经常的熬夜、过排便，也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活性，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

吸收。另外，阮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那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这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诶，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诶成分内底着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会用改善皮肤暗沉、防止肌肤粗糙、白，嘛用抚平细纹。让我们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稍抹一下，胭脂稍点一下就很赞了。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浸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海无底，天无边，天无边，海无底。冒一句台湾俗语叫做“天无边，海无底”。阿比亚出生无牛奶，阿甲龟无同款。阿比亚出生了后，这阿母啊，未去该饲，来照顾睡觉阿比亚，所以就俗语“天无边，海无底”。阿出生无牛奶。在古早的农村社会，早嫁起大汉了后，总是嫁出去，无办法留在厝内斗三工，所以大家就会讲，会生两个阿母，姓过起三个查某囝，阿母一概拢会生几落粒卵。未生卵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时间若一日到，伊就会登去伊的手内底来生卵，每天生一粒，有时嘛有一天生两个记录。透早一粒卵，到下晡时啊，搁咧生一粒卵，那是生好，阿母就会离开伊的手，去外口大小便，也是食、啉、洗过洗洗的。那安尼阿卵当时阿母才会登去哺卵呢。其实如果阿母开始苦的伊的手内底不爱出来，就是伊已经准备要来哺细只阿。经过几工了后，这两卡啊。最后闭开，睡觉阿比亚慢慢走出来，没多久睡觉阿比亚的门打一只一只的

细只阿比亚就离开因的手，拄啊出世的阿比亚，当然西北拢分袂清，就四过行。阿母袂帮忙去饲拄啊出世的细只阿比亚，就爱靠主人跟饲切来幼幼幼的菜甲煮熟的饭粒。天无边，海无底，阿比亚出世无牛奶。

公司正冒鱼油，速力通，速力通鱼油，要来做身体保养，要来过代谢，要来调节心理机能，建议朋友咱来吃鱼油。因为鱼油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这 Omega 3脂肪酸是咱人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的，不过嘛是咱必须爱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伊内底有效的成分 EPA 加 DHA， 应该帮助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维持健康。那是三顿定定食外口的朋友，还有定定加班应酬、新陈代谢较无好的朋友。厝内长辈时代，因为年龄的关系，代谢无好，也够对饮食这方面较重口味。安尼建议咱鱼油无。

五分季节来吃。咱的苏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每天早上吃一粒，维持身体健康。速力通鱼油一盒内底是60粒，1680元，一盖天两盒3000元。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3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常常爱生三 C 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个有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我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元。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这饮饮的时阵吼摕来甘摕来吃，饮饮食卡过饮饮食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白芪、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麦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到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甘，身顶止卡，也应该吃到软力果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甘元气糖，也够有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莫忘记的，咱家冇水来过，随时来家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

0: 以水来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
1: 有麦门冬、百合、玉竹，也够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茂牛啊叶、白白果。
0: 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咱国的人有高血脂的比例，这几年拢一直在增加。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初期拢无虾米明显的竞争，所以就。

健保署的统计，国内因为高血脂来就医的人数，为2020年的92万人，到2024年已经超过120万人。健保署的署长就会表示，高血脂长期拢无去被注意到，但是实际上伊的比例真高，而且甲中风、心肌梗塞，在重大的心血管疾病拢有关系。恐惊会引起着死亡甲失能的增加。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咱国的人20岁以上有39%的人，拢总有850万人，其中高血压差不多有520万人，高血脂有510万人，糖尿病差不多有320万人。因为糖尿病甲高血压的竞争较明显，所以大家就会较注意。高血脂无虾米明显的竞争，大多数的人是伫抽血检查的时阵才发现到。咱国的人10大死因，第二名的心血管疾病，甲第四名的脑中风，拢甲高血脂关系真密切。真侪人拢认为那是加运动啊，饮食这方面较清淡的，过一段时间了，这高血脂的受力就会落降。不过实际上并不是安尼。跟他想要透过生活习惯的调整，高血脂改善的程度是有限的，也是需要靠吃药来控制。过去血糖高的朋友，大多数也是想要透过饮食来做调整，现在为了要避免糖尿病病变，才会病患症，很多人都了解治疗是很重要。健保署今年1月有正式推出高血脂医疗给付方案，就是希望会当减少心血管事件所造成的并发症加死亡，希望咱的民众重视高血脂的治疗。

杨哲诶，如果有一天，以及甲谢依君合唱诶，你奈唔八卦？大家拢会烦恼，这种情形、这种现象会发生在咱的身上。要来预防，建议来吃大豆卵磷脂，因为卵磷脂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对每一个年龄层拢真好，特别是对有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油脂，这是胶囊的天然的精纯，又够清气，又够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对厝内人嘛未造成负担。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小酒挺香杯，咱那是四十岁以上啊，建议来补充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应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应该来做一个预防，减轻以后家里是谁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些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家冇纳豆，这林东诶通通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诶纳豆，食素食诶朋友买应该吃。咱即罐纳豆诶成分拢是草本诶，嘛是复方诶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还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说我们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吃到比较重口味，也会吃粉，也会喝烧酒，尤其现在上班族常常这样加班应酬，酒来喝，粉来补，还没时间来做运动，这样一定要注意。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莉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吃里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 6。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够有当年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 12。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薰来补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厝内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8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8种咱身体所需要的

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定位2307061，2307061，230706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是江志峰的七工。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再过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Sorry， 我忘了带表。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是朋友们点播的歌，齐豫为朋友带来的九月的高跟鞋。Hello， 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到了这个礼拜的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播出，欢迎朋友您准时的收听，跟着赵燕一起乘坐消费巴士，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随着现代工作形态是愈来愈多元，政府提供着特别加保的制度，或者非典型工作者买单透过简单的方式来参加着职业灾害的保险。邀请着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台东办事处萧秋龙主任呢，来为大家说明特别加保相关的制度内容哦。主任你好，
3: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2: 就是嘛是要请主任呢来介绍。什么是特别加保的制度？
3: 现在因为社会上吃头路的方式慢慢都有在改变啦、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在公司做固定的工作，是自己做一些线工或是暂时的工作，像在工地做工头啊、线工啊，或是在做外送的劳工，为了要保障劳工在工作上的生活安全，所以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跟保护法，我们简单叫做灾保法，有设计一个特别加保的制度，可以使用较简单的方法来参加这个职业灾害保险，保障因在吃头路时阵吼，若发生工作中的事故，会使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2: 所以讲哦，无固定公司投保的劳工呢，阿嘛会当有职灾的保障哦。那嘛要请主任哥再来说明讲哦，有啥物款类型的劳工呢，是适用了特别加保呢？
3: 有三款的劳工会使适用咱这个特别加保的制度。第一款吼，就是无成立公司哦，是用主人人名义的雇主吼，啊，甲伊请的劳工吼，比如讲吼工头啊，甲伊店的线工啊，这款的劳工吼，主人人雇主就会使用特别加保吼来申报伊家己甲伊的劳工加保。啊，注意哦，一定是爱主人人雇主吼才会使。假使吼你已经有做登记的单位是袂使哦。第二款吼，就是你实际上家己在做工课赚钱的劳工。譬如说你在做外送，还是你在街头表演赚钱的艺人，就可以自己来加保。第三款就是符合劳基法规定的同工，比如说童星啊，他就是要用广告公司来帮他投保。
2: 一般家庭还是公司行号呢，请外籍看护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经过政府核准申请来处理做看护还是摒扫的外劳呢，不知道这群人应该有适用了特别加保吗？
3: 这些头家吼，若是已经领有发开业的执照啊，还是已经办理登记，还是有税籍的吼，还是吼经过政府核准申请吼来处理做看护甲摒扫的外劳这款的吼，拢未使用特别加保哦。啊，另外吼，政府核准吼，请来处理做看护甲摒扫的外劳这部分吼，政府为着民众的方便呐，阮劳保局是用核对资料的方式吼来主动加保，头家唔免家己申报吼。劳保局会主动甲你申报，三个月寄一摆缴款单，互头家拿钱这样。
2: 那一般的劳工朋友，因会当透过什么款的管道来加保呢？
3: 阮的加保的方式有三种，第一是 iPhone 机台，第二款就是用电脑还是手机来申报，第三款就是找职业工会，请伊协助来办理特别加保的业务。
2: 啊，你特别加保的保险期间以及保险效力，含一般的劳保有什么款不同款的所在？
3: 一般的劳保吼，咱是上班去讲加保，啊，洗头路去讲退保吼。保险合力吼，是为加保去讲的零点开始吼，退保是甲去讲的24点结束。啊，特别加保吼，因为你伫咧加保的时阵，你都要决定好你要保险的期间，吼，上短是会使保一天，啊，上长是保6个月。所以，假使你若是迄伫咧做工课去讲吼来申报加保，

0: 保险合理就要为你保险费立完那当中才能开始算、啊、你若是事先、哦、先办理既定日期的家保，譬如说你若是3月10号来做家保，那当中是既定、哦、要3月20号才开始，这样保险费立完之后、哦、就是为既定的日期3月20号那天的零点开始起算，所以会记得、哦、一定要在做工作进前就要办理家保跟立钱才有保障，
1: 这是两个呢非常大的差别、哦、到保的薪资又可是要安怎来申报呢？
0: 我们特别加保的多保薪资拢共是分作五级，第一级是政府规定的上低工资，目前是29,500块，再来是30,300、34,800、40,100、45,800这五个级数、你申报的时候要按照你一个月的薪水来做申报，比如说一个月你的薪水拢总是29,500以下，你就要报29,500，如果是超过29,500跟30,300之间、你就是申报30,300、因为特别加保是申报的时候、你就是要先决定好你加保的期间跟投保薪资，所以申报了后就不可以做调整，而且、我们保险费立完、都没退还，所以你在申报之前就一定要先确定好才申报。
1: 想要了解更加多相关的内容，也可以上乐保局官方网站特别加保专区做查询，也是向乐保局各地办事处来做查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消费放大镜。
1: 今天的消费放大镜，赵燕要跟朋友您谈什么呢？这个交通的意外夺走人命，常常听得到。幼小的孩子发生交通事故，失去了生命，最常听到的憾事就是没有让他坐在安全座椅上。千金难买早知道啊，这个小生命的离世绝对是让家长痛彻心扉，而且会悔不当初。所以说呢，车子前进前，应该要让孩子务必要坐在能够保护他的安全座椅上。那么关于这个汽车安全座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挑选呢？这请爸爸妈妈一定就要好好的挑选啊。那么有两个孩子就要买两张汽座，这个钱呢绝对是不可以省的。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可能家中有两辆车，那么也请在每辆车上都加装汽车安全座椅，或者是每次开车的时候把安全座椅放进了使用中的车辆啊。那么另外呢，这个车子行进间，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的这个大腿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这千万呢不要认为说我们的手有多么的有力可以保护孩子，就算是我们再强壮，出车祸的时候的撞击力道永远是可能大到让我们抱不住小孩，而把孩子给抛出了车外。另外呢，这个不论是行车的距离有多短，不管开车的速度有多慢，一定要把孩子放在安全座椅上。那么全家都要系好安全带之后呢才可以开车。当然如果孩子不坐安全座椅，或者是有任何人不系安全带，就不要开车啊。几乎呢每个小孩都会有不愿意坐安全座椅的一段小过程，除了好好的跟孩子说明解释之外，为了安全起见，仍然是应该要坚持不开车的原则。那么两岁以前的孩子呢，这气座面朝后方，两岁到五岁的孩子才可以使用面向前方的汽车安全座椅，一直到了这个12岁左右才可以拿掉汽车安全座椅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看小孩的这个身高跟体重，这是重要的参考之一。有些孩子的小小年龄就很高很重，那么就要依照状况来调整修正啊。12岁的孩子因为身高仍然不足，因此应该使用汽车安全带轮助椅。年龄再大一点，超过12岁以后就可以使用汽车安全带了。不过呢，仍然是要请各位爸爸妈妈看一看您的汽座使用说明，因为除了依照年龄作为选择的依据之外，小朋友的这个身高及体重也是参考之一啊。那么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很高了，或者是很重，那就要依照状况来调整修正。那么另外呢，这个汽车安全座椅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哦。车上的冷热变化会让使用太久的安全椅变得比较脆弱，因此呢，不要把汽车安全座椅当作是这个传家之宝，朋友之间呢又送来送去的这种二手安全座椅也别用太久啊。超过使用年限的就别再使用了。除此之外呢，这个出过车祸的安全座椅可能有部分的结构不稳定，那么也建议不要再用。说了半天，这个赵燕最后就是要给所有的朋友您一些些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目前儿童安全座椅已经列为因失检验的项目，除了标示之外，也要检视是否有标检局的商品检验标签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您要特别注意，市售安全座椅并非一律适用所有的车种，所以呢，在选购的时候最好能够开着我们要安装的这个车辆去挑选，特别是旧款的车辆。第三个呢，就是在购买之后要先详细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并且依照说明书正确的安装，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保护措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要参考交通部还有这个 UNECE 第129条的规范，建议15个月以下的儿童安全座椅必须是后向的安装，以免意外发生的时候脆弱的颈部没有办法支撑头部的力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安全座椅在车辆安装时应该要稳固的固定在汽车座椅上，不可以轻易的被摇晃或者是松动。那么安全带一定要拉直，不能够有扭转或者是翻面啊。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注意到当孩子的体重或者是身高达到了适用安全座椅的最上限的时候，就必须要更换新型的安全座椅。 那么第七个呢，也就是当使用增高型的坐垫时，可能会向前倾，使得安全带没有办法发挥最大的作用，应该要选购适合的高度，也要随着孩子的成长调整束带的长度，让安全带系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当冬天这个小孩穿上了厚重的外套时，那么外套呢要披在安全带的外面哦，以免发生意外的时候幼童滑出了安全座椅而造成了伤害。几点小小的注意，几点小小的建议，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又有知名的店家出包咯。根据食药署最新公布的一波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这其中呢包括了日本人气回转寿司金泽美味寿司爆验的一批日本塑胶茶托，融出的试验不符合规定。这批日本的塑胶茶托在边境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那么另外呢，全海通有限公司爆验的中国

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就表示了，这一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日本塑胶茶托，以水在95度 C 放置30分钟溶出试验结果，好可怕哦，高锰酸钾消耗量是为 13ppm。 那么根据呢这个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塑胶类的高锰酸钾消耗量合格标准为 10ppm 以下，所以呢这一批日本的塑胶茶托在边境就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溶出试验主要是这个模拟日常使用环境之下是不是会有溶出杂质而造成食安的疑虑。食药署表示将针对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那么抽验比例为 20% 到 50%。 刘方明说，这一次还有另外一批是由输入业者全海通有限公司报验的中国橡胶手套，分别以水在95度 C 放置30分钟，以 20% 乙醇在60度 C 放置30分钟溶出试验结果，蒸发残渣介于65到66 ppm。 那么根据这个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以橡胶哺乳器具除外为原料的塑胶类者，蒸发残渣合格标准是为 60ppm 以下，所以呢这批中国的橡胶手套在边境就必须要退运或者是销毁啊。刘方明表示，食药署同样针对全海通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那么抽验的这个比例是为 20% 到 50%。 金泽美味股份有限公司回应表示，该批不合格的塑胶茶托已经在边境选择了退运，并没有流入市面来使用啊，所以呢请这个消费者可以放心大胆。后这真的是伤脑筋，如果没有查验的话呢，那还真的是不得了啊。好，那么这一则有关食安的问题检验报告呢，提供给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古以来我们都会叫人家说啊，失恋哦，失恋啊，失恋爱吃香蕉皮啊，就是说呢，失恋要吃香蕉皮。这个以前呢好像是在亏人家意思啊，有点取笑，也不算取笑啦，就是有点逗人家的那个意味儿。可是您知道吗？诶，听说呢香蕉皮真的是有用哦。世界三大发明展之一的日内瓦发明展举行了颁奖典礼，台湾代表团一举就夺得了30金。

53银、14铜，还有6项特别奖的加机。那么在这其中呢，大江深一所研发的超音波冷萃香蕉皮，将过去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香蕉皮摇身一变，作为具有抗忧郁效果的粉剂，获得了评审给予特别奖肯定，也让咱们台湾农产品搬到了世界舞台发光发热啊！哇，这真的是了不起的发明啊！日内瓦发明展跟德国纽伦堡发明展、美国匹兹堡发明展并列为世界三大发明展，那么其中又以日内瓦发明展规模最大。那么今年呢，总共有45国大约有1000件的作品参选啊。那么台湾团队总共有74人参展，展出101件的作品，是全场最大的参展团队。其中呢，备受瞩目的特别奖作品超音波冷萃香蕉皮，这创意呢，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台湾俗谚西峦爱甲金鸠培。那么由这个大江深一研究团队历经了2年多的时间做成了成品，把过去视为没有营养价值的香蕉皮制成了粉剂。大江深一研究部主任苏香林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国内外有多项的研究报告指出，香蕉的营养成分是有助于缓和情绪，因此呢，它是被归为快乐食物。那咱们台湾呢，本来就是盛产香蕉嘛，只是一般人都是吃这个果肉，而将这个厚厚的香蕉皮直接丢掉啊。超音波冷萃香蕉皮不仅能够抗忧郁，还能够达到了抑制食欲的效果。苏香林指出啊，用于制作粉剂的香蕉皮不仅成熟程度、保存状况以及规格都要一致啊，那么供给量也需要稳定才能够做得出来。研发人员多次的拜访农民还有产销班，那么建立出这个良好的合作关系之后，才克服了原料的问题。这项从废弃物当中找出了创新价值的发明，日前已经在意大利国际发明展和东京世界创新天才会议暨发明展当中获得了银牌，未来还有机会可以量产上市，同时呢，是帮助了国内的农民提高香蕉经济价值。另外呢，让我们如果需要这一方面的治疗的民众提供了最天然的治疗剂啊，一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嘛，因为香蕉皮是天然的自然的水果啊，这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讯息耶。另外我们要再跟朋友您谈谈，这个香蕉皮虽然可以废物利用制作抗忧郁的粉剂，在国外发明展当中受到了瞩目，不过呢，这个医师还有营养学者都强调，香蕉皮当中的这个血清素前驱物虽然可以缓和情绪，但是呢，需要达到足够的浓度才能够发挥它的效果啊。血清素就是增加抗压力的神经传导物质，忧郁症患者服用的抗忧郁剂就是要提高血清素在脑中的浓度。那么曾经研究香蕉皮成分的中山医学大学副校长王进坤就表示了，香蕉皮当中具有血清素的前驱物是可以抗忧郁的，可是呢，必须是深绿色的这种香蕉皮，熟黄的香蕉皮当中已经丧失了这个成分，因此呢，他建议可以把深绿色的香蕉皮洗干净，去除果肉之后加入牛奶打成果汁，一天一根是有助于缓解轻微的忧郁情绪。另外呢，他还表示啊，吃玉米啦、燕麦啦、小麦啊等等的五谷根茎类，还有色彩鲜艳的新鲜蔬果，也都能够增加活力。不过王副校长他也强调，如果是忧郁症的患者，还是应该要就医服药，才能够彻底的缓解啊跟治疗他的病情。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理事长张家明就表示了，香蕉皮当中虽然具有血清素前驱物，但是要达到足够的药理作用需要很高的浓度啊，所以呢，难怪需要这些生医科技公司来研究怎么萃取这里面的成分，否则的话呢，搞不好我们要吃然后一大堆的香蕉皮也还没有用啊。好，这真的是有趣啊，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真的是相当的高啊，西峦爱甲金鸠培啦，这样子呢可以让你舒缓情绪，就不会感到失恋的痛苦，是不是啊？现在才知道，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咯，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

在明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希望给自己一个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呢？消基会也欢迎您的加入。消基会是一个民间公益平台，是一个为社会服务长达45年的公益组织，经常透过申诉、调查、检验、搜集消费环境等方式，以记者会、活动、讲座等方式发声，全力捍卫消费者权益的公益平台。而在消基会服务平台，志工是消基会平台中重要的支柱。在志工团队里，工作的重点在于接听咨询电话和进行市场调查。透过一通通电话和一个个市场调查，挖掘国内消费环境的问题，再透过组织内的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转化为消费者保护的意见，提供政府政策、企业管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的力量。现在消基会志工团要

招收新成员一起进入这个平台。消基会表示，消基会志工团召训的对象是：第一，热心消费者保护运动，且每周在上班时间确实有3个小时可提供服务者；第二，年满20岁以上，具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特殊专长及经验，都欢迎到消基会平台受训参与服务；第三，能操作电脑、手机、LINE 及手机照相等功能为佳。报名方式可透过通讯报名，请至消基会网站 www.reurl.cc/org/5oy 下载报名表，填妥后以挂号邮寄至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一段390号10楼之3，请标注报名参加消基会志工团以利作业，或以电邮方式报名，电邮信箱 comfoda@ms14.hinent.net， 请注明报名志工召训。第二个方式，亲至消基会报名，受理时间是为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例假日除外。报名截止后，消基会将会进行书面审核，符合者在115年6月上旬通知到消基会面谈，通过面谈者时可参加受训，并缴交培训费1000元整。这个费用包含了讲师费、讲义工本费、午餐费用等等，培训费恕不退还。报名时间截止日是5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社会服务行列，贡献一己之力，改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02-2700-1234 02-2700-1234，洽询消基会服务专线。消基会总会欢迎您加入志工团行列，亲民共利，成就理想消费国度。感谢您。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民办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

来自折半犹太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那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
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

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7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你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间歇，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此时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2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

当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上班用电脑，下班放松滑手机，长时间低头使得肩颈僵硬酸痛。信恩中医诊所中医师张家成表示，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累积下来造成的颈肌劳损，恐怕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有转动受限的情况时，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使其恶化，导致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造成颈椎退化的文明病，让手机滑久了、电脑用久了、姿势不正确的弯着脖子，累积下来造成颈肌劳损，容易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颈椎十分重要，张医师提及，尤其随着白天活动的低头、抬头、左右看，甚至夜晚睡觉翻身都会使用到，其动用到维持颈椎稳定的小面关节，连接上下颈椎的椎间盘以及脊椎周边的韧带、肌腱等软组织。张医师表示，若是长时间反复使用，容易使得椎间盘脱水变薄，软组织肿胀发炎，甚至当小面关节失去稳定度时，会产生关节病变，引起磨损老化的状况。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甚至有转动受限的情况的时候，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调整姿势，使其持续恶化，可能有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医师也建议，在还未严重时，除了注意维持正确姿势、缩减使用 3C 产品时间之外，建议可以采积极治疗的方式来降低疼痛、恢复脊椎的转动角度。目前中医针灸治疗有两个方式，同时在搭配术后运动来延长术后效果。不少患者在治疗两到三次就有明显的改善。一是针刀，刀口面的尖端可剥离肌肉筋膜的粘连问题。二浮针，达到放松肌肉与筋膜的大范围疼痛。张家成医师提醒，当出现疼痛讯号的时候，千万别忽视身体求救的讯号，在初期和西医手术的后续保养都能透过中医实现解决疼痛，恢复生活品质。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若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新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新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男性风骑单车，不少人却引发发癌系数飙高，虚惊一场。北医附一泌尿科检查发现，近半年来门诊就有逾十名约40岁左右的男性慌张找上门，却因为健康检查发现筛检射护腺癌的射护腺特异性抗原指数飙高，而且几乎个个都有长时间骑单车运动的习惯，最终确定是因为坐垫反复撞击会阴，力道直达射护腺造成数值失真。筛检射护腺癌可以透过抽血检验 PSA、肛门指诊等方式，其中肛门指诊对身体负担较小，而且速度快，适合男性检查。不过担心尴尬，男性接受度并不高。近年来健检抽血验 PSA 成为主流，不过数值却常因为检查前有骑单车、性行为等而出现异常状况。北医附一泌尿科主任叶绍德指出，这群人共同点就是在骑车往往是40公里起跳，而且一骑六七个小时不停，不少都是在公司的健检中发现 PSA 飙高，远远超过正常值势，有人甚至飙到10，担心罹癌而急着求诊，经过要求暂停骑单车一段时间后再验，数据果然正常，证实为虚惊一场。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地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她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离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离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离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杨宇希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人士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重视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

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9，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6，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谢大山呢，打饼的木匠师，阿哥将会和郑俊一合唱诶，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1: 天只打虎光，就爱来出门。口刀插啊款规地，雄雄壮壮骑匹马，拼来甲头家点到。哎呦，哦，弄一个车翻到，哎呦，痛啊，强未好。

0: 朋友，
1: 嘿，你
2: 一个屁嘿，
0: 目到用大星，春秋借名，好多也上手，心间里鸟啾啾，伊啊那无来啊，先知都无该，他个要用那是无在世啊，一定一下就拼透底。

0: 朋友，
1: 嘿，讲讲落去呢。
0: 零零弄弄就该讲，七七叉叉就该拉，无义无高尾也搁做一卡，啊，一卡阿里阿三，唔知是要囥菜，也是要囥啥？啊，阮头那转来，阮当会嫌吗？

各位听众，咱今日啦吼，讲一个喝水啦吼，啉水的好处啦。哦，啉水吼有六大好处吼，咱即摆慢慢来介绍。好，水吼，因讲是生命基础吼，嘛是全身吼关节吼，润滑剂啦吼。啊，佫较是迄个神经系统的缓冲剂。啊，人体吼有70%吼。拢是水，嘿，啊，人体若是失去吼10%的水吼，就感觉跟你有无爽快吼，啊，开始对迄个身体做组织啦吼，造成迄个伤害啦吼，啊，那损失20%至25%的时阵吼，对对生命吼带来危险，吼，所以讲每天吼啉有够的水吼是足重要的。哦，而且讲时常吼来加啉水了吼，因为着身体吼带来好处吼，啊，这好处吼是看得出来，足明显的啦。好，安尼即摆吼，咱先休困吼，听歌。冷秀霓虹，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个细川呢。浪花姐人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饮水的迄个好处了吼。第一个好处吼，就是大脑吼会变灵活吼，变灵活。水是维持吼脑部正常功能运作的关键了吼之一的。啊，伊个迄大脑的记忆力了吼，精神了吼，啊个迄个专注力吼，视觉专注力吼，拢有关系啦。因为血当中吼有差不多90%拢是水啦，系啊。啊，伊迄血含水吼，伊会载迄个氧气吼入去大脑了。所以讲，你若一欠水吼，都欠血啊，系啊。所以讲，因为血大部分嘛是水嘛，吼、哦，大部分拢是水做迄、那个组成的物件，会变作讲你若欠水就欠血，啊欠血就脑会缺氧啊，吼、哦，啊大脑吼，伊占迄个气体啊，吼、哦，消耗的20%啦，20%啦，吼、哦，所以讲有充足的氧气吼，就要和迄个咱的头壳吼运转吼，更加灵活吼，啊更加紧。好，第二点，饮水吼，会当使迄个血管吼更加健康。加饮水吼，会用帮助降低血液的迄个粘稠度啦吼。啊，迄、那个会用减少迄个血栓吼，血去塌掉啦，减少血去塌掉吼。啊，减少高血压吼，啊个减少心血管的疾病吼，会发生率啦吼。第三点，饮水吼，会抗老吼，啊，看会较年轻啦吼，较少年啦。因为水吼，用活化细胞啦吼，加速身体代谢吼，啊个排毒。而且吼，皮肤的弹性吼，哦，嘛是要靠迄个水分来支撑啦吼。啊，每工吼，饮有够水吼，饮有够的水吼，都用帮助修复皮肤吼。哦，皮肤更加年轻，嘿，更加少年啦。好，安尼吼，即摆呢，搁休困一下吼，听歌。各位歌，张明丽下心呢，蓝天白云。

好，咱今麦继续来介绍和恁水的好处了哈。第四点，伊已经缓解迄个关节痛疼、关节的痛疼，哦，啊，迄个缓解啦，缓解啦，啊，迄个关节哈中间的连做伙的所在哈，就是软骨的啦哈。啊，软骨的主要是水啦哈，胶原蛋白啦哈，啊个蛋白聚糖哈，这些成分哈来组成的。啊，软骨的水分充足的时阵哈，就要提供迄个关节哈的润滑哈，啊，伊的带来迄个缓冲的作用了哈。啊个最老搞哈，用于承受体重哈，甲运动带来迄种冲击，嘿，迄种冲击就对了。我迄个，好，即摆来讲第五项的啉酒，啉水吼的好处了吼。第五项是提升吼抵抗力，哦，抵抗力啊，就是提升免疫力嘛。好，因为水吼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了吼，伊参与着整个吼身体的迄个循环吼。用于帮助人体细胞吼含组织吼来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因为水一旦运送迄个营养吼，运送氧气去每一个器官呐吼，嘛用于将血分吼经由迄个肝脏啦吼、腰子吼排出体外吼，啊咱当体内的血分啦吼。毒素拢排出体外以后吼，

因为抵抗人吼，自然都会提升啦，系啊，免疫啦，自然都会提升。好，即摆讲第六个吼，啉水的好处，第六个就是加速新陈代谢。身体若是有够水吼，水分有够，就应加速体内新陈代谢吼，应帮助排毒减肥。有研究来显示了吼，水分的摄取若无够的时阵吼，会引起迄个脂肪的堆积，吼脂肪的累积啊。啊，那是有摄取到吼充足的水分，等于减少迄个脂肪的堆积，吼是减少脂肪堆积伫个体内。好，啊，即卖啉水的功效吼，已经结束了吼。咱即卖要搁有一个补充啦，小提醒啦吼。人体吼吸收水分吼有一个上限啦，所以讲吼爱慢慢分足一届吼来啉水吼，未使你讲一届啉个头吼，一届要啉完了呢，安尼未使。哇，啊分足一届啦。平均来讲吼，因为人体只是20分钟啊，刚连吸收200cc 尔，系啊，啉较济嘛无效啦，伊就是刚连20分钟以来就是吸收20cc 尔啦，200cc 尔啦吼。所以讲吼，你若快速个啉，大量个啉，吼，快速大量个啉水，拢是做白工啦，系啊，因为无法度吸收嘛。啊，即摆甲你建议吼，爱。有一个闭关啦吼，你把水吼放伫个手边吼，啊容易摕到的所在，嘿，想到的先吼就啉几嘴啊，想到就啉几嘴啊，嘿，吼安尼分做足侪个来啉，这才是健康的啉法啦，嘿啊，安尼才吸收唔才会紧，嘿啊，吼，这是一个闭关吼，安尼甲你讲，好，啉酒的闭关嘛甲你讲啊吼，好安尼今日。这个话题结束，听歌。

0: 有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

0: 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